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扩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4: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6: 到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6: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来。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5: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媒体25号报道说，就美方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他资历深厚，从事港澳工作25年，97前被派驻香港，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他作风强硬，面对英方的诡计，他不惜触犯众怒，公开指责末代港督彭定康。他被英国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听故事品人生，欢迎收看非常说明，我是孙宇。前不久呢，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去世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他的印象呢，都来源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那么撒切尔夫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可是在当其时她遇到了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治人物，那就是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波三折，一个希望体面的离开，一个希望闪亮的登场。那么加上当时媒体的这种不停的炒作，大家可以想见香港回归的谈判有多么的艰难。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尔先生，一起来为我们揭秘香港回归的故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
0: 陈佐尔，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后进入中国新闻社。1987年在台湾记者首赴内地的接待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调职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3月派驻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升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现已退休。
1: 陈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奔71了。
1: 哦，奔71了。说您以前也是一个媒体人是吗？
2: 对，
1: 跟我们一样做媒体。
2: 以前我跟你是同行。
1: 大家都知道啊，当时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岸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87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啊，《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当时是希望到大陆来采访，是吧？这件事情呢是当时由您来独自处理的。
2: 当时呢，我是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在87年的9月份，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李永德、徐璐，以到日本旅游的名义，在东京呢，就闯进了中国驻日的大使馆，提出来要公开到大陆来采访。那么当时呢，中央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呢，以中国新闻社来接待《自立晚报》，这么呢，我就当了中新社的代表来接待他们。我记得他们从东京经停上海，

0: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也脱口而出，我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哎，这句话呢，这个周围的中外记者都听到了。第二天呢，就成了世界上许多报纸的一个新闻大标题。有的说呢，这是中共统战语言。那我们内部呢，也有不同意见，说你38年都在等台湾来人，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1: 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脱口而出吗？
0: 真是脱口而出，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以后呢，听说上面有话了，发话了，说这句话呢，讲得好。后来呢，我听说呢，这是小平同志拍的板。小平同志对这位两位记者来大陆采访是非常重视，亲自做的指示，要绝对保证这两个记者的安全。他们要采访哪里，他们要看谁，要见谁，就尽量给他们安排。比如说他当时提出来什么王希爵啦、陈谷应啦，啊，这都是从台湾方面过来的，过来到大陆来面定居的嘛，是吧？所有的采访我们都不陪同，我们本来要派车送他们，他们说不要，谢谢。在北京住的旅馆长城饭店也是他们自己找的。他们外出打的，长城饭店门口一招手来了一辆的，他不坐，他就坐这个排队在后面的那一辆，
1: 他怕你安排头一辆，
0: 很警惕啊，
1: 很警惕。
0: 接待完毕以后，这个好几个部门都想调我，那我呢选择了到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我那时候想87年到97年香港回归还有10年时间，我想我在这段时间，在年富力强这段时间中间，我能够把献身在港澳回归的这个事业中间，我就可能一生中间的莫大荣幸。
2: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破冰之旅打开了两岸三通的突破口，而陈佐尔在接待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也使他脱颖而出，进入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又开始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两国曾在1984年签署了联合声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作为当时的双方领导人，最终确定了1997年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但在交接过程的具体事项上，双方还存在巨大的分歧。香港新机场就是问题的焦点之一。港英当局为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制定了一个高达2000亿港币的预算，此举使未来的特区政府手里仅剩下50亿港元，难以正常运转。陈佐尔将如何应对傲慢无礼的英方代表？对方为何在一天之内态度数变？这场谈判又是如何最终把英国首相拉到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处于窘境的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在1989年，这个春夏之交的北京那场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英国当时是很起劲的，他想通过对中国的制裁呢，来捞回他在中英谈判中间呢，在谈判桌旁边呢没有得到的东西，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出要建一个跨越97年的，耗资将近2000亿港币的新机场。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来过，香港需要一个
1: 新机场，
0: 而且是个现代化的机场，这样才能够符合香港这个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时英方呢，当着耳边风，他呢不想啊，他来种树，

0: 后人来乘凉。可是到了89年，他都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就是想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项目流走。江泽民主席当时就有一话这个摆在那里了，香港建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抄啊，不能你来请客我来付钱我来买单呢、啊、是吧，你商量着办。1991年，那么就成立了英方和中方的政府的关于新机场建设谈判的工作小组，就在4月，我记得4月中旬吧，在钓鱼台国宾馆开谈了。英国外交部的国务次官 Burns 呢，人高马大，戴了一批金丝眼镜，一表人才。说实在呢，态度也有点傲慢。我呢是南方人，你看我个小个子，他一来呢，他的气势哈就比我好像呢，要高得多了。他说呢，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呢 ，inform you。我就告诉你，我说不对，既然是谈判，我接到的指示是我跟你 discussion， 我们要讨论，
1: 没下去，
0: 到底是 discussion 还是 inform， 讨论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也给他来硬的了，我说 Burns 先生，如果阁下你认为你留在北京的任务就是 inform， 那我说那可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记得这个谈到第三天的天黑了，他把他文件夹啪一合，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我不会再找你了，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到英国大使馆来。我看他这个样子，我也礼尚往来了，我也把文件夹一合啪一合，我也站起来说，那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我说我不会找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
1: 这都对等的啊，这两个人私交很差呀，公对公是吧，
0: 就掰了、
1: 掰了。
0: 我自己本身压力还比较大，我连夜呢就去找鲁平主任汇报这个情况。但是鲁主任呢，他就说呢，破了就破了，他说不要紧，不过明天再看看究竟怎么样。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也没电话来，到下午2点多，铃响了，电话铃响了，外交部的港澳办主任赵继华同志，他说英方来电话了，不认识呢没有走，但呢他想呢明天再跟你谈。好，第二天又再谈，一上来不认识就说，我们两个能不能小范围的这个交换交换意见，满脸堆着笑容，
1: 是不是套近乎吗？
0: 套近乎
1: 啊！
0: 我说那好啊，钓鱼台花园里面春光明媚，我们就走出了15号楼，就在15号楼后面的花园里面呢转圈啊，就这个就15号楼。不认识呢那时候啊彬彬有礼，跟前两天呢完全是一改常态啊。他说后天啊就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的孩子们呢都会回到伦敦去，可是外相把我留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啊两个人啊互相通融通融啊，早点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能够回去参加来庆祝我太太的生日。我说那好啊。很遗憾我们又谈了一天，这个无果而终，僵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这个英方呢派了更高层次的英国首相的外事顾问，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前任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柯蒂达来呢是秘密来的，他是我记得假到土耳其，对外说他到土耳其访问，到了土耳其以后呢马上转机就飞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
1: 外交有时候也挺累的
0: 这样。那导致呢记者们呢导致这次轻松了都不知道，钓鱼台外面呢
1: 没
0: 风平浪静
1: 啊，
0: 没有一个传媒在那边等在门口，这是鲁宾主任主谈，克里达谈判经验很丰富，他谈判桌上一坐下来，两个眼睛可以像鹰一样的非常锐利，盯着你对方看，两三分钟不说话，一个字都不话，就是看着你，
1: 眼睛也不眨吗？
0: 不眨，看着你。
1: 哎，这功夫啊，这个，
0: 这功夫啊，这是功夫啊。
1: 嗯嗯。
0: 我们鲁平主任呢，功夫也深啊。
1: 俩人对视，
0: 对视，
1: 多长时间
0: 对着他？
1: 多长时间啊？
0: 也紧闭嘴唇，直到柯立达收起目光，
1: 嗯，
0: 双方才开谈。
1: 天哪，这个您不知道，这个眼神的交汇，还以为是京剧舞台上两个演员要开打。
0: 这个到最后呢，这个英方同意留下250亿的财政储备，再加上呢，这个中方所掌握的香港卖地的土地基金呢，大概也有700亿左右，那么有1000亿，特区政府呢可以放心开张了。这个钱呢，中方北京是一块钱也不要的，
1: 所以这个钱每一分钱都在香港，
0: 都要用回到香港，都用在香港上。
1: 最后这个机场的整体的那个预算还是2000亿，
0: 986亿。那么这就签署了一个叫做《香港新机场建设及谅解备忘录》。
1: 好容易这个谈妥了，但是据说签字的时候好像这事儿又一波三折，是吗？
0: 柯立达也谈妥了，这个也同意了，鲁平主任也同意了。啊，柯立达说那我们就来签了，鲁平说好，我们草签。柯立达说什么草签啊，我们两个是代表，我是首相的这个代表，你是国务院的，中国国务院的代表，我们两个签了就行了。
1: 嗯，
0: 那个鲁平说那不行，这是很重要的文件，要由两国政府首脑来签才行，你英国首相梅杰要到中国来跟我们的李鹏总理来签这份文件。柯立达一听说你这不是敲竹杠吗，那柯立达说那你不签拉倒，他好像也要这个以示来压住对方了。那鲁平主任不为所动，那柯立达就弃车就离开钓鱼台了，一溜烟就走了，
1: 没钱
0: 好
1: 钱都没钱，
0: 没钱。哎，没想到只有几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他可能回英国大使馆呢请示去了，就说好，我请示，我们这个同意你的意见了，
1: 可以草签，
0: 可以签，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欢迎英国首相的仪式你要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就想避开天安门广场。鲁平说那不行，欢迎仪式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否则你就没有欢迎你的红地毯了，因为这个事情不光是香港的新机场建设的一份协议，是要通过把英国首相调到北京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梅杰森硬着头皮最后也是同意了，到北京来了，就像照片里面看到。
2: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面对末代港督，他不惜触犯众怒，保障了特区的长远发展。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新机场这场战役，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被鲁平主任称为千古罪人的人物出现了。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走马上任，刚一上台，他就抛出一套政改方案，意在加强立法机构作用，抗衡中央政府。10月，彭定康来到北京，试图逼迫中方接受他的方案。这次48小时的北京之行，却让他初见洋相。中方代表将如何对待这位频频搅局的港督？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彭定康呢，原来呢在 英国呢，他是保守党的主席，当时的总的首相梅杰是他的政治盟友，梅杰呢给了他一个肥缺，到香港去当一任总督吧，总督的薪水啊超过首相，超过美国总统啊，而且也不要交税。可是彭定康呢想的还不止这个肥这一点，是肥缺的肥这方面，他还想要的，就像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的，他还要的就是要是耀眼的收视率啊，他说哪怕跟中国搞僵了啊，他有50%的几率可能就是从港督府那个餐厅上面那个平台坐直升机逃离香港，我也要干。他说刚刚提到的柯立达这位老中国通，他说派彭定康到香港来当总督是英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他一到香港3个月就下车伊始啊，哇啦哇啦抛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把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政治体制发展的这个框架呢全都推翻了，大大的提高了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也事先不跟中央这个打任何招呼，他想呢造成既成事实，他就准备了北京之行来说服中国。他是到北京呢第二天上午他游故宫就感冒了，在电视镜头面前看见他一把的鼻涕在那边擤鼻涕，下午开始正式和鲁平主任会谈，那个英国大使馆呢一部大使乘坐的那个很高档的一部劳斯莱斯，古典的劳斯莱斯呢送他去钓鱼台，没想到一进钓鱼台大门呢那个车子啊突然扎了钉子了，爆胎了，这你也真有那么巧的事情。彭定康呢只好下来，一步一步走进18号楼，中国的那些司机啊就在旁边说哎呦彭定康碰钉子喽。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很恼火气，说是中国在北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和嘲笑，
1: 也包括这根钉子，
0: 包括这个钉子在里头。谈判的时候那个鲁平主任跟他说呢，你抛出来的这个政改方案是违反了我们中英两国外长啊互相交换过的7封信。他说什么还有这7封信啊，他连这7封信都不知道，不是装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你说他做一个港督这么草率来做来上任以后连这么重要的文件他看都不看，就自己闭门造车抛了一个政改方案出来。鲁平就说你如果继续搞坚持搞你的政改方案，我就要公布把这7封信的内容和你的政改方案对照一下。他马上对鲁平主任说这7封信是外交文件，是绝密文件，你不能随便公布。他回去以后7天，英国大使馆呢就突然那个知会中国外交部说今天晚上8点也就是伦敦时间12点英国将要公布这个两国外长外相交换过的这7封信件，并且发表评论。所谓的评论就是彭定康回去给自己解化，
1: 找各种理由，
0: 搞各种理由来解化，搞一个突然袭击。当然我们中方也不怕，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嘛。所以那天我记得下午外交部和港澳办忙碌了一个下午，我们比他早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新闻联播是晚上7点，那个就是相当于伦敦的早上11点，比他早一个小时公布了这7封信，同时呢发表了我们的评论。我这回过头来再讲，彭定康那天到北京访问跟鲁平那个会谈当然是不欢而散了，在散之前鲁平再告诉他我们这个谈判就到这里为止了啊，接下来呢是国家领导人见你，就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要会见你。他一听是国务委员会见他，他心里就不是滋味，他的期望呢原来是国家主席啊那么总理啊来会见他。钱其琛国务委员见他的时候呢中外记者一大堆啊， 他跑来要跟钱副总理握手，钱基生同志呢没跟他握手，这是罕见的。同时呢给了他三顶帽子，说你这个彭定康啊，你抛出的这个政改方案，第一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第二违反了中国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第三你违反了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和谅解。哇，记者马上就把包回去了，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啊，这个批评彭定康三违反。当天晚上，这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大使馆也是欢迎，也是欢送，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走了，宴会也请我们中方人员参加。看到彭定康啊，他在位置上坐不住，大使官邸门外啊，还有好多记者在那边等着，要他表态，问他那个中国那个国务委员叫说你三违反，你什么看法？你什么评论？他一直想把这个降温啊，他去要跟记者面前。啊，他就说了几句话，想出去再补充一下。彭定康这么跑出跑进，等到有一趟他跑进来的时候呢，正好撞住了一个 waiter， 就一个服务员。那个 waiter 拿的是甜点，
1: 蛋糕啊，
0: 蛋糕一撞上去啊，喷的彭定康身上都是，西装上面都是奶油。这时候啊，英方的、中方的这个参加宴会的都哗大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叫彭定康，哎呀，我这次看彭定康的表情啊，马上几秒钟中间从愤怒马上转为一种干笑，马上就笑得出来啊，哈哈哈，他也笑起来，我们大家笑，他也笑起来。哎，我跟你们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保守党的副主席杰弗里豪原来是他的老上司，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么一撞到了一个 waiter， 手里拿了一个是热汤啊，烫的那个杰弗里豪啊，噔噔噔的跳。他说，
1: 就是那意思比我还惨呢。
0: 这说比他还惨。彭定康呢，本来就个子很胖嘛，香港一个绰号叫肥彭嘛。看着他那个肥胖的身子，带着那个奶油的西装，就当着我们大家面还在一跳一跳跳，他果然就跳起来了。彭定康，哎呀，我在想这个人呐、啊。为了给自己解脱这个尴尬，连自己的上司啊，他都能够去，啊，把他当笑料。讲到这个人呢，我还多讲几句。我有一次参加香港总商会最大的商会一个活动，坐在我旁边呢是总商会的一个副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商人。他说，在彭定康心目当中啊，第一是彭定康，第二是彭定康。第三是彭定康，第四还是彭定康，
1: 这是一个自私到家的家伙。
0: 他第五可能是英国保守党，第六可能是英国，香港不知道摆在什么位置。他在香港期间呢，有一次他有一次宠物狗啊，从英国带来的失踪了，哎呀，他就发动啊，上下左右啊，里里外外的去搜，地毯式的搜寻。闹得整个香港都满城风雨，报纸上都在登彭定康的狗在哪里啊，谁能够找得到啊，这样子。
2: 北京之行给彭定康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但他和陈佐尔之间的纠缠还刚开始。1995年，彭定康提出大幅提高香港市民福利的计划，意在收买民心。对此，陈佐尔公开指出，用比 GDP 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可能会车毁人亡。此论一出，香港舆论哗然，许多香港市民对陈佐尔纷纷指责，连他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媒体和市民的责难，陈佐尔将如何应对？他又得到了哪些民众的支持？回归前夕，已经下野的撒切尔夫人再临香港，他又给陈佐尔留下了什么印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在1995年的11月份呢，我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资料，说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的署长，他说我们现在香港的社会福利啊，自从彭定康来了以后啊，成绩是骄人的，已经呢连续5年了，年年都是以2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1: 大幅度提高这个福利
0: 福利。哎，他说我们还要按照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到2000年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警觉了，你拿这么高的速度去增长，你特区政府如果再接着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不就做辣了？你这不是在埋地雷吗？现在你来做好人，你到97年你就走人了。那么将来你特区政府不能以这么高的速度来提高福利的话，人家还觉得哦还是过去好。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月的月底我就发炮了。
1: 这是不是您正在开炮过程中？
0: 啊，对，这我在开炮。我说你这么来增长，就好像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面、山路上面，开一辆赛车，车上坐的是600万香港市民，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个彭定康，要不了多少年啊。就要车毁人亡，当天晚上就对我进行了这个围攻。他是怎么断章取义？陈某人讲啊，提高福利，中方是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说我在批香港人。哎呀，一个星期恐怕是上千篇的文章啊。
1: 您的家人有没有因此受到一些？
0: 也有啊，
1: 压力。
0: 当时我的妻子是跟我一起去香港的，他也感到压力啊，他连上班有的都不大敢去了。也走在路上，人家都说这个人陈祖儿老婆，陈祖儿说车毁人亡，他们在诅咒香港，心里面是有点悲凉。有点悲凉。更后面是我感动的呢，是有很多香港市民。还有一次在香港，我坐打的，那个司机呢可能从这个后视镜里面看到，他认出我来了。他说你某某陈代表，他说你说得好，香港英政府啊，彭定康就是要把这个钱呢，在回归以前，他走以前把钱花光，是吧？你要替我们看住这个树啊，给我很大鼓舞。我下车，他不收我车钱，当然我一定要付给他。
1: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您，最后还见过一次彭定康是吧？
0: 在回归前夕吧。那香港新机场的一部分工程。就是青马大桥那工程呢完成了，那个当时呢港英呢把它作为一个最后一个政绩工程吧，搞了一个晚会，撒切尔夫人也来了，彭定康就陪着撒切尔夫人呢一个个来见。那天我记得撒切尔夫人呢还跟我那个这个交谈了一会儿，我们都对香港的未来、香港的前景呢是充满信心的。彭定康陪着他来啊，那我跟撒切尔夫人握完手交谈完以后，他也过来要跟我握手，那我呢也伸出手给他握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手啊软绵绵的还有点汗，我就把那手就从手这么一抽就抽出来了。说实在，在彭定康当港督的5年当中，中方官员给他握过手的不超过5个人。
1: 当时撒切尔夫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0: 我印象还很深刻的。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中英双方是创造了一个国际的范例。这里面有撒切尔的重要贡献。
1: 据说当年他跟这个邓小平一起谈论香港有关问题的时候，你来我往的也非常的激烈。
0: 这个撒切尔是铁娘子著称的。1982年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他刚打胜了，他自己呢也是趾高气昂的。我们小平同志他是绵里藏针的，跟他谈判的时候呢，撒切尔呢兜里藏着是3个方案，掏出第一个方案来是说，你中国必须承认啊清朝政府签了3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割让九龙，啊租新界99年。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从来不承认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确，孙中山没有承认过，蒋介石没有承认过，毛泽东没有承认过。撒切尔呢又掏出了第二个方案来，以主权换治权。 那好，主权是你中国的，还继续让我英国来管，我每年给你交租金。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97年7月1号，我就是要收回香港。如果给你2年时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如果2年时间谈不拢的话，中方可能要考虑在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啊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听得一震啊，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的时候，面对着众多的众外记者，
1: 差点摔了一跤，是吧？
0: 摔了一跤，那一跤呢，这个鞋子也摔掉了，这个就涉入了历史的尽头。
1: 香港回归前夕，还出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有一个间谍案，这个有一个叫梁明岩的港府的一个官员，当时说他是中共的间谍，是吗？这件事情据说你也出现了您的名字。
2: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媒体抛出一个爆炸性消息，港英官员梁明彦是中国间谍，他与陈佐尔进行一次私下会谈。这一消息引起轩然大波，陈佐尔被卷入舆论漩涡。这场沸沸扬扬的间谍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那次会谈中，梁明彦对他说了什么？离回归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方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按照之前的方案，解放军将在7月1日0时踏入香港境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到港，而此时英军已经撤离，这就意味着回归大典时香港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如果在回归前就让解放军出现在香港，英方会认为自己颜面尽失，不能同意。陈佐尔临危受命，就这一棘手问题与英方谈判，在短短的5天内，他将拿出什么锦囊妙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这是梁明彦吗？
0: 对，这就是梁明彦先生。他当时是香港的人民入境处的处长，他是作为英方的专家组的组长，我是中方专家组的组长。在1996年7月份，有一天，梁明彦先生啊，接到这个通知，要他到那个公务员事务司那边去，就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了。这部门首长就找他谈话，说你必须在今天下午下班以前提出退休。梁明彦觉得什么理由啊？那个首长就冷冰冰跟他讲，理由啊你自己知。那首长就跟他讲了，你如果今天下班以前不提出自动退休的申请，我就要实行强制退休。强制退休呢，你将来的退休金就全部没有了。梁明彦很痛苦，就在那天呢下班以前呢，递交了这个退休的报告。那么恰好在那一天，是我跟他早就约好的两个人呢要碰头的日子。我跟其他专家小组的很多英方的组长呢也都有这种不定期的例会，但是那天下午我到了，我记得是君悦酒店咖啡厅，我进去的时候呢，梁明彦已经坐在那里啊，神色很凝重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今天呢已经呢提出了退休申请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合作了。我们交谈大概才10分钟左右，大概过了7个月，港英的那个立法局呢就准备对梁明彦呢做一次质询。在这次质询中间，梁明彦呢这次他是有备而来，我不是在自己主动要退休的，我是被迫退休的。为什么被迫退休，理由我也不知道。有一位逢中必反的一位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呢突然的就是说，哎，主席 对立法局主席说我要发言。梁明彦这个退休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个香港电台他说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这个听众说呢在某年就上一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啊，在君悦酒店咖啡厅里面啊，就是他退休的那一天，看到他和陈祖儿陈某人两个人在那里密谈。好，梁明彦导师很镇定，他说是那天我是跟陈有过一次见面，那因为我不能再工作了，我就通报他。这边记者啊得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就是这个爆炸新闻一样的。那天我记得我跟那个这个英方啊这个谈完了财政预算，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数字，走下台阶一下子就被记者围住了，就问这个问题，问梁明彦同样的问题，你在某月某月有没有跟梁明彦见过面。那个事情我倒很从容，我马上一想，我也就把讲一五一十的讲了，哎，跟梁明彦讲的正好一样，啊，梁明彦，所以这个事情总算把它平息下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在港英这个高级公务员中间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退休当天就背后有人监视，是吧？我这个作为中方代表，在香港社会被监视、被监听电话，啊，这个都是公开秘密。我到香港才几个月，好了，我们的有关部门就告诉我，你家里电话的那个通话记录啊，在港英政府某一个部门的首长的桌面上面都摆在那里。
1: 解放军进驻接管这个整个香港的住房这件事情，来来回回，您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谈判，是吗？
0: 本来呢，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好像这个解放军97年7月1号。啊，进入香港就是零点的时候，解放军就开进去了，就到香港了。可是啊，从深圳经过新界，经过九龙，再到香港岛，到香港岛的最南端，就是很顺顺利利的开车也要在两个岛三个小时的。那么如果在零点的时候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的这布防怎么能够到位呢？而在6月30号的24点，7月1号的0点，这个正是两国的首脑在香港进行政权的交接仪式。这个时候不能有防务真空，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1997年的6月16号中午，我记得突然呢，这个接到这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同志给我打的电话，王英凡的副部长就说了。陈祖儿，我现在在前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哎呦，这个就是来头不小啊！啊，他说呢，中英双方呢已经决定，关于先头部队进驻的问题呢，放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来谈。因为专家小组的组长是我，你们连夜就准备，要快，已经是6月16号了，是吧？这个方面，这个事情呢，英方的顶牛顶得很厉害。他觉得呢，在97年7月1号以前，你解放军就要，啊，这个招摇过市的来进入香港，就不是他没面子吗？要一支先头部队进来啊，跟英方的焦点呢，就五个问题：进来多少人？路线怎么进来？从水路进来还从陆路进来？进驻哪几个军营？什么时间进来？带什么装备进来？所以呢，第二天开始就跟英方就谈了。这个谈判呢，可以说我在香港这个1208天当中的最艰难的一场谈判，
1: 在这儿呢，
0: 哎，都硬碰硬啊，谈得很艰苦，5天5夜，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因为香港回归的这个仪式都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的会展中心呢就在英军司令部边上，所以这个英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在7月1号0点以前就提前要进驻，这样才能够那个实现保卫这个政权交接仪式在0点以后的这个任务。
1: 他的指挥中心
0: 就是英军的指挥中心，这个是英军怎么也不肯让了，起初怎么也不肯让了，他等于说解放军在我这个还在我管制的时候就开到我的司令部来了，是吧？
1: 被占领了吗？不是，
0: 被占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大校， 啊，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叫杨建华。他说可不可以啊，两军也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好，英方一下情绪就松下来了。哎，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为这个两军交接，为最后谈成打下基础的，是我跟鲍亚伦，就英方的组长，那谈得很僵了，都有点丧气。有时候都谈完了，大家都散了，走到楼梯口，鲍亚伦就用英语跟我说，他说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那我说好啊 ，OK。那代表团的其他人都已经下楼了，我们俩就折回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是放杂物的，放文具杂物的。这几平方米，我们俩就坐进去了。只有一条板凳，一条板凳上面，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面，把门呢虚掩起来，也没有电灯，都黑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交换意见的，啊，说了也不算数的。鲍亚伦说呢，中方还能做什么让步？嗯，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的症结就是他要面子。九龙有一个这个军营叫做羌会山军营，这个军营呢是在闹事，他是怕我们如果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去的话，他的面子没有了。我告诉他呢，中国军队可以先头部队不提前进驻九龙的这个羌会山军营，但是我告诉你，威尔斯亲王军营就是英军司令部，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如果说还要我再做一些让步的话，我说呢，我们先头部队的人数也可以事情呢适当的减少一点。哦，他听了以后，他嗯哼，哎，我想这个有戏，嗯哼，这个有戏。那第二天呢，他们果然呢就很顺利了。然后呢，人数方面呢，这个北京给我的低方案的底线是500人，我脑子里面想想呢，我想呢，再加一点吧。我就说509，九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1: 在中国最大。
0: 中国最大的一个数字是吧，
1: 陈先生？应该说这个香港回归的相关的好多的故事啊，说也说不完。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谈判来说，我们最终的这个底线是不是还是挺强硬的？因为在跟您讨论的过程，听您说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感知到一个细节，就是一旦谈不下去了，中方往往就是不谈了，我可以就不谈了。有半个小时也好，6个小时也好，我走了，我等你来主动来找我。所以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这个整个的贯穿整个的这个谈判始终的？
0: 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收回香港。看，我记住我的老上司，啊，老外交家季鹏飞同志，我赴任去香港前，他给我一句证言，他左耳，他说，外交啊，是妥协的产物。你不可能就是说国家你什么都要拿到，在拿到的时候你也要有所松动，也要给对方一点什么。就谈判来说，不是说谈不成就拉倒，没有，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中英两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声明了，那么已经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作为一个国际的范例啊，已经提交到联合国了，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呢？我们都充满信心的。
1: 谢谢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从7月1号起，澳洲的这类短信将标成未验证，260万商家如果不及时登记，恐怕被当成诈骗。从7月1号起，当你收到声称来自澳洲税务局、澳洲邮政或其他机构的短信时，请先留意一个关键词，未验证，就是没有被验证的意思。如果短信显示这个标志，务必提高警惕。澳洲电话公司2025年已经拦截超过 1.53 亿条诈骗短信，这是其行业反诈骗规范义务的一部分。然而，仍有大量诈骗短信成功抵达用户手机。此前呢，诈骗者可以随意伪造短信发件人名称，冒充银行、政府机构或其他合法企业。从7月1号起，这一漏洞将被堵上。主要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已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然而，澳洲 97% 的企业，一共有260万家，是员工不足20人的小型企业，与各类社区组织一样，他们被提醒需要尽快注册发件人 ID， 否则从7月起发出的短信可能被忽略，甚至被标记为诈骗。那什么是发件人的 ID？ 为何至关重要？收到短信时，如果对方已存入通讯录，会显示姓名，否则显示电话号码。企业也可以向客户发送短信，并在消息顶部显示自己的组织名称，这就是发件人 ID。多年来，诈骗者一直利用这一机制行骗。例如，你可能收到看似来自 AllScope 或者是 AllPost 的短信，这些伪造的发件人 ID 与真正的 MyGov 或 AllPost 极为相似，足以让人上当。从7月1号起，根据政府推出的新举措，这类诈骗短信将在手机上统一归入没有验证的消息线程。这是一种新的警示方式，从长远来看，目标是最终拦截更多的这类型的诈骗内容。值得关注的是，澳洲人2025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了20亿澳元。根据 Scamwatch 官方的数据，电子邮件目前仍是诈骗者联系受害者最常用的渠道，但是短信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诈骗手段。7月1号之后，诈骗者可能仍会尝试在短视正文中直接写上所谓的机构名称来绕过新规，就像目前流传的 PayPal 短信诈骗一样，但届时这类短信顶部会同时显示没有验证的标志，有望促使更多人在联系诈骗者之前停下来多想一想。那企业和社区组织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新规固然是对诈骗者的有力打击，但是对于7月之前尚未注册发件人 ID 的企业和社区组织而言，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合法但没有注册的短信将与真正的诈骗短信一同被归入没有验证的线程。国家监管机构澳洲通信与媒体管理局 ACMA 上个月坦承，部分中小企业和组织可能尚未意识到新规同样适用于自身。他警告，没有能注册可能意味着消费者错过重要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失去信任。无论是本地托儿所、个体经营户，还是小型社区团体，如果不希望自己发出的短信从7月1日起被当成是诈骗忽略，现在就应着手注册发件人 ID。 注册分两种情况，拥有澳洲商业号码 ABN 的情况，没有 NBA 的情 ABN 的情况。两种情况的流程相似，均为三个步骤。首先都需要联系你的电信运营商或短信服务提供商，然后完成组织验证，切勿拖延，立即行动。那7月1号之后，凡是来自没有验证来源的短信应该如何应对呢？都应该保持谨慎。

三步走，停下，切勿匆忙回应可疑信息。即使诈骗者以 Hi Mom 等话术施压也不例外，切勿在回复意外短信或来电时透露个人识别码、密码或验证码。第二是核实，确认你所接触的人或机构是否真实存在，例如核对其官方网站上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是否与可疑短信中的信息一致。第三是保护，一旦泄露了财务信息或怀疑资金已被盗取，请立即联系银行。如果密码可能已遭泄露，请及时更改。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是关于澳洲的生育率也下降了，降至了 1.48， 创造了历史的新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普通家庭生不起了。澳洲的生育率已经跌至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每名女性平均仅生育 1.48 个孩子。面对高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推迟生育，甚至彻底放弃。尽管本月全国人口已突破了2800万，生育率却仍在持续下滑。专家警告，孩子减少意味着未来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纳税人也将随之减少，一场经济危机正迫在眉睫。生育率在二战后婴儿潮时期达到顶峰，每名育龄女性高达 3.5。 1961年口服避孕药问世后开始回落，此后前财政部长 Peter 留下名句，呼吁澳洲人，一个为妻子，一个为丈夫，一个为国家，一度推动生育率小幅回升至更替水平2以上。然而如今跌势重来，仅剩 1.48。 澳洲夫妇现在的生育率

远低于更替水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家 Allen 直言，我们已触及历史最低水平，感觉已经触底了。夫妇生育年龄也在持续推迟，母亲平均生育年龄从1971年的25岁升到了2024年的32岁，单次标准体外受精周期费用约 1.2 万澳元，高昂的代价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也有人选择彻底放弃生育，无子女的幸福生活作者告诉我们，我看到了传统生活的样子，决定那不适合我。对女性来说，知道自己有选择权真的是一件好事。有孩子的家庭也在缩水，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在过去40年翻了一番，目前占家庭总数的15%。母亲 Cabby 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想生第三个，但可能不会了，太贵了。财经专家 David Koch 对此深有同感，他表示，当人们说我们真的养不起另一个孩子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对生活方式和家庭财务的巨大牺牲，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决定，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Koch 指出，生育率低下意味着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纳税人不足的困境，难以支撑庞大的养老体系。Liz Allen 曾对此表示忧虑，我从人类的角度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一场人类灾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总人口的增长，但专家警告，如果移民减少，叠加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澳洲的整体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最终波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生育危机只是澳洲当前人口压力的缩影，其 News 将在未来一周持续关注这一系列议题，包括城镇扩张过快、住房短缺，以及在国家债务高企之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重挑战。

这个 Medicare 介绍好之后呢，还有就是澳洲的这个门诊医疗哈，是 medical， 前面我们说的是 hospital， 就是你需要去医院啊、住院啊等等，然后 medical 呢是这个门诊医疗哈，它是指在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就诊，就是 clinic 啊等等哈，然后呢像全科就是你去看 GP， 还有这个专科医生的诊所、医疗中心、化验检查中心等等。那如果你有 Medicare 的话呢，你在诊所看 GP 啊，家庭全科医生是可以不用花一分钱的啊。如果看这个 specialist 的专科医生呢，那么 MBS 呢可以报销85%啊。只要你去看诊所门口呢挂着一个balking billing 哈，然后呢那你就一分钱都不用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有的 GP 哈，他还是就是即使你有 Medicare， 他可能也是要额外的再收一些费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澳洲的这个药物福利哈，根据澳洲政府的药物福利计划 ，Medicare 呢为病人提供处方药的补助。那有明确的这个协补助处方药的清单哈，说每种处方药物个人只需支付的这个自付费，就是我们说的 co-payment， 不同的处方药有不同的自费金额。然后呢2015年的标准呢是每种药物的自付费哈最多不超过37.7块，就是你每次去买的话。不过呢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药品哈属于福利计划内，有些还要自掏腰包的啊。对于自付费的标准呢，政府每年也都会做一个调整。那有人就说了，哎呀，那有一些重病的人恰好他的药品呢是属于这个不在福利计划内啊，天天买药会不会倾家荡产呢？哎，政府呢也制定了一个药物安全网的计划，目的呢是帮助民众控制买药时的支出，不至于造成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困境哈。那么这个有一个临界线啊，2015年这个临界线呢是1453.9澳元，就是你个人或者你一个家庭啊，你全家啊，你一家比如说四口人啊、三口人啊，这个药物支出超过了这个1400多的这个临界线哈，它是指的你一年之内，一年，然后呢它是以年为单位，然后你在这一年呢还没到一年你超过了，然后呢你可以向药房呢领取一张优惠卡。那么有了这个优惠卡，在需要买处方药的时候呢，每个药品只需要支付不超过6.10澳元的自付费。那政府呢每年会调整这个药物安全网的临界线哈，目前差不多就是1400-1500一个家庭哈一年这样的样子，然后呢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人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

除了药物安全网的计划呢，澳洲还有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主要是包括全科和专科医生诊疗费用，还有一些医学影像检查，像超声波、CT、X 光、啊核磁共振等等，以及其他医学化验的费用。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是不包括在医院内治疗的费用和通过转账支付 bulk billing 的费用。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 Medicare 登记加入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就可以得到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哈。当这个医疗费用支出达到安全网的临界线的时候呢， Medicare 就会通知您在当年度内呢继续使用 Medicare 医疗服务时，可以从 Medicare 报销更多的费用。比如说你患了慢性疾病，需要频繁的看医生做检查啊，是不是很担心累积的看病费用带来的负担？那这个安全网呢，就可以帮助你减少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当个人或家庭的医疗开销达到一个临界值以后，在医院外的诊所或医疗中心看病的费用呢，都可以来进行减免哈。啊，这个是指的一些、医生的诊疗费，医院之外医生的诊疗费啊，医学影像检查费，医学化验的一些费用啊，它也有一个临界值。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呢？就是从2016年1月1号起，当个人或者家庭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看病时，自掏腰包的费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out of pocket costs 啊，就是你实际向医生支付的医疗费，最多呢是不超过 MBS 标准的150%，和 Medicare 可报销费用的差额超出一定金额之后呢，这个 Medicare 还可以再报销自费部分的80%的医疗费用。那就说呢，这个你比如说啊，你先报了这个75%，然后呢你就继续付那个25%，但这个25%累计哈，你有慢性病一直要看啊等等，累计到了超出一定金额的话呢，就还可以再报销你这个25%累计部分自付部分的80%。那根据这个家庭的情况，比如说你家庭的这个年收入的情况呢，这个差额的标准是400、700或者是1000不等，就是最高啊，你自付1000，然后呢，超过这个1000的部分累积部分呢，你还可以再报销这个80%。比如说你2000了啊，然后那个大于1000的那个1000块钱哈，当中的这个差额，你就可以再报销800块。的确是有一点点复杂哈，今天不一定你全都听懂，但是我们高人做这个节目是告诉你大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呢你去就诊什么情况下用什么道理一定的标准还可能会有什么一个减免，然后具体呢你可以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咨询，因为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啊等等啊，就算一个普通的保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哈，所以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呢讲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报销的范围哈，这个这里有一些罗列哈，我们大致说一下，说这个 Medicare 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啊，有这么几项啊：一、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诊疗费；二、有医生操作的医学化验检查费，像 X 光、病理检查等等；第三、眼科医生操作的眼科检查；四、有医生执行的大部分手术和治疗；五、由政府批准的牙医执行的部分牙科手术；六、以及其他 Medicare 批准的医疗服务，就 Medicare 可报销的这些医院外啊，就说这个总是说医院外哈，那其实有医院内，医院内就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这个 public patient 公费病人的话，你有 Medicare 进去以后，基本上哈就是说是不用花钱的。那么就是你不能指定医生，你可能要等。然后呢，在医院外呢，它会有这些啊，这些可以报销啊，医生诊疗费啊、检查费啊、眼科检查啊、大部分的手术治疗啊、部分的牙科手术等等。那么啊，这个也有不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呢？啊，大家也了解一下。第一是人身保险、养老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会员机构所要求的身体检查。啊，就是你要去买一个保险啊，然后呢，或者你找工作，然后人家要求你啊要出具这个身体检查的证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检查呢就不可报销了哈。第
二，接受非临床需要的医疗，如美容医疗啊，就是说你想锦上添花的啊，你想割个双眼皮啦，这个皮肤做点激光啦，这个是不包括的。第三呢是救护车的费用啊，这个有些地区的州政府呢为退休和低收入者或者是本州居民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像昆省和塔省哈、啊。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但是我们维州呢是没有的。这个救护车费用其实也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大建议大家要么你私人医疗保险当中涵盖，要么呢你可以专门加入到一个这个只有这个就是救护车可以这个 cover 的一个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啊，也是有的。第四是大部分的牙科检查和治疗，比如说你要补个牙啦、洗个牙啦哈、啊，一般是不包括的。第五是大部分理疗、假肢、脊柱按摩、家庭护理的费用。第六是针灸啊，除非医生建议。第七是近视眼镜和隐形眼镜。第八是听力辅助设备。第九是家庭看护。第十是持卡人在境外的医疗费用哈、啊，那些呢是不报销的。那如果你又需要的话，又担心产生的费用会超过个人的能力的话，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医疗需求的澳洲私人医疗保险来帮助分担医疗费用。这个往往是在这个附加的，比如说你买私人医疗附加，比如说牙齿啊，附加比如说这个眼镜啊、听力啊，啊往往都是有的，你都可以勾选哈、啊，根据你的情况。当然了，这里做一个提醒，就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检查 X 光啊、核磁共振啊，你必须在 Medicare 注册登记的影像检查治疗中心 Medicare

那么如何报销医疗费用呢？一般情况下哈，在澳洲看病以后呢，可以由医生直接将账单呢发到 Medicare 部门结算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是由病人先付费，然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啊。这个第一种情况，在诊所看病时可以直接报销啊。许多澳洲医生诊所啊，提供这个 Medicare 电子报销服务啊，诊所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啊来帮助申请。第二呢，是医生直接与 Medicare 结账。然后呢，这个 bulk billing 哈，就是澳洲国民医疗保险的转账收费制度，是指当医生按照 Medicare 规定的国民医疗保险福利收费清单的标准收取医疗服务费用时呢，病人在看病后不必支付诊疗费用，而是由医生诊所直接与 Medicare 结算医疗费。啊，如果医生可以转账收费呢，你就不必付费了，只要签署相应的表格就可以。那如果医生收费高于 Medicare 规定的报销标准哈，例如这个全科医生门诊费规定报销37块，而很多全科医生的收费是60到70块，这样呢你就需要支付医疗费以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所以很多人要问，是 bulk billing 吗？如果 bulk billing 呢，那你就是37块你就不用再付了， Medicare 帮你付。如果是超过的话呢，那超过部分的你要自付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可以去 Medicare 办事处报销哈。澳大利亚各地啊分布着200多家 Medicare 办事处，只要带上看病的收据和那张小绿卡啊，然后去就可以报销啦啊。一般大型的社区商场 Westfield 里面就有，但是报销的人很多，有时需要尽早安排。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者网上申请 Medicare 报销，将看病的收据啊，千万不要把那个医疗卡寄到这个你所在的州的 Medicare 办事处。啊，还有就是住院的时候呢， Medicare 直接支付其所承担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作为公费病人入住公立医院，医院呢出示那张小绿卡，医院呢就不会收取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住院和医疗费用了。在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Medicare Levies Charge 啊，就是说在澳洲啊，收入越高缴纳的税越多，所以呢在医疗方面呢，高收入者还需要向澳洲政府另外缴纳国民医疗保险的补充税哈。这个依据2015到16年的标准，如果你个人收入超过9万，或者家庭收入超过18万啊，我们都说的是年收入，如果有未成年子女，那么每一个孩子家庭收入的征税标准呢上调1500，收入超过这个标准呢，就需要缴纳1%到1.5%不等的 Medicare Levels Charge 啊。当然了，这个政府呢，这个也会哈，就是有一些这个补偿啊，比如说有规定说，高收入者如果在政府批准的保险公司购买额外的补充私人医院保险哈，就 hospital cover， 而且个人保险每年的自付费哈 excess 不高于500，或者家庭保险每年的自付费不高于1000，就可以免除保险补充费啊。这个大家要记，尤其你是高收入者的话呢，这个大家要这个记住哈。

好，其实呢，这个购买私人保险啊，会有一些这个保险补助和保险费补助和免税的优惠哈、啊，因为你为减轻公费医疗负担做出了贡献，所以呢，这个澳洲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官方网站来给大家普及私人医疗保险的各种知识，比如说啊，解释私人医疗保险是什么，谁可以买私人医疗保险，什么类型，医疗保险条款内包含了这个哪些啊，然后对比你感兴趣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这个几乎澳洲任何人啊都可以购买私人保险哈、啊，六大类主要人群，比如说你是单身的、一对 couple 的、家庭啊，有这个两个成年人加未成年孩子的，然后呢，这个有特殊家庭 pack， 两个成年人加成年或未成年孩子的，还有单亲家庭啊、孩子啊等等哈、啊，都可以作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主体。那么有些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呢，是需要你提供同一 pack 里其他人的出生证明或者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的。这个澳洲私人医疗保险呢，包括这个医院的保险，包括 hospital cover 附加保险哈、啊，这个 general treatment cover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这个actors cover， 然后呢，这个还有救护车保险 ambulance cover。那么这个医院保险啊，这个 hospital cover 呢，是指这个帮助支付住院时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的费用，包括医生服务费、住院食宿费、手术室费用、药品费用以及必要情况下的救护车费用。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澳洲私人医院保险呢，是包括国民医疗保险 Medicare 所提供的基本医院保险，并根据不同的保险品种呢，增加 Medicare 不报销的这个医院服务。举个例子哈，这个 private patient， 如果你作为私人病人入住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啊，接受医疗服务， Medicare 都会根据这个 MBS 标准来报销 75% 的费用，然后呢，你买的私人保险呢，就会为你报销剩下的 25% 以及其他的费用。另外呢，还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慢性病哈，可以去私人医院就诊，避免长长的这个排队时间，还有适合生小孩的，还有可以避税的啊，这个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90,000，如果你不购买这个私人的 hospital cover， 就会导致你收入的1%被税务局拿走哈、啊，你就要付那个小绿卡的那个附加的一个费用了。而这个附加的保险呢，就是说它包括了不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普通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像牙科、理疗、针灸、脊椎、指压治疗、配镜、家庭护理、助听器、假肢等等。额外的这个附加的这个保险呢，你可以单独买，也可以和 hospital cover 一起买。但是请注意，如果是你单买 extra cover 而没有购买 hospital cover 的，就不能免除高收入家庭的可纳税收入1%的 Medicare level surcharge。 好啊，这里相关的一些东西呢，还是知识还是蛮多的啊，我们给大家大致先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和大家来详细的聊。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0: 听灵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

岛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印发，为城市未来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纲要设置了20项主要目标，其中核心发展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1%，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达到35%，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5%，城镇新增的就业175万人等。根据纲要，未来五年，青岛将加快发展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在内的10+1创新型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创中心。到2030年，力争海洋高端科技创新平台达到160家，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力争到2030年，青岛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突破7.8亿吨、4100万标准箱，同时将建好用好上合示范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等重大开放平台，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国北方对外开放门户。此外，青岛还将全面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青岛港位居世界前列方阵。近日，中国经济社与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世界一流港口综合评价报告》。该报告将全球港口划分为世界领先与世界前列两个层级，其中青岛港位居世界前列布阵。该报告通过构建世界一流港口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加定性的方法，对34个全球主要样本港口进行综合评价。到2021年至今，该报告已经连续6年向社会发布，成为研判港口行业发展趋势、对标国内外一流港口的重要依据。随着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全面起势，青岛港的世界影响力持续增加。2025年，青岛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分别突破7.4亿吨、3289万标箱，分别稳居全球第四、第五位。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跃升至全球第13位，5年来首次超越日本东京、韩国釜山。

保获国家支持打造国际知名蓝色药库。近日，中国出台首部国家层面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文件，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支持山东以青岛为核心打造国际知名的蓝色药库创新。

人才、省级泰山实验人才为核心骨干的蓝色药库开发团队，全市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领域人才超过9000人，推动华大基因北方中心建成全球最大综合性海洋基因库，先后发现新结构海洋天然产物1000余个，数量占中国的1/3，全球10分之1。进岛自贸片区离岸贸易规模同比增长超100%。自2025年4月1号起，青岛自贸片区正式实施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注册登记在青岛自贸片区的企业开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所书立的买卖合同，可享受免征印花税的税收优惠，有效降低了企业跨境经营成本，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为青岛离岸贸易向更高能级迈进强劲动力。政策正式落地一年来，青岛自贸片区离岸贸易同比增长超过100%。青岛依托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离岸达数字化平台，整合国际航运、港口、物流、境外海关等多维度数据，实现贸易全链条数据交叉核验，为业务合规认定、风险甄别提供数字化支撑。同时同比设立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产业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培训及交流活动30余场，为超过200家开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的企业提供风险决策与业务辅导。

全球首发工业智能体集群，从只能询问对话的问诊专家到可以决策执行的数字员工，一场智能体革命在工业 AI 领域悄然发生。日前，卡奥斯全球首发工业智能体集群，以数字人加工业智能体集群的新模式，打通工业智能感知、思考、执行、写作、反馈的闭环，降低工业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释放工业 AI 应用价值。工业场景工序复杂且要求高精度下的高效率，单一智能体无法适配工序碎片化、场景非标化的生产现状，必须走集群协同这条路。卡奥斯聚焦工业企业在工业数据价值、智能工厂、数字化能碳管理三大领域需求，打造卡奥斯绿色低碳全场景解决方案。 Cosmosphere、 Cosmo-IMOM 三大工业智能体集群产品，各类智能体可实现互通互联、自主对话和分工协作，破解工业场景的技术壁垒与数据孤岛，将工业智能体应用从各自为战跃升至多智能体协同的集群能力。

青岛离境退税额同比增8%多。今年前四个月，青岛办理离境退税的旅客数量同比增长4.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55.2%，退税金额同比增长80.7%。便捷的退税服务成为提升境外游客来青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免办手续等政策福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青岛作为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境外游客消费体验，青岛持续扩增退税经营门店，由去年年初的41家增至目前91家，商业网点覆盖主城核心商圈、热门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口岸。

青岛绵长文脉绽放一城好景致。清晨的青岛市博物馆内，前来观展的观众手持精美的护照，不是为了出国旅游，而是为了收集一枚枚独特的印章，争取按照护照上的线路把所有的章都集齐，就是一整本的青岛历史。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李静怡说，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坐拥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厚的遗产家底，天柱山、摩崖石刻、齐长城遗址、三里河遗址等探源青岛工程串联起散落于时光里的文化密码。胶州秧歌扭进校园，螳螂泉在崂山脚下代代相传，胶州剪纸、即墨花边、平度草边、大鸥鸟笼，截至2025年，一批批承载着青岛记忆的手造产品创造出的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广西路上一栋百年红房子近日因与艺人 IP 创意的结合，成了青年人争相打卡的新目标。菠萝油子十二街52栋历史风貌建筑经过保护性修缮，再次向市民和游客敞开怀抱。当传统遇见科技与演绎，沉浸式航海史诗音乐剧《寻梦沧海》累计演出超1000场，海上有青岛360度全景秀演填补了青岛大型旅游演绎的空白，持续释放文旅融合新活力。

NDIS 改革计划进入听证会最后一天，联邦政府计划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改革的立法进入为期三天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尽管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几乎所有证词都是对拟议中的削减措施提出批评，政府仍继续为 NDIS 的改革方案进行辩护。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削减50%的社区参与支持资金，以及将数千名被评估为轻度和中度残障人士转至由各州政府管理的其他支持项目，来遏制 NDIS 不断攀升的支出成本。根据这项改革方案，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周内推动相关法案通过国会。改革还可能赋予单一联邦部长更大的权限，以决定削减或调整残障人士所获得的支持服务。今年联邦预算案提出了计划节省166亿澳元的目标，其中约110亿澳元将来自收紧 NDIS 申请资格。

社区及残障服务行业争取35%加薪。澳大利亚社区及残障服务工作者正推动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加薪行动。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已经向公平工作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为300,000各社区服务及残障服务从业人员加薪35%。该行业劳动力主要由女性组成。该工会引用研究指出，29%的社区工作者曾向家人或朋友借钱以支付基本生活开销。另有13%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减少用餐次数。工会全国秘书长艾梅琳·加斯克表示，残障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和被低薪对待。日本驻澳大使表示，不排除与澳建立正式联盟的可能性。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经在多个领域保持联系，包括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两国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双方签署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次访问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采访当中，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铃木一弘向 SBS 新闻表示，高市早苗认为将两国之间的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极其重要。北爱尔兰爆发反移民骚乱，多栋住宅和车辆被烧毁。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个住宅区在连续一夜的反移民骚乱后，多栋房屋和车辆遭到纵火焚烧。据当地警方介绍，多名蒙面男子在骚乱期间纵火焚烧汽车，并迫使一些家庭逃离住所。为控制局势，当局已额外部署200名警员前往事发地区。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谴责相关暴力行为，并表示所有参与骚乱的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15年规划，7年建设，西悉尼国际机场客运首航时间确定。经历15年的规划、7年的建设和1年的测试，西悉尼国际机场将于今年10月25号迎来首批乘客。首个客运航班将由捷星航空直飞前往黄金海岸。西悉尼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西蒙·希季斯表示，该机场将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该机场的货运业务将于7月26号开始，澳航将于7月27号晚间开启定期航班。西悉尼国际机场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西约45公里处，据介绍，它将24小时开放。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他说，2011年，我曾委托新州政府开展一项联合研究，探讨如何建设第二座机场。当时我说，这并非悉尼是否需要新机场的问题，而是何时建设的问题。15年后，这座新机场将投入运营。对此，他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基础设施、交通和区域发展事务部长凯瑟琳·金表示，随着新的航站楼以及全新的货运和商务区将启用，这里不仅将成为西悉尼的交通枢纽，这也将成为就业中心。北领地新兴产业调查进行，环保组织呼吁加大生态保护投资。在参议院就澳大利亚北部新兴产业发展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环保组织呼吁政府将支持重点放在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方面，而不是资源开采等的开发项目。这项调查着眼于北澳地区多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机遇，包括关键矿产、出口产业、国防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北领地环境中心主任科斯蒂·豪伊博士在达尔文表示，该地区拥有多个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景观，包括最大的完整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稀树草原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他敦促政府加大对这些景观保护的投资，并支持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渔业以及地方经济。他表示，与其他行业相比，用于自然保护的支出在联邦政府支出中仍然是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未来预计还会下降。与此同时，却看到一些对自然和气候有害的项目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一些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情况凸显了此类开发所带来的风险。AFL 传奇人物抗 MND 斗士丹尼赫告别仪式举行。澳式足球传奇人物尼尔·丹尼赫的周级葬礼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在这场向公众开放的追悼仪式上，墨尔本板球场内随处可见佩戴蓝色毛绒线帽的人群，以纪念这位长期倡导关注运动神经元病的斗士。一位前来参加仪式的男子表示，他此行是为了致敬丹尼赫与他被称为野兽的疾病长达13年的抗争。丹尼赫发起了这一场运动，旨在提高人们对运动神经元认知，并筹集医学研究资金。这位男子表示，我非常敬佩他，起初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而更重要的是他退役后的贡献。仪式上，丹尼赫的4名成年子女贝克、劳伦、卢克和本分别发表悼词。丹尼赫于2013年被诊断为有运动神经元病，尽管患者平均预期寿命仅约27个月，他顽强生活了13年。由于其在领导抗击运动神经元病事业方面的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曾获评澳大利亚年度人物。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仪式上带领各界人士致敬。这片备受崇敬的球场正是丹尼赫曾效力和执教墨尔本队以及艾森顿队的地方。

兴盛冲昆州2032奥运主体育场正式开建。昆士兰州州长大卫·克里萨弗利为继续推进布里斯班价值36亿澳元的2032年奥运会体育场建设项目进行了辩护。该体育场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为给项目腾出空间，位于布里斯班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个原住民帐篷大使馆将需要被清理。周末抗议者举行集会，批评清理帐篷大使馆以及整个体育场项目建设。但大卫·克里塞弗利表示，该项目十分重要，他希望工程能够继续推进。他说，这是一个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创造真正非凡的成就，我们必须确保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和残奥会，他们固然意义非凡，更重要的是，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发展机遇。

北领地以稀土项目获批进入快速开发通道。一项稀土项目以获批准进入快速开发通道，以帮助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确保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位于爱丽丝泉以北135公里处的阿拉弗拉稀土诺兰斯项目，已经根据 Northern Territory Coordinator Act 被认定为首个重大项目。该方案为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项目提供更加明确且更快速的政府审批流程。该项目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从化石到氧化物的一体化稀土生产设施，预计将于9月开始建设。政府或维持初创企业资本利得税折扣。随着联邦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遭遇反对，初创企业未来可能获得比联邦预算案最初公布时更大的税务优惠。据九号台报道称，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正与企业界进行磋商，探讨允许初创企业继续享受霍华德政府时期实施的50%资本利得税的折扣政策。这一例外安排将有助于缓解企业界的不满情绪。此前，政府计划取消这一政策措施，并以基于通胀调整的新税率制度取而代之，引发了不少企业的反对。

民调显示，一国党比工党更受欢迎。Redbridge Group 和 Accent Research 两家公司的民调显示，虽然阿尔巴尼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但一国党比工党更受欢迎。阿尔巴尼斯支持率为31%，一国党领导人韩森的支持率为25%，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的支持率为14%。阿尔巴尼斯在这项民调指标上的领先优势下降2%，韩森上升2%，泰勒保持不变。这一民调还显示，工党的首选票为28%，一国党支持率上升4%至31%。悉尼墨尔本房租或将继续上涨。根据研究机构 Cotality 一号发布的数据，悉尼墨尔本购房成本下降，但在未来几个月，房屋租金仍可能继续上涨。全国住房空置率仅为1.5%，租赁需求旺盛，因此租金仍可能上涨。Cotality 研究的总监劳勒斯表示，政府收紧新房投资激励政策可能放缓投资者的资金投入，不过目前尚未在全国数据中看到明显变化。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无论是参赛球队数量、比赛场次、主办城市还是赛事呈现形式，都创下新纪录。本届世界杯由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共进行104场比赛，覆盖16座城市。曾演唱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的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将重返世界杯舞台，与尼日利亚音乐人伯纳博伊共同演唱本届赛事主题曲。国际足联还将引入新的赛前仪式，比赛开始前不再只有首发球员和裁判队列队参加国歌仪式，而是双方全部26名球员以及裁判团队共同站在中圈参加仪式。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迪诺表示，这将创造一个体现团结、自豪和情感的时刻。不过，人权组织对团结主题提出质疑。由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移民执法，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国际足联裁判被禁止入境美国参与赛事的执法工作。国际特赦组织澳大利亚分部呼吁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足联在赛事期间暂停针对移民的任何拘捕行动，让参与赛事的人们能够感到安全和自由。一国党将对募捐活动展开独立审计。一国党表示，将对在线募款活动收到的捐款进行独立法务审计。该党发言人称，审计结果未来将以某种形式公开，以回应外界对于捐款金额透明度的质疑。一国党宣称，仅一天内就收到了150万澳元捐款。截至目前，其网站显示，此次募捐问活动累计金额已接近190万澳元。对于这一数字，多名工党和自由党议员表示怀疑。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对相关数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目前尚缺乏足够证据表明募款的规模与一国党方面宣称的一致。JB Hi-Fi 因价格宣传问题向顾客退款。澳大利亚电子零售商 JB Hi-Fi 将向消费者退还超过25万澳元，原因是部分商品促销价格信息涉嫌误导消费者。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表示，共有206名顾客购买了相关商品。调查发现，17款受审查的商品当中，有11款存在价格展示不准确的问题。监管机构指出，这些问题主要由系统故障或者人为失误造成。JB Hi-Fi表示，公司在部分问题被监管机构调查前已主动发现并进行纠正。此次退款将覆盖受影响消费者。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将启动首次公开招股，拟筹集创纪录的750亿美元资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罕见批准澳大利亚散户投资者也能参与此次 IPO。Elon Musk 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于12号启动首次公开招股，计划筹集创纪录的750亿美元资金。与以往不同，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 此次罕见批准澳大利亚散户投资者直接参与认购，并要求 SpaceX 额外提交了一份90页的风险披露文件。ASIC 表示，此举旨在让投资者在充分了解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澳大利亚电动车销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五月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约20%，创下历史新高。若加上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占比接近一半。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品牌推出更多价格较低的车型是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公司比亚迪表示，在2022年进入澳大利亚以来，已累计销售超过12万辆汽车，并计划于今年稍后推出一款专为澳大利亚市场开发的新车型。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而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全国燃油供应依然稳定，目前储备足以维持至8月。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表示，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个月用量的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储备。塞若确认裁减86个环境研究岗位。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高层在联邦议会预算听证会上证实，环境研究部门共有92名员工被裁，其中86个职位将被撤销。塞若于去年11月表示，由于开展科学研究的成本上升，将裁减最多350个研究岗位。根据最初计划，将近一半的裁员将来自其环境研究部门，该部门涵盖气候适应科学等研究领域。塞若表示，尽管确认了相关的裁员安排，但该机构仍有能力继续开展科研和技术工作。澳大利亚将向波兰派遣军人培训乌克兰士兵。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未来几周将向波兰派遣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参与培训乌克兰士兵的工作，以支持乌克兰应对持续进行的俄乌战争。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军人将加入由挪威主导的一项行动，为乌克兰士兵提供基础步兵战术、领导能力和军事技能培训。在2023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通过一项设在英国的行动提供类似支持，但政府表示，在距离乌克兰更近的地点开展培训更为合理。马尔斯在一场国防峰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支持乌克兰对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他说，只要乌克兰需要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将继续派遣澳大利亚陆军现役官兵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新兵提供关键培训。

也获得了巨额补贴。 AI 繁荣背后的环境代价，联合国警告数据中心能耗激增。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环境影响的报告，警告 AI 技术快速扩张正在对全球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并呼吁加强监管以避免其带来最严重的环境后果。这份报告发布之际，科技企业正加速在澳大利亚建设更多数据中心。不到一个月前，澳大利亚联邦参议院刚启动针对数据中心监管及扩张问题的调查。这份长达56页的报告由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编写，分析了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土地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以及相关碳排放问题。报告指出，如果将全球数据中心视为一个国家，其在2025年的用电量将位列全球第11位，并消耗足以填满180万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资源。报告预计全球 AI 投资将在未来十年增长25倍，从2023年的1890亿美元增至2033年的5万亿美元。随着投资激增，数据中心对环境的影响也将急剧扩大。报告预测，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将升至全球第6位，并需要超过1.4万平方公里土地用于发电。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 ，AI 数据中心每年可能产生4亿吨碳排放，相当于英国2025年的年度碳排放总量。其耗水量将达到9.3万亿升，足以满足81亿人口1.6年的饮用水需求。此外，电子垃圾也将成为重要的环境风险。研究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可能到达250万吨。报告强调，许多已成为现代生活一部分的 AI 工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环境成本。报告首席研究员卡万马达尼表示，研究结果显示，虚拟 AI 工具正在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说，每一次输入指令、生成图片或视频的背后，都依赖着不断扩张的资源系统、取水活动、土地使用、矿产的开采以及电子废弃物处理。西泰银行因未妥善处理客户求助被罚2600万。西泰银行因严重疏忽行为被罚2600万澳元，原因是未能妥善回应陷入财务困境的客户。联邦法院法官迪莫西·麦克维伊裁定，虽然西泰银行的行为并非故意，但其影响了大量弱势客户，且持续时间较长。在6年期间，西泰银行共收到约200份线上财务困难申请，这些客户难以偿还住房贷款、信用卡、个人贷款、车贷以及其他债务。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沙拉考特表示，此次处罚向西泰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发出了明确讯息，也就是他们必须在回应寻求帮助的客户方面做得更好。澳大利亚多地电价7月起下调，可再生能源被视为关键因素。澳大利亚东海岸多地居民最快将在7月迎来电费下调。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发布的2026至27财年的默认市场报价，新州、昆州东南部及南澳部分地区用户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电价下调，维州也同步公布了新的默认电价上限。虽然只有少部分家庭仍采用 DMO 标准合同，但他们通常被视为市场电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其中，新州家庭电费预计下降3.4%至5%，采用智能电表并使用分时计费的用户最高可少付约211澳元。昆州东南部部分家庭的降幅则超过10%，维州约51万户家庭平均可节省84澳元。小企业平均可减少约240澳元支出。监管机构还首次推出太阳能共享默认方案，要求能源公司为部分智能电表用户提供至少3小时免费用电时段。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主席克莱尔·塞维奇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批发的能源成本并未明显上升。他说，
对于大多数家庭和所有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结果。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则将降价归因于可再生能源扩张。他表示，澳大利亚主要电网去年首次实现超过一半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超过44万套家庭电池系统正在发挥真正的作用。

新报告称，土地所有者每年免费获得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近年来，为增加住房供应并缓解住房负担力，澳大利亚各地政府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和提高分区密度。非政府机构繁荣澳大利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属于公众的开发权没有被合法定价，估计这实际上每年向土地所有者无偿出让大约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该报告指出，对土地以新的或更高收益方式开发的法律许可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权，开发权由公共规划体系创造并属于公众。当转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时，其价格应与其私有价值相符。目前大多数州都是无偿转让，公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是不公平的。报告称，将开发权转让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变革中健康且必要的部分，但所产生的价值应该归于公众。为此呼吁各州对开发权以市场价格公平定价，并指出结束当前这种无偿出让的状况将有望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笔资金可用于多种用途，包括住房支持计划和印花税改革。据澳联社报道，该报告作者提姆·赫尔姆表示，当政府提高某块土地上可建造房屋的高度限制时，本质上是在免费转让一项公共资产及土地上方的空间开发权。赫尔姆说，我们认为开发权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属于社区，如果通过规划调整将其拱手让出，却没有收取公平的市场价格，那就等于把财富转移给私有土地所有者。他呼吁各州政府对开发权所发生的土地价值增值征收75%的费用，并参考首都领地的租赁变更费用。他同时表示，这项收费不会阻碍新的供应。首都领地房地产委员会执行董事阿利什·贝瑞表示，该收费在实际操作当中增加了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挑战，并限制新增住房供应。他说，归根结底，开发商是在购买土地、投入资金和资本，并最终承担风险，为其他人建造住房。他不同意对相关收益征收类似意外收益税的说法，称开发商他们已经在多个层面缴纳了太多税款。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北美拉开帷幕，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袋鼠军团正为首场比赛做准备。袋鼠军团是澳大利亚男子足球国家队，澳大利亚于197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随后经历了长达32年的等待，直到2006年才重返世界杯舞台。在2006年以来，澳大利亚从未缺席世界杯，本届赛事将是球队连续第6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今年的阵容当中有17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其中包括18岁的后卫卢卡斯·赫林顿，出生于悉尼，目前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的攻击型球员克里斯蒂安·乌尔帕托，在最后时刻决定从意大利转而代表澳大利亚出战，成为本届的阵容焦点之一。此外，25岁此前从未代表国家队出场的前锋泰特·延吉也入选名单，队长马特·瑞安和老将马修·莱基则将迎来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托尼·波波维奇曾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出场超过50次，并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入16强阵容当中的一员。作为教练，他是在2008年退役后担任的教练，并在多家澳大利亚俱乐部执教取得成功。2004年，在格雷厄姆·阿诺德离任后，波波维奇接管国家队教鞭，成为少数同时以球员和主教练身份参加世界杯的人之一。

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被视为球队最令人期待的年轻球员之一，他凭借出色的速度和进攻能力成为澳大利亚足球新星。瓦尔帕托也是本届阵容最受关注的入选球员之一，这名出生于悉尼的中场球员曾代表意大利青年队出战，并在今年决定为澳大利亚国家效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中国历法历经数千年，始终精准贴合四季流转、日月运行，润于成岁，律吕调阳，这短短八个字看似简单，却浓缩了古人观测天象顺应自然的大学问。它既解决了阴历与阳历的时间差，又找到了校准节气指导生产生活的密码。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通过这八个字让历法既贴合自然又服务生活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润于成岁，律吕调阳，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一觉起来日子乱了，历法乱了。本来今天是10月4号，一觉醒来变成了10月15号，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我这个月要上几天班，拿多长时间的工资？尤其悲催的是，假如我的婚礼定在了10月5号，那么一下变成了10月15号，我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结婚吧，跑到了15号；不结吧，婚礼都已经筹备好了，哪有不结的道理？我这样说呢，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呢，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儿。1582年，欧洲呢一夜之间就蒸发了10天，一觉醒来就从10月4号变成了10月15号。1752年的英国，它的日历也蒸发了11天。1918年的苏俄，同样它的日历中消失了11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今天讲的是千字文的第四句，润于成岁，律吕调阳。这个意思呢，是把几年的闰余攒成一个月，放到闰年里，用律吕呢来调节阳气的发起点。这个话呢，比起前面几句看起来信息量大，内涵丰富，但我们还是先看字，然后呢再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先看润字。润字呢，它的金文形状是一个门，门里边有一个王，这个王呢也可以理解成玉，因为在古代这个王和玉呢它是一个字，后来在王的下面呢点了一点儿，才把这两个字分开。因此对这个字呢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是在

告朔之旅呢，是周代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节，是天子在岁末把下一年的历书，这个历书呢实际上也是政令书，就是你下一年每个月要干什么，天子把这个历书呢，把这个政令书发给诸侯，到了每个月的朔日，也就是初一，他要告朔，就要到宗庙里先杀一只羊进行祭祀，然后打开历书看看天子给了哪些指示，然后回去和大臣们商量咱们这个月该怎么办。平常岁月天子告朔呢，他是在明堂，在他的庙堂里边居中来进行告朔之礼，但是到了另外家的一个月，到了闰月这个时间呢，他就不能坐在庙堂里，要到大厅的门中。因此呢，这个闰字呢，它表示的就是王居门中，这是闰字的最初的用意。后来呢，还有了闰日啊，这个闰日呢，就是一年365天多下来了一段时间，把这个时间加起来形成一天以后，加在这个年里边，这一年也称闰年，这是闰字。我们再看余字，余字呢，这个篆书里边它是分了两部分，左边是一个食字啊，它像一个炊具啊，炊具里边它煮食物，然后这边呢是个余字，就说明它食物多，吃不完，用不完。那么这个呢，就是余字的本意。《说文解字》说呢，余饶也，就是余呢，它是富余、多余、剩余的意思，这是余。下面看成字，这个成字呢，跟今天这个成有一点出入，它是一个序啊，是一个大斧子。这个斧子呢，就是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呢，下面呢，它是一个口字，这个口不是人口的意思，而是一个城池的意思，也就是拿了武器站到了这个城上，征服了这个城，这是城的最初的含义。那么城呢，随后的发展变成了我们今天用的成为、成就、变成、长成的意思，在这里呢，它是变成的意思，这是成。岁字，岁字看上去呢也是比较这个残酷的，左边这个凹陷的这个小方框呢，它是凹陷的意思，右边是一个武器，是戈，它这个意思呢就是从动物的身上割去一块东西。这个字呢产生于殷商时代，殷商那个时期呢，他每年要举行岁祭，岁祭的时候要杀牛，用牛做这个祭物，那么他割去了牛的腿，因为这种祭祀呢一年有一次，所以呢这个岁后来就代表了年岁，因为谷物呢每年要割，所以这个岁呢也有割谷物的意思，这样呢这个岁就和年挂上了钩，以后呢我们就用岁来代替年，而岁原来这种割的意思呢就被取代了。说文解字说，岁木星也，月历28宿，宣变阴阳，12月1次，律历书名五星为五部。说这个岁呢指的是木星，为什么指木星呢？因为我们曾经用过木星来纪年，这个木星呢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所以木星呢也成为我们古人观察的一个点。岁星纪年法就是用木星呢为太阳公转一周，它公转一周呢是12年，这样就把它平分成12份，一份呢为一年，这是呢古代曾经有过的计岁的方法。所以岁呢它就指木星，木星呢和年岁挂了钩，月历28宿啊，宣变阴阳，它12个月呢一次，这是关于岁的含义。闰余成岁，这是呢千字文的第四句的头一句，这个话呢也出自经典，这个经典呢来自于尚书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呢把闰月加在一年时间里边形成四季，形成一年，这是呢这句话的出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讲的是历法，历法是个大事儿，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历法，在公元前八百

1941年就开始纪年，一直到今天呢没有断过。过去呢，我们是用帝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后来用了干支历啊，用了干支来纪年，再后来呢，就从这个汉武帝开始用帝王的年号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和世界接轨，我们用了公历纪年，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废除农历。那么，这里边就有了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历，什么是农历，再进一步，什么是阳历，什么是阴历，最后呢，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历法？历法是确定年月日的一种时间的制度。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这365天5小时48分46秒作为这个一年，以月亮绕地球一周这29.53天为一个月，地球自转一圈24小时为一天。但是这是我们到今天给了概念，给了个结构。在古代呢，这个历法呢，它还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很多民族呢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历法。在古代，我们农耕之前是狩猎和采集阶段，在狩猎和采集阶段呢，我们经常和动物打交道，所以有些先民呢，他以动物来区别日期，像这个黎族先民，他用牛、用鼠、用这个虫来记日。彝族先民呢，他也一样，他用老虎、用兔子、用穿山甲来纪年。以这个推论呢，咱们的十二属相呢，最初也可能是用来纪日的。这种方法可能还用来纪月，像傈僳族呢，他纪月的方法就比较独特，他是以花开月、烧山月等等，他以这个自然物象来纪月。据我国这个史书记载，直到唐代，北方的突厥族仍然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纪。北宋时期，女真人呢也是以草青、草黄为纪年。问一个人多大了，他回答你：“我见过草青几次。”到了这个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啊，蒙古族呢，他还是以唯见草青啊，即为一年，他这种方式。也有些民族呢，以动物这个孕乳来作为鉴别年份、鉴别四时的一个参照。在东汉时期，乌桓族就是以鸟兽孕乳以别四时，啊，就看见鸟这个产卵、动物产崽孕乳来鉴别四时。在我们国家北部的东北的赫哲族那个地方呢，他们以打鱼为生，每年呢可以看到马哈鱼上游一次，吃过几次马哈鱼，他就是几岁。农耕民族他往往以谷熟、以稻熟呢为纪年。我国史书记载，苗族啊，在那个武陵的苗族呢，就曾以稻熟来纪年。我国古代呢，曾经也用过谷物来纪年，《春秋谷梁传》记载呢，五谷皆熟为有年。所以这个年字呢，在甲骨文里边，它就是一个人背着沉甸甸的这个麦穗，这个形状，这是年的概念。发展到后来，就有了天文历法。因为前面的自然历呢，它虽然能大概的记录一年，但是它不准确。作为农耕文明呢，它需要准时。我们都知道呢，你种地早5天和晚5天，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就要准确的历法。这个准确历法就要借助天文，那么就有了天文历法。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公历、农历、阴历、阳历，这些都是天文历法。什么是阳历？就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来纪年，这是阳历。那么什么是阴历呢？阴历就是以月亮围绕地球运转一周，然后以12个月为一年，这呢是阴历。阳历的代表是公历。我们今天讲的公历呢，也叫格列高历，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元多少多少年，它是以耶稣诞生为纪元，是罗马的统帅儒略凯撒在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制定的。就是把一年呢分成了12个月，大月是31天，小月是30天，这样呢一年366天，它多了将近一天。他们就从呢2月里边扣掉了一天，因为在罗马2月份是杀人的月份，这个月呢
不吉利，所以从二月份减少了一天，这样一年365天，365天还剩下了0.2422天，怎么办呢？先把它存起来，存够4年，加起来加到闰年里边。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那些天文官他不专业，把每隔3年1闰变成了每3年1闰，这样呢阴差阳错的多闰了几天。到了凯撒的侄子屋大维，也就是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呢，出现问题了，所以他要把这个多了年份要给他扣掉。怎么扣呢？从公元前的8年以后的12年里边，再遇闰年呢他不闰了，直到赶期以后再闰。这是这个奥古斯都的功劳。所以罗马人呢，为了奖励奥古斯都，就把8月份定为奥古斯都月。但是8月呢是个小月，以7月的凯撒月相比呢少了一天，有点逊色。所以呢他们就又从2月份抠了一天出来，放到了8月份，这样8月呢也是31天，而2月呢变成了平年28天，闰年29天。这个历法呢它有缺陷，缺陷在哪儿呢？因为它每4年呢加一天，但是每4年它不是正好一天，而是0.9688天。但是你别小看这个小数点，这个小数字它积累多了偏差就大了，到了1582年它就多了10天。这多了10天，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教皇格列高利13世的一拍桌子，反正就是10天嘛，扔了。结果1582年10月4号一过，就变成了10月15号。整个欧洲人呢就纳闷了，我的日子去哪儿了，是吧？做思考状，这教皇是不是要谋害我？关键是怎么纳税啊，怎么这个拿工资，它都是个问题。所以有些国家执行了，有些国家又拒绝了。那么这个历法呢改过来了，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怎么办？格列高利13世呢就下令啊，以后凡遇世纪年，就100年，如果能被400整除闰，如果不能被400整除那就不闰。2000年它能被400整除，所以2000年呢它就是闰年。这种历法呢它也有毛病，就是说再过3000年呢它也会相差一天，但这个呢这个意义不大了。除了公历以外还有阴历，阴历呢介绍过，它是以月亮围绕地球周转为基础，做12个月为一年。那么月亮围绕地球运转这一周是29.53天，4舍5入它就变成了30天，然后把这个0.53天再存起来，它又变成了29天，这样呢又分成大月和小月，这是呢阴历。那么除了阳历和阴历之外呢，还有一种历法，就是阴阳合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的农历。我们的农历呢它是用阴历来记日子啊，来指导生活。我们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七夕节都是阴历的节日。老百姓呢平时婚丧嫁娶算日子也是看阴历的日子，不看阳历。阴历呢承载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承载了我们很多的历史记忆，这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阴历。但是阴历呢它不能指导农业生产，它这个时间的季节是不固定的，所以在阴历之外你必须要有一个和农时相适应的这个历法。中国呢又是个农耕大国，又是以农为立国之本，因此呢我们在阴历之外还有阳历。我们的阳历呢它是干支历，或者说是24节气。干支历呢是用10天干和12地支组合到一起来循环的纪年纪月纪日。10天干我们都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在一起。那么24节气呢是干支历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用的部分。这个24节气呢是把地球围绕太阳这一圈分成24个等份，每个等份呢是15度，那就是说它转了15度是一个节气。这一个节气里边呢再分为3候，就是5度1候，这样呢一年是24个节气72候，这样有了气候的概念。然后呢是6个节气为一时，有一个季节，
然后四十呢为一年，然后十二年呢就是木星公转一周的十二年为一纪，然后土星公转一周的三十年为一世，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呢变化很大，老百姓对二十四节气依赖很大，所以有句俗语说种田无定力，全靠看节气。就我们种田呢就是靠节气来种田，只要你按照节气来生产，它就不会有大的失误。类似呢这样的谚语呢很多，你比如说惊蛰一到春雷响，惊蛰不爬地就像蒸馍走了气，还有呢像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类似呢这样的谚语呢很多，说明呢二十四节气对我们农业生产呢是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用阴历来过日子，用阳历来指导生产，那么阳历和阴历之间呢它不是完全相等的，阴历十二个月是354天平年，阳历一年呢平年是365天，中间差了11天，你差这11天怎么办呢？要把它整合在一个年里边，一个日历里边，一个历法里边，它就需要呢一定的计算。所以今年呢这个差了11天，我把这11天先存起来，明年呢又差了11天，我把这11天再存起来，凑够一个月了，我把它加到闰月，加到年里边，这一年呢就闰年，它还多出来有日子，所以呢再累积累加计算，形成了这个5年2闰，但是5年2闰也不准确，它还是有偏差，最后呢是经过长期的周密的观察和运算，又有了19年7闰啊，就是在19年里边设7个闰月，这样呢这个阴历和阳历呢就可以完美的整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农历。所以农历呢很有学问，用农历呢它既能指导生产，又能指导生活，既能按自然规律办事，又能传承我们的风俗文化，所以很了不起。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闰日它是有差别的，你像西方呢它4年设1闰日，我们也是4年设1闰日，它能相差10天，那我们的日历会不会掉链子，也弄出个10天的差别来呢？我们有及时修正和补正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

0: 看这个左边是遵守，是执行的意思，那这边呢是一个象形，是人的这个手抓着一杆笔，就是把约定俗成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变成呢纪律、法律、法典，这是呢它这个字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就是分布在自然界中的它的真谛、它的法则、它的规律、它的道理，这是律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吕字，这个吕字呢比较好理解，两个口，一个口呢是代表说话唱歌，它下面又一个口是代表很多人一块唱，一块唱呢它要合在一起，不能我唱一个声你唱一个声，我唱一个调你唱一个调，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唱和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边它没有这样解释，因为在篆书里边它加了一竖，强调了两者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边说呢，吕骨也，就象征于脊椎骨连在一起那个象形，这是说文解字对它的记述，这是吕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条字，这个条呢甲骨文金文里边没有这个字，篆书里边呢我们看这个字呢，这边是个言字，是说话商量讨论的意思，这边呢是一个周，这个周呢是周到周全，也就是咱们在一块商量把这个事呢弄那周到一些，周全一些，让它少出错误，这是条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条和也，让这个事情呢和谐。然后我们再来看阳字，左边的那个像耳朵旁的东西呢，它是代表的山、山崖或山坡，然后一个太阳，太阳呢下面照的影子是直射的影子，也就是说呢这个阳字是太阳照到那个山坡上面，直射到山坡上，也就是向阳的阳坡。到了经文里边，为了强调这个太阳的光影，它又加了三撇，就是强调了影子的意思。后来呢这个阳字左边那个山坡山影呢就变成了左耳旁，那边呢太阳照射的影子就变成了一个翼字，实际上呢它还是这个太阳照射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阳高明也，就是阳高而明亮，阳代表着太阳光，太阳光照射的地方那叫阳地，所以我们古代呢水北山南称之为阳，阳呢也和阴形成了就是事物对立的两面，所谓一阴一阳之对道，这是呢律理调阳这四个字。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律理调阳，它是要校正立法上的错误，那么律理它怎么能够调阳呢？律理又是什么东西呢？律理它是一个标准的音高系统，说的通俗一些呢，它就是测量音高的一个尺子。我们今天记录谱子，我们看谱子呢是用导人咪发嗦拉西，用简谱，看了这个简谱以后我们就能唱出它的旋律，像导人咪导，是吧？这个简谱呢是16世纪欧洲发明的，更复杂的它还有五线谱。我国古代记谱呢不是用这个简谱，是用五音十二律，所以五音呢就是宫商角徵羽，相当于导人咪嗦拉加上发和西，构成了一个七度的音节或者八度的音节。宫商角徵羽呢，它这个声音的音高呢它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的，没有固定的音高。那么怎么来固定它的音高呢？这就需要有一种标准，就是用律，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调。那么这个律是怎么来的？这个传说呢是说皇帝时期，皇帝让他的乐官伶伦，你去给我制定音律。这个伶伦呢特别的敬业，跑到了昆仑山，专门找昆仑山北面那个竹子，从竹子的中间把它截去，然后呢留下了这个竹的管壁一样粗的那个管子，长度为3寸9分，吹出的声音呢是黄钟律，然后以这个声音为基准又做出了11根管子，一共12根管子，他把这个管子带下来呢和凤凰的叫声来匹配，发现呢有6种声音和雄凤鸟呢是和谐的，还有6种声音呢和雌凤鸟叫起来呢声音是相和谐的，这样呢就定出了这个12律，用这12律呢来制作音乐，变得非常和谐动听。 但是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呢，不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在河南贾湖，在距今8000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骨笛，那个骨笛就有7孔，就那个骨笛就已经能吹出非常美妙的旋律，而黄帝是距今呢5000年左右，所以我们的音乐历史呢要比这个黄帝时代早得多，但是这个传说呢把它附会于黄帝时代了。按照史书记载，是古人呢找了一根9寸的管子，用这个管子吹出来的声音呢把它定位为黄钟。为什么叫黄钟呢？汉书律历志记载呢，因为黄色我们前面讲过，它是中正之色，相当于皇帝穿的衣服，而这个钟呢是种子的意思，那么尊贵高贵宗正的声音的种子，这是呢汉书里的记载。史记是另外一个解释，史记呢他说这个黄呢它是皇权的意思，就代表的地下，而这个黄呢它在这个12地之中呢它与子是相对应的，子和滋生的滋是一个意思，所以代表的地下呢滋生滋养，然后呢这个在10天干里边又同呢甲乙丙丁戊己壬癸的人相对应，人呢是又有妊娠的意思，代表着在地下孕育万物，孕育各种，因此呢他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孕育其他声音的种子，是一种标准的声音。所以这两个解释呢它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黄钟呢是声音的种子，是基础音，有了这个音我们才能制造出别的音。按照史记的记载，根据黄钟的9寸的管子把它截成2/3，就变成了临钟，这个临钟呢再乘以4/3，就变成了太簇，这样呢以此类推就弄出了12根管子，就是我们的12个标准音。这12个音呢依次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勾弦、钟吕、围宾、临钟、夷则、南吕、无意、定钟。这12律呢又被带入了阴阳系统，所以呢奇数为阳，这个黄钟、太簇、勾弦、围宾、夷则、无意为阳律啊，也叫律。大吕、夹钟、钟吕、临钟、南吕、阴钟，这些呢是6音律，又称吕。这样吕和律呢它是一个意思，就是音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律吕能调阳呢？前面说过，西方他把日子搞错了，他那个有误差，他没有及时纠正。那东方就我们中国呢，它的历法里边也会出现这种闰的时候会出误差，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调阴阳的方式及时的修正我们的历法，以保证我们历法呢时时在线，时时呢跟上太阳的步伐。那么怎么调呢？这里边呢就是要调冬至。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冬至是什么呢？冬至也叫日短至或日南至，在这一天呢白天最短，夜晚最长。那么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意味着我们这个太阳呢它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呢转到了最南边啊，南回归线，到了这个地方它要就往回走了，通过调这个日子来把我们的历法呢纠正过来。因为在古代呢24节气里边，冬至是第一个节气，你把第一个节气把这个时间校准准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出偏差。这是这个冬至呢它的第一个意思。那么冬至很重要的第二个意思呢，古代特别是在周代，它以11月呢为正月，以冬至呢为新年的开始，所以民间说法冬至大入年。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冬至呢还会有祭祀活动啊，吃饺子、吃汤圆等等。冬至的另外一个重要点呢是在于它是阴阳交换的一个极点，到冬至这一天阴气虽然很强但开始衰弱了，阳气虽然很弱但开始变强了，所以冬至一阳生，一阳生万物生。这一天呢虽然是阴气最足的，但是呢它却孕育着回归，孕育着光明，孕育着希望，孕育着未来呢会一天一天的更加的暖和起来，这个日照时间会更加的长起来，所以它就带入到了政治文化之中。 因此《后汉书》中呢，它有这么一句话，冬至阳气起，君道长顾贺，就是冬至这一天呢，阳气开始发生了，意味着帝王的影响力，帝王的能量呢在逐渐的增长，所以大家要庆贺，这是呢就是冬至的重要性。那么冬至很重要，怎么测定冬至的时间呢？有几种方法，天文方法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这个呢我们前面介绍过日晷，现在呢在河南登封你还能看到周公日晷它那个装置，还能看到它如何测这个日影的。但是这个日影呢它有时候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影子呢有时候差那一点呢可能最后会差很多。所以除了日影之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律吕方法，也就叫甲管灰飞的方法。什么叫甲管灰飞呢？就是把这十二律的律管埋在阴山的一个山里边，管子里边灌上用芦苇烧成的灰，这个灰呢叫甲符，这个灰呢特别轻，遇到震动它就会腾起来，所以就把这个灰呢放在管子里边，然后周边搭上布幔，在周边呢建上房屋，以保证它绝对的防风，它绝对的防风才能厚地气。然后到了冬至那一天，冬至一阳生，地上呢有了震动，这个黄钟的那个管上呢就会发出嗡的一声，灰呢就会飘出来。这个时间呢是子时，这个季节呢是冬至，那个声音呢是黄钟，这是律吕调阳的方式。这个方法呢记录在《后汉书律吕志》上，这种方法它并没有得到现在科学的验证，但是它却反映出古人呢这个认真较真，通过努力来确定时令的这种探索。所以你看我们的历法呢没有出现像西方那种一下丢了十天或者多了十天这种掉链子的现象，这说明呢我国的历法，我国的天文观察呢是很先进的，也是很优秀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一起来听电视剧都挺好。都挺好是一部都市家庭情感剧，剧集聚焦现代社会原生家庭纠葛带来的成长创伤问题，从独立女性苏明玉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重男轻女、愚孝、啃老等家庭问题，撕开了原生家庭的痛点，却也在争吵中藏着亲情的暖意。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情。这天，大哥苏明哲从美国回到国内，下了飞机马上就要见到妹妹苏明玉，可是兄妹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么温情，甚至发生了争吵。许久未见的兄妹为何见面就要争吵呢？好，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6: 明哲，你这一去没个7-8天的都下不来，戴维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在表现。
7: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戴维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儿的。我和戴维的关系还不错，这次公司裁员，裁不到我头上。
6: 我只是害怕，我们刚刚买了房，按揭还没有还清，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7: 无非你能不能别再说了？我才是苏家的长子，你替我回去算什么呀？
8: 见状，吴飞也不好再说什么。从机场回家之后，吴飞还是替丈夫拨通了上次的电话，得到的却是冰冷的猫音。
6: Hello, David。
9: 果然不出所料，给人家得罪了。
8: 可坐上回国航班的苏明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在飞机上他恍恍惚惚，意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那条小巷子。苏明哲的是他的小妹苏明玉，和兄妹相见的场面 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般温情，那般哀伤。
10: 你搞错了，老倪，不是我要裁你，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实话跟你说，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本来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了，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那儿，我实在是压不住了。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我处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吧？孙副总，可以啊，你可以找他，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希望不大。行了，老倪，我现在在机场接人，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7: 明月。
10: 哎，大哥。哎，老于，你搞什么名堂？老倪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娄子，就说这一次西南地区的推广花了120万，才那点成效，不裁他裁谁啊？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明天就让他办，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
11: 你说这个见面哪像是十年没见的这个亲兄妹在一块儿，对吧？一点温情都没有。
12: 对，很有问题这个关系。嗯，
10: 这边走。
8: 心中太多疑惑和不满，上车前苏明哲忍不住开口：
7: 苏明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妈出事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
11: 你在身边吗？
10: 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大家都不是故意，跟你一样都各自有原因。
7: 我不是想指责谁，我只是想不明白，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她到底怎么了？

0: 了10个小时的麻将，临了还自摸了一把，挺大的，一激动人就晕过去，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就没了。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度导致了大面积的心梗。放心吧大哥，妈的后事该做的我们一个不落都在做。要不你先去看看吧。听说
1: 苏明玉很有意思。
2: 嗯。

0: 馆里，明哲悲痛的哭喊回荡在楼道间。苏明玉没有上前，只远远地站在走廊的尽头。
1: 哇，这一家人这一看就是好有问题。十年你孝顺你爹妈，十年不回国，
2: 嗯，
1: 你见到十年没见的亲妹妹，妹妹第一个出场打电话，高效的处理工作，裁员。
2: 对，
1: 这人特逗啊。
2: 对对对对，苏明玉的出场还是一场非常高效的人物介绍。
1: 嗯
2: 啊，因为他这个台词里都是涉及于裁员啊，什么120万的生意啊，
1: 嗯，
2: 就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在经济实力和职业能力上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女性。
1: 对，
2: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啊，苏明玉和明哲之间的这个兄妹关系，
1: 嗯，
2: 显然是非常不熟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片段里面啊，
1: 嗯，
2: 某些镜头，这个苏明哲一直想说，哎，我要跟你有一些眼神交流啊，
1: 嗯，
2: 或者是要挥手呀，
1: 肢体上
2: 的，是
1: 的，
2: 是的。但是明玉完全没有理他，完全都是一心沉浸于自己这个电话当中处理公司的凡事。
1: 嗯，对，
2: 大哥在这个兄妹相见的这一场，
1: 嗯，
2: 他自己规划的应该是一个热泪纵横的这么一个场面当中，
1: 嗯，
2: 结果吃了瘪。
3: 对，
1: 我觉得就是通过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能够从一些细节包括对话上你能够看到，就这家人一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2: 嗯，
4: 就看这一段让我挺难受的。
1: 嗯，
4: 我会觉得说家庭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给人温暖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家庭关系反而是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心理上的消耗的。
1: 嗯，
4: 然后你看这两个兄妹俩，他们俩同样一家人出来，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给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5: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暗示信息。我看到几个细节，比如说他因为要奔丧赶回国，他对他老板 David 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2: 嗯，
3: 对，
5: 那我们俩关系很好，他不会在这事上难为我的。最后打电话没有，就他对事情的归因和推理对别人的判断是不太准的。
2: 嗯，
5: 包括他回来之后把母亲的过世的责任他想往弟弟妹妹身上推，
3: 对，
5: 但是没成功，遇到他妹了，对吧。那如果一个成年男人遇到一个事儿，对这个事情的归因归责如果做不到准的话，那他恐怕很多决策都会有问题。
3: 对，
5: 要么就是能力问题，要么就是真的是心智问题。
1: 嗯，
5: 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妹妹打电话这很正常，谁没个工作呢，十年没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我就站在这儿
1: 等
5: 着，等完你电话挂了，那我再表达我很难过，妹妹我回来了，然后再去拥抱。结果他一看你打电话不理我，砰一下就生气了，就别你别碰我，对吧。就像我们说通俗一点，有点小气，有点小气。你因为这么小的可原谅的事情而陡然发怒，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心智不太好，
3: 对，
5: 脾气大，还有一个就是积怨很深。
2: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我是家里的长子。
5: 对，
1: 包括他后续见到他妹妹的行为也在表达我是老大。
5: 对，
1: 你应该为我放行李，你应该毕恭毕敬地迎接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而不是让我听你在处理你的工作。
5: 特别好，
1: 你对我不尊重。
2: 对，
1: 对吧，
2: 是，
1: 他就想当老大，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当老大的那个能力。
5: 对，啊，
2: 对，
5: 这个放行李那个大哥在旁边，我想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悲痛过度，就顾不上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颐指气使，当大哥当惯了，就
1: 应该的，
5: 哎，理所应当。这两个哪一个反正也不太像是当哥哥干的事儿，让小妹去放行李。那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妹妹讲妈妈为什么过世，你看她的表情像在讲隔壁王阿姨的事儿。
2: 对对，
5: 一点情绪都没有。
1: 嗯，
5: 而且呢是他哥刚跟他生过气闹过小别扭，他还特别耐心的一边带着那个悼念的黑姑一边说妈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没有难过，很耐心。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1: 平静。
5: 对，这是一种特别冷静的状态。
3: 对对对。
4: 我看这个片段我自己还有一个觉得成年人的无奈的感觉，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情况，不管是无非和明哲也好，还是说明玉也好，他们都在处理工作，一直就是工作占了生活非常大的比重，而且甚至会去影响你生活中的决策。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无奈的。
1: 我有一瞬间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常常会面对二选一的问题。
5: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吧。
4: 是，
1: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殡仪馆嘛，也是有自己套路的，钱多钱少什么规格都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差不多就行。墓地我定好了，咱爸也看过了，他倒是挺满意的。
4: 看得挺满意的，
1: 他大哥是
2: unbelievable。
6: 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7: 没有，你安排挺好的，只是我觉得你说起咱妈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你变了，
6: 大哥，我们都十年没见了。
5: 潜台词是你对我真的熟悉吗？
1: 对，
5: 你凭啥说我变了？
2: 但这一段其实这个兄妹的关系还是非常奇怪。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只看这一段，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女的下属在和一个男的上司汇报工作。
1: 是的，但是男上司还不是特别满意。
2: 对，就是很多都是从座椅背后去拍人物的后三分之二。嗯，这个其实也表明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遮掩的，在一些该面对的问题上，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些心理上回避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镜头。
1: 对，我觉得这点就充分说明了刚才姜老师谈到的那个，就是这家人的问题，他积怨已深。
5: 对，
1: 你如果说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呢。
5: 对，
1: 我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呢？十年你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这个时候妈一去世，你摆起了长子的谱。
2: 对，
1: 你不觉得无比这可笑？
2: 对，
5: 你变了，你变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就你一看这个人设，这名誉是特别理性，就在讲起自己亲妈过世的时候，他如此之冷静。就好像真的在讲别人的妈妈一样。
5: 对，因为我们说聊起一个人之所以会感动，本质上是在大脑当中唤起了久远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当时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感受，是开心的、温暖的，还是难受的、堵心的，甚至是疼痛的。当你唤醒那些记忆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二次的感动。以我的推断呢，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母女之间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1: 但明哲还是挺哀伤的。
5: 是，明哲确实是，但也能看出来明哲不走心。因为按照心理学讲，哀伤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拒绝承认，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接下来他会归因，他就觉得很愤怒，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样，肯定是你不对。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讨价还价，就开始各种假想，希望能够挽回。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入到一个低沉的抑郁状态。然后最后才是平静的接受。所以他们俩不在同一个阶段。
1: 对，
5: 我觉得老大可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1: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表面上他的表现，他很冷静的在处理这些事儿，你就认为他真的不哀伤。
5: 对，
4: 我觉得尤其是像明玉，因为他在操持这个后事，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生活中也好，很多人就是在担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办完以后，他可能才会来得及崩溃。
1: 对，而且你说你是长子，长子不应该操持这母亲的丧事吗？
2: 甚至他连他母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都不知道，还是从明玉口中知道的。
4: 其实我感受到说，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困扰来自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当它不是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跳出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出发点，他给出的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放下那个预期的时候，可能你自己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
1: 哎，我觉得这主题特别好。
0: 嗯，
1: 为什么呢？第一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再回忆起那些相声人物。
0: 嗯，
1: 第二呢，我们也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相声创作的方向。
0: 对，当然了，也有一些人物形象啊，像前几天听到的，
1: 嗯，
0: 是属于给起了一个外号。
1: 对对，让大家这个一听呢记忆犹新。
0: 对，也有一些呢没有起名字
1: 哦，
0: 他只是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的形象。
1: 你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姓什么。
0: 哎，但是你能对号入座，能找到这样的人。
1: 对，而且印象特别深刻。
0: 下面这个作品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的，叫《想入非非》。
1: 这是一文学青年啊，嗯，咱们一块儿听听。
2: 晚风吹拂着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
3: 你呀，别唱了啊！
2: 怎么了？
3: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2: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2: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2: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3: 是吗？
2: 哎，现在经过我把这个歌里我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嗯，我感觉到它味儿浓了。
3: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2: 我吃蒜干什么？
3: 这词儿你都给改乱了。
2: 这是我的爱好。
3: 你看他有这爱好。
2: 你不了解我
3: 啊？不了解。
2: 我可以告诉你。
3: 你说吧。
2: 我这个人，
3: 嗯，
2: 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3: 还真没看出来。
2: 没看出来吧？
3: 啊，
2: 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3: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2: 你才长疮了呢。你
3: 不是一身能包吗？
2: 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这人
3: 怎么没文化了？
2: 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
3: 嗯，
2: 哎，人家都说身上有不少艺术浓包。
3: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能包，
2: 叫什么呀？
3: 叫细胞。
2: 细，哦，对了，艺术细胞是吧？
3: 是，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
2: 对对对，艺术细胞。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3: 哦，你看什么书呢？
2: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3: 什么书啊？
2: 水许梁山。
3: 水许梁山
2: 太动人了。
3: 不是，你先别动，你呀，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2: 那叫什么呀？
3: 水浒。
2: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
3: 啊，
2: 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哎，感觉人书皮上写的那俩字水许，
3: 怎么会水许呢？
2: 那不是吗？带三点水反写字儿。
3: 正因为带那三点水，这字才念湖。
2: 不能吧？
3: 怎么不能啊？
2: 嗯，
3: 当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2: 改意思。
3: 没改，就是这意思啊。
2: 是吗？
3: 啊，
2: 反正甭管怎么说，嗯，我看完这本书我特别受教。
3: 哎，这是才子书啊，
2: 对不对？
3: 嗯，
2: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啊？
3: 哎，写的真好。
2: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3: 这，
2: 嗯，我感到。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你怎么老拦着我呀？你
3: 不是拦着你，这越说越糊涂。
2: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3: 这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2: 那我
3: 啊，
2: 你看你这小老头就较真儿。我说你这，哎，
3: 怎么还赖我较真呢？
2: 我就是那个意思，对不对？你别抠我这字眼，哦，我就是说我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有许多感想。
3: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2: 是不是？
3: 嗯，
2: 我觉着就是我呀，
3: 啊，
2: 我啊，
3: 嗯，
2: 我这个青年，嗯，我也应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3: 哦，是这么个意思。
2: 哎，你青年人吗？
3: 嗯嗯，
2: 就应该有理想。
3: 哎，这倒应该
2: 有志气。
3: 对，
4: 有包袱。
3: 那好，包袱，
4: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3: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4: 压我干什么呀？
3: 什么叫大包袱啊？
4: 人家都用这词儿，
3: 那叫抱负。
4: 抱负，哦，理想，
3: 志向
4: 啊，对，抱负，抱负。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3: 你有什么抱负？
4: 谁不跟我好，我就报复谁去。不是，
3: 打击报复，
4: 不是不是啊。嗯，我哎，我跟你说具体一点吧。
3: 那好，
4: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3: 哦，那谈谈你的抱负。
4: 我就现在我对他们电影界我有意见。
3: 哦，
4: 他们不会写电影。
3: 怎么了？
4: 你看写那叫什么呀？
3: 嗯。
4: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转那块，这蹦什么呀？这是。
3: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4: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出来没有20分钟啊，就20分钟，哎，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齐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3: 怎么回事呢？
4: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全串在一块儿了。
3: 情节雷同，
4: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一琢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3: 这么一说，

0: 对，偷人家。
1: 我干嘛偷人家呀？
0: 不是，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1: 我是说咱们心里头使劲，咱们争取把他给得过来，不行吗？
0: 哦，暗中使劲。
1: 对嘛，哦，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我们自己写剧本吗？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2: 哦，
1: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0: 那这雄心真不小。
1: 这就是我的包袱啊。嗯，
0: 什么？
1: 啊，不是、嗯，这就是我的抱负。
0: 你具体的谈谈电影上有什么抱负。
1: 有什么抱负啊？
0: 嗯，
1: 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0: 什么作？
1: 处女作。
0: 甭问，这一定便宜。
1: 干嘛便宜啊？
0: 处理的都便宜。
1: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写的第一个作品人都有名字，人叫处女作。
0: 还我不懂呢？
1: 啊，
0: 那不叫处女作，
1: 那叫什么呀？
0: 处女座。
1: 处女座。
0: 对。
1: 您净开玩笑。
0: 谁开玩笑？
1: 我是男的。你
0: 嗨，哎呦，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1: 哦，男的也叫这名字。
0: 都叫处女座。
1: 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是啊。
1: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0: 主人公都选好了，
1: 全都挑好了。
0: 这主人公是谁呀？
1: 您听了一定高兴。
0: 谁呀？
1: 就是您。
0: 让我演主人公，
1: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0: 哎呦，是，
1: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哦，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2: 哇，
1: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哎，您往上一走，往上一站，您抱着那小人头，
0: 我那就归我了，
1: 获奖了。
0: 哦，
1: 哎呀，各国的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抬起来，往天上溜，给您扔上30多米。
0: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1: 废话，不接着该摔着您了吗？
0: 是啊，我说颠两下的得了，别扔那么高。
1: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0: 哦，
1: 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呀？
1: 着急了吧？嗯，名字叫《寡妇》。
0: 嗯，寡妇
1: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1: 您糊涂了。
0: 没糊涂啊。
1: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3: 还是的。
0: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吗？
1: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1: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0: 哦，男主人公是谁啊？
1: 寡妇的爱人。
0: 哎呀，这也不对，寡妇能有爱人吗？
1: 爱人不是死了吗？
0: 啊，我演死鬼啊。
1: 你听我慢，你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0: 哦，后来搞上那个。
1: 对了，您扮演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0: 弹钢琴的呀？
1: 对啊。
0: 这我可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弹这钢琴。
1: 那不要紧。
0: 嗯，怎么呢？
1: 我给你找替身。
0: 什么叫替身啊？
1: 咱们中国现在电影里好些替身，
0: 是吗？
1: 哎，就找一个会弹的人家，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那儿弹。哎，
0: 哦，
1: 这个镜头我先对着您。
0: 嗯嗯，
1: 啊，然后往下这么一摇。嗯，你知道吗？这叫摇啊。
0: 哦哦，
1: 摇，哎，摇到手这儿，换人家那手，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弹，弹完了以后往上再摇，一看还是您这脑袋瓜。啊，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您擦擦汗。嗯，哎，擦汗你会不会？
0: 擦汗挠痒痒都会。
1: 哎，行，你就表现出风度来。
0: 哦，
1: 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的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她一见钟情。
0: 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差点。
1: 怎么了？
0: 就我这岁数还钟情呢？还，
1: 您现在岁数是大一点。
0: 哎，就是啊。
1: 那电影现在主要靠化妆。
0: 化妆我懂。
1: 懂啊。
0: 哎，
1: 一化妆您就年轻了。好些片子都是。
0: 没那事
1: 啊，
0: 你再化我的皱纹也化不平。
1: 我就是皱纹嘛。
0: 啊，
1: 我给你打个比方。
0: 你比方
1: 谁脸上没皱纹啊？
0: 嗯，
1: 到时候你看拿手往上那么一捋，你看平没有？平没有？哎，平了，全都平了。
0: 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1: 放下来啊。
0: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1: 这不是说手在这儿这么弄，
0: 怎么弄？
1: 人家化

0: 师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啊、咱们好些片子你看人家都是那样人、啊、化妆师啊、嗯、到时候拿胶布条往您后边这一蹬，哎、嗯、然后拿布条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哎，
1: 往脸上贴棉花呢。
0: 不是，这化妆师的事儿我能知道吗？我管剧作，你怎么老找这小事打听啊？
1: 哦，主要还看情节。
0: 关键是情节。
1: 对对对，
0: 我这个剧本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哦，不像现在这个片子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
1: 那咱们哪儿拍去？
0: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呢？
0: 这叫以险取胜啊。
1: 还挺险呀、
0: 哎、排名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你了，
1: 让蛇给吃了。
0: 他倒是想吃。
1: 那是啊，
0: 40米高的大树，您噌的一下您往上窜，
1: 40米高啊，窜不上去。
0: 哎，窜不上去，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0: 拿绳把您都捆好了，我这边一蹬您上去了。
1: 拿绳蹬、
0: 哎、对，
1: 这绳结实吗？
0: 结实，全是钢丝绳。
1: 那要把我勒死呢？
0: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哦，
1: 我还是演这死鬼啊。
0: 你看你都把我问糊涂了。我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1: 他说的词儿我都不懂。
0: 以后你看我的剧本啊。
1: 那好，
0: 我剧本写好了。哦，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啊？
0: 多少篇啊？5斤半。
1: 不论片了，
0: 数不过来了。哇、哦、你说写完了以后作者签谁呢？
1: 就写你的名字。
0: 不行，人家不认识我、嗯、
1: 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0: 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讲、嗯、咱们前面得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1: 哦，后头带着前头的。
0: 你说怎么样？
1: 那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啊、
0: 我准备加，哎，您说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1: 哎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我一个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1: 曹雪芹是姑娘啊？
0: 她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0: 啊、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0: 找大作家哪个也不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对不对？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你们名气哪来的？人民给你们的。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也好。
0: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1: 有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吗？啊，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0: 怎么不是？唰唰唰，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0: 加里森。
1: 嚯！哎呦，敢死队。
0: 装到信封，你寄到了电影厂。啊，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为什么呢？
0: 我也纳闷呢。排上了。
1: 要排上得通知你啊。
0: 准是没排。啊，那他怎么不理我呀？
1: 对呀、
0: 啊，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0: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嗯，和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0: 我没给他们好脸。哦，我说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寡妇啊。不是那个、嗯、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倒说清楚了吧。
0: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1: 哦，提什么意见了？
0: 说什么没有生活依据，说我凭空杜撰。
1: 杜撰？
0: 你看用这俩字
1: 怎么了？
0: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啊、说你虚构瞎编。
0: 瞎编你也看编得好不好吗？
1: 瞎编还能编得好？
0: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了？
0: 还说我文化知识比较差，文化基础比较低。你什么词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0: 什么叫基础知识低？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0: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1: 你上几年？
0: 我上11年。
1: 是净留级了。
0: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0: 气得我眼泪我都出来了。嗯，我给他们提意见。
1: 怎么提的？
0: 我说你甭管我剧本写的好坏，你们不会先拍拍试试吗？你们
1: 这剧本不好不能拍，
0: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吗？
1: 什么叫尝尝啊？
0: 你们不拍也不要紧，嗯，你们把本子给我寄回来啊。哎，
1: 倒是应该退稿。
0: 半年多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我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吧，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0: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嗯，那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0: 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1: 嗨，本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0: 甭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
1: 主要是缺钱花了。
0: 像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找一声拴好了我的作品，我一看 厂，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0: 走了，不能白走。
1: 怎么了？
0: 写下自己的地址，留给他一句话。
1: 留下什么话了？
0: 我要让他们记住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1: 嗨，没那打算啊。走吧。
0: 他不给别的地方，不给吗？人家
1: 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0: 对不对？嗯、我当时我上别的部门，人家态度就不一样吗？
1: 哦，
0: 哎，没出两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的话，才给1.4毛。
1: 卖废品了。
2: 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想入非非》。
3: 是，
2: 下面咱们要来提到的是一个小段儿啊、哦，讲的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3: 这是一个醉酒青年，
2: 哎，就叫醉酒，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
4: 喝醉了顶没意思了，
5: 是吗？
4: 是吧？嗯，您像您这岁数，偶尔来二两没关系，
5: 对，
4: 不影响身体健康，
5: 是啊，
4: 也不耽误事。
5: 哎，
4: 有的这年轻人，
5: 嗯，
4: 喝酒啊逞能，
5: 哦。
4: 这顶不好了，
5: 没那么大酒量，要多喝。
4: 喝醉了以后干嘛呢？胡打乱闹，
5: 这有什么意思？
4: 你就说我喝醉了不闹，
5: 嗯，
4: 一声不愿意睡觉，
5: 哎，这还好，
4: 也没好处。
5: 怎么？
4: 人的工作、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时间。
5: 哦，
4: 有的这人喝醉了，一醉醉3天，
5: 嗯，
4: 躺那儿起不来。
5: 你看，
4: 身体受得了吗？
5: 身体受伤啊，
4: 就说是。
5: 嗯，
4: 还有的这个人喝醉了酒以后啊，话多。
5: 哦，爱说
4: 啊
5: 啊，
4: 话特别多，也没正经话，反正是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五眼。
5: 哎哎，什么仨蛤蟆六我眼
4: 呢？啊，那中有个瞎蛤蟆。啊，
5: 瞎蛤蟆出来了。
4: 要怎么瞎说呢？
5: 对，
4: 嗯，还有这种人呢，喝醉了以后爱乐。
5: 哦，乐，
4: 瞧什么都可乐。
5: 你瞧
4: 啊，这日子美，你看他醉，你看这身体多好，你看这这人就长得多漂亮，这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5: 我呀，喝醉了男人开心。
4: 你这叫什么话呢？
5: 说的是呢，
4: 是不是？
5: 嗯。
4: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
5: 啊，什么人？
4: 借酒撒疯
5: 啊，
4: 喝点酒满街上闹
5: 啊，闹事
4: 能躺在马路上不走了。
5: 你看看，
4: 借酒撒疯吧，
5: 嗯，
4: 谁也不怕了。
5: 我你要是这样，
4: 嗯，
5: 你把我怎么样吧？
4: 这玩意儿满不在乎了，
5: 我不管你是谁，
4: 嗯，
5: 你跟我来来，
4: 谁跟你来来呀？
5: 你不服气？你跟我来了，
4: 嗯，
5: 你瞧我干什么？你乐什么？
4: 你醉得这样是可乐吗？
5: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喝醉了
4: 啊？人家倒喝醉了，
5: 我就这样。今儿我在马路上躺会儿，
4: 怎么了？就躺下了，马路上躺着。人家刚才快起来吧，来车了。
5: 哎，躲开吧。什么车？
4: 什么车得躲开？骑车的来了。
5: 嗯，自行车不躲。
4: 哦，不躲，
5: 让他往这儿来。
4: 哦，让这压过去，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
5: 嗯，
4: 又来个三轮车。
5: 嗯，
4: 快起来，三轮车来了。
5: 哎，
4: 三轮车不躲，
5: 也不躲，
4: 让他往这儿来，
5: 也这压过去。
4: 一会儿又来个汽车。
5: 嗯，汽车不躲，
4: 也不躲，
5: 然后往这儿来。
4: 好嘛，消防队的汽车。
5: 哎，不躲，先躲一会儿。
4: 哎，这怎么躲开了？救火汽车碰了白碰啊。
5: 这是醉了吗？
4: 装蒜呢，
5: 纯粹装着玩吗？
4: 真喝醉了的人不这样
5: 啊。真喝醉了怎么样？
4: 真喝醉人呢、啊，怕人说他醉了
5: 啊，怕说醉了。
4: 是这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5: 嗯，怎么会吹牛啊？
4: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5: 啊，是啊。
4: 你说他酒量小，他不愿意了
5: 啊。
4: 你说他醉了，更不愿意了。你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5: 哎，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4: 哦，还碰杯呢？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有意思了
5: 啊。怎么？
4: 对吹。
5: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4: 那一听三杯呀、啊。
5: 三杯干什么？
4: 嗯，
5: 人家甭跟他碰，咱们俩来
4: 啊，
5: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来啊！ 小姐还要呢。人说你没醉，人说话舌头都短了，
3: 你的舌头也不长了。
5: 人说人没醉，你来这个，
3: 这什么呀？
6: 拿出一手电筒来，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它不一道光，它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3: 是啊，
6: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
3: 我说什么？
5: 人说人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3: 爬上去？
6: 那能爬上去吗？
3: 是啊，
6: 那个一听也不含糊。
5: 这算了什么？人别来这一套，我懂。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7: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8: 学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7: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8: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7: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9: 这个售货员的职责来讲呢，我们应该对待顾客要热情接待，服务周到，把我们这个商店呢当成了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就对了。可是我们这个商店的这些服务员呢，说句老实话，在这个服务态度方面还不能够令人满意。当然了，不全是这样啊，我说的是个别的。今天呢，我在这个个别的当中找出一位最突出的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对待顾客呢可以说是能说能气能顶能撞能打能骂，是一位技术全面文武兼优的售货员。哎呀，真厉害。她这名字也好听，姓木，就是木铁柱的那个木，叫木占英。有一天我好奇地问他，我说木姐，我说你怎么叫木占英啊？您这名有讲吗？他这一解释连我都乐了。他是天津人。为嘛没讲？我告诉你啊，我为嘛叫木占英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杨门女将里不有个叫穆桂英的吗？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名字起的就不好，我打早就对他这个名字有意见。本来嘛，现在男女平等啊，都一个样，妇女都站起来了，为嘛还叫桂英？我就不桂，所以说我叫穆占英。我说闹了半天您是这么个穆占英啊。这位穆姐啊特别的厉害，每天呢跟顾客都吵架，反正一天最少得打三火，所以人们也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外号叫穆三火。她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她是以旧以旧，是破罐破摔了。行啊，这不是叫我木三活吗？我还叫木三活了。我告诉你们，我打这一天我非打三活不可。我告诉你们都听着，我一天打不够三活，我宁愿意加班加点，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他是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都快下班了，一看手表，哎呀王姐还有十分钟我要下班了，今儿我才打了两活，那个妈妈您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物色一个。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散装巧克力，顾客很有礼貌，哎同志，您这散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他过来了，4.6块。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嚯，这够贵的。他这闲话来了，啊是不贱，嫌贵也别买，最好吃蹦豆便宜。5分钱一包，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一包两天吃不完，剩下还能摊着玩。这顾客一听，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话，这可不对同志啊，你个全民文明礼貌乐你怎么这样。他说句话把那顾客气乐了，我告诉你啊，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全民文明礼貌乐跟我们有嘛关系？哎为什么没关系？当然了，我们这不是全民，是大集体。这一天打够了三活，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那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那不有一天在柜台里头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那个妈妈我告诉你们今儿几个啊，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买东西可不行，咱得要抓紧时间学习。学嘛呢？咱们要先学不生气，然后再学气死人。我告诉你们呢，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别留面子啊，该顶的顶，该撞的撞，咱们是拿东西换钱，跟他们客气不着。再者说了，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买卖大，成本高，财大气粗，店大就得起客，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上咱这买东西让我跟他笑脸相迎啊，没门。我告诉你， 公说我看见顾客不乐，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上回我听相声专场来，八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谁行啊？我就是不会乐，我告诉你，先让我跟他们乐没门儿。嘿，爱买不买，不买拉倒，都不买，咱这还清净了。反正到月头我一个子儿不少拿，少给我一毛钱，我敢追他钉子骨去。我不管那个，我告诉你，将来啊哈，电影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我准能考上。到那时候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哏儿，我再也不当那个售货员了，多倒霉啊！往柜台里一站奶，卖不了的书记一戳就是一天，受得了吗？还让我跟他们笑脸了，我哪那么多笑脸儿？想的倒美，哼，咱怕嘛？咱这是铁饭碗，咱们手里拿的是钢饭叉，我愿意吃几碗吃几碗，我愿干多点干多点，不干我上厕所抽烟卷，他们管得着吗？他们有人说嘛呢，说咱们是官商作风，说咱们是大爷买卖，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对了，我就吃大锅饭，我不管是大锅小锅钢中锅，反正我都吃定了。我告诉你啊，他们都爱吃小灶，我就爱吃大锅饭。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吃的保险，吃的稳当，我吃的省心。哎，各位您听他这种思想，您想一想，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非得改革。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他有这种思想，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怎么能工作好？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他这正说着呢，也该着来了，为顾客买水果。本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那位同志没在，他跑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为了多打一会儿，这一天够了三会儿，他完成任务还早下班，他过来了。因为这顾客打断他话头了，他这一肚子气，别嚷别嚷别嚷，来了。好家伙，你这嗓门够冲的，你要唱歌好了准是男高音。哎，不是同志，你这怎么说话？你可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吧，要吗？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八毛，你给我来一斤。还要吗？苹果多少钱一斤？六毛，你再给我来一斤。还要吗？那个不要了，您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这样二斤呢？二斤还不好算吗？一个八毛，一个六毛，六八四块八。这顾客一听，我说同志你先等会儿，怎么六八四块八呀？八六一块四啊。他一听对了，可不是吗？可是算错了，他不能承认错误，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哎呀，你会算呐？会算你干嘛还让我算？你这不拿我找乐吗？哎，同志，这怎么叫找乐？他你应该你算啊，是应该我算，应该我算，我算错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这算错账是经常事儿。昨儿有一个老太太买了盒千门烟，给了我一块的，我找她九块六，你知道吗？这是经常事儿。我告诉你，我们是收货员，不是数学家，知道吗？华罗庚算账好，能往这给你要香蕉吗？你想的倒美呀！我告诉你，有事儿吗？没事外边转转，还不要丢钱包的吗？您琢磨琢磨，人家这位顾客受得了吗？我在旁边一想啊，今儿个非打起来不可。出我意料之外，人家这位顾客没言语，扑哧一笑走了。后来我一了解，我才知道这位顾客是位教授，是位知识分子，有修养，不愿跟他怄气。人家走了本来这是好事吧，他倒不愿意了。为什么呢？那位没跟他吵架，他这一天够不了三活，他下不了班，所以说他愿意那位跟他吵架。人家没吵呢，他生气。正在这个时候，来一位老大爷买橘子，这老大爷赶上了，他拿着秤砣差点没给老大爷开了。您看，是这个买橘子都有个毛病，先得问问酸不酸，这好像是个习惯了。老大爷也问，同志，这橘子酸吗？先你告诉他酸不酸，不就完了吗？他这闲话来了，橘子酸，想吃甜的您喝蜂蜜去。我，哎，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说的什么话？中国话？说外国话你懂吗？这么大岁数连外国话也不懂，也不嫌宰面。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什么态度？我也没招你没惹你，那哪哪那么大活你啊？你愿意干吗？不愿意干你走。老大爷说的对，他不愿意了。慢慢，你让我走，你想的倒好。你有那么大权利吗？你有那么大权利还往这买橘子来？早给你送家去了。哎，您说这老大爷受得了吗？气得老人家直哆嗦。老头没办法，过去抓他衣服，要跟他找地方说理。他一回手把秤砣举起来了。哎，老头，我指你要倒霉。三十不三十，不三十我给你开了，你信吗？呵，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帮售货员过去把秤砣给他抢过来，跟老大爷赔礼道歉。正在这时候，经理来了，经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跟人家老大爷赔礼道歉，把人劝走了。各位，您想，像这样的售货员，您说怎么办？您批评的轻了，他不在乎，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 你批评重了，他是连哭带喊，没完没了，怎么办呢？后来领导一研究啊，他又是个女同志，又年轻，慢慢的批评教育吧，慢慢的帮助吧。可是万也没想到，他是越来越厉害，每天都要跟顾客吵架。正在这个时候，该着，解放军帮助地方共建文明一条街。我们这个店里来了三位解放军，一个连长，两位战士，来帮着我们共建文明店。呵，我们大伙儿才高兴啊。解放军来了以后，了解到我们这个店里的情况以后，制定了一个帮助木战营转变的方案，决定要把这个服务质量搞上去，由王连长担任帮助木战营的任务。要说人家王连长那个真有工作方法，对这个木战营啊，先从做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他是耐心的帮助，热情的开导。哎，您算吧，仅仅的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就找他谈话一共是35次，谈话的时间呢一共是58小时04分32秒，感动了他一共是哭了3次，光眼泪掉了146对半。哎，您说啊，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木战营的服务态度是大有转变。正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儿使他深受教育。什么事儿呢？有一天他回家了，他妈呀特别疼这闺女。哟，闺女回来了。哟，妈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明天呢，中午你家来吃饭，妈妈给你包一个肉丸的饺子。你不就爱吃饺子吗？妈妈给你包，听见了吗？您别瞧这木战英对待顾客服务态度不好，对他妈特别孝顺，这点还值得学习。哎呀，妈妈您别包了，您这么大岁数再给我包饺子，我心里真不了人。再者说那个肉铺子离咱家那么远，您看您那又挺胖的身子，您别去了啊。我告诉你闺女啊，你要是不家来吃我可生气。要妈妈您别生气，我来就行了，您少包啊。第二天木战英到了家里，这么一瞧啊，吓了一跳，他妈饺子没包，坐着正哭呢。哎呀，妈妈你哭嘛，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看你怎么了？你哭。哎，闺女别提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肉铺里买肉去，我遇上一个售货员，我差点没叫这穷小子把我气死。怎么回事？这不嘛，我到那买肉，我买了一斤肉，我一看这个肉啊净飞的，我说同志，您受累给我换点瘦的。哎，你看他说嘛，大娘啊没瘦的。您了把瘦的要了去了，这飞的卖给谁呀？现在您看人民的生活提高了，那个猪的伙食也改善了。哎，你听到这像话吗？我说同志，我说你年轻轻的怎么学着气人呢？你看他说嘛，大娘要说气人呢，我这刚学还气不好。我气的好坏您还得多原谅啊。今天您是遇上我了，您要是遇上那个木散活，早把您送医院去了。哎，闺女你听听，他就够气人的了，难道说那个木散活比他还缺德吗？啊。木展英听了这些话以后啊，二话没说就回到单位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哎，你看看这叫嘛事呢？我妈妈叫人家气完了，疼得我哭了好几抱。我跟人家顾客吵架，我气完了人家，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吗？我告诉你，我向领导表示，我今后再也不跟顾客吵架了，我把顾客当成我亲人一样的接待，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嘿，他是真这样说的，是真这样做的，服务态度彻底的转变了。职工们呢在屋里还写了一副对子，这个对子我还记得呢，上联是军民共建文明店，下联是服务态度大转变，横批是文明商店。哎，您看这个木战英的服务态度不是改了吗？可是有些个老顾客由于不了解情况呢，往往还净出笑话。这不就前几天的事儿，来了个老大爷买核桃，因为他买这个核桃是配药治病用，他老怕这个核桃里头是坏的，影响了治疗。尽管这个售货员呢再三的解释，老大爷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儿被木战英看见了，他跑过来一看，这个老大爷还认识，是谁呢？就是上回买橘子那位老大爷。木战英很热情的过来打招呼。哎呦，大爷您还认识我吗？老大爷一瞧他吓了一哆嗦。是你呀。嘿嘿，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告诉你，我后半辈都忘不了你。哎呀，大爷您别生气了，过去也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找的您生气，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您原谅我啊。至于这个核桃嘛，您放心，保证不坏，这是新来的啊。要是坏呢，我告诉您，要是坏呀，您等着啊。说着话，木战英把秤砣举起来了，老大爷一看是磨头就跑，木战英在后边就追。哎呀，大爷您别跑，您跑嘛啊。我跑嘛呀，你把这秤砣举起来怎么回事？大爷您不是怕喝的里边是坏的吗？我想给您砸开俩，让您呢看一看尝一尝，您不就放心了吗？ 哦，是这么回事啊，嘿嘿，我领会错了，我以为你拿秤砣又要给我开了呢。

0: 才是江宝林表演的木三火，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
1: 哦。
0: 这个作品里呢，塑造了一个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会，
1: 自以为是的，
0: 反而什么都不行的人。
1: 这种段子特别多，而且这人物普遍性很高。
0: 咱们来听听刘宝瑞、郭启儒表演的画扇面。
2: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3: 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2: 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3: 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2: 露相不真人。
3: 是吗？
2: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3: 那是啊。
2: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3: 是。
2: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3: 没有自夸的，
2: 是不是？
3: 对。
2: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3: 是吗？
2: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3: 是啊，
2: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外号叫万事通。
3: 你瞧啊，
2: 有人就说了。
3: 说什么？
2: 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他接过来了。
3: 他怎么样？
2: 是啊。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3: 是啊。
2: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3: 是啊。
2: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3: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2: 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3: 嘿，
2: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自称画家。
3: 画画
2: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3: 你瞧呗。
2: 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3: 画得这么出神呢？
2: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他这么一瞧，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3: 全是他来。
2: 怎么样？3天之后你来取。好，
3: 很快。
2: 您受累。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3: 那是啊。
2: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3: 那倒是，
2: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3: 美人。
2: 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3: 就画美人吧。
2: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3: 人来取来了。
2: 画得了。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他自己先瞧。站得很远的。我说
3: 怎么意思？
2: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3: 我画的美人吗？
2: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对，画美人。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3: 怎么了？
2: 这2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个不太像美人了。
3: 那么像、
2: 也不要紧。
3: 怎么样？
2: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3: 改什么？
2: 我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3: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2: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这还叫美人吗？
2: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3: 好吗？
2: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3: 哦，
2: 那人没办法，
3: 怎么样？
2: 只好就走了。
3: 走吧。
2: 过了三天来了，
3: 嗯，
2: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
3: 得了，
2: 嗯，拿下来，张飞，哎呀，
3: 嗯，
2: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3: 嗯，
2: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3: 怎么样？
2: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3: 改树了？
2: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3: 太好
2: 了。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3: 嗯，
2: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3: 嗯。
2: 让人明儿去，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3: 对，
2: 行了，这回行了。
3: 嗯
2: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3: 嗯，怎么了？
2: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3: 啊，
2: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我再给你改一改。
3: 还改呢？
2: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3: 嗯，怎么样？
2: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3: 嗯，
2: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3: 就这个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历深厚，从事港澳工作25年，97前被派驻香港，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他作风强硬，面对英方的诡计，他不惜触犯众怒，公开指责末代港督彭定康。他被英国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听故事品人生，欢迎收看非常说明，我是孙宇。前不久呢，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去世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他的印象呢都来源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那么撒切尔夫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可是在当其时她越遇到了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治人物，那就是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波三折，一个希望体面的离开，一个希望闪亮的登场。那么加上当时媒体的这种不停的炒作，大家可以想见香港回归的谈判有多么的艰难。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尔先生，一起来为我们揭秘香港回归的故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
0: 陈佐尔，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后进入中国新闻社。1987年在台湾记者首赴内地的接待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调职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3月派驻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升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现已退休。
1: 陈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奔71了。
1: 哦，奔71了。说您以前也是一个媒体人是吗？
2: 对，
1: 跟我们一样做媒体。
2: 以前我跟你是同行。
1: 大家都知道啊，当时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岸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87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啊，《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当时是希望到大陆来采访，是吧？这件事情呢是当时由您来独自处理的。
2: 当时呢我是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在87年的9月份，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李永德、徐璐以到日本旅游的名义，在东京呢就闯进了中国驻日的大使馆，提出来要公开到大陆来采访。那么当时呢中央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呢以中国新闻社来接待自立晚报，这么呢我就当了中新社的代表来接待他们。我记得他们从东京经停上海飞到北京，不光是我们中新社，还有很多这个中外记者，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台湾的记者能够公开到祖国大陆来访问、来采访。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航班呢在上海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把所有的行李再重新呢安检了一遍，所以到北京的时候呢比较晚了。我们一直在等啊，飞机机舱门打开，我在那个廊桥上面，两位记者呢一出机舱门呢就说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也脱口而出，我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哎，这句话呢这个周围的中外记者都听到了。第二天呢就成了世界上许多报纸的一个新闻大标题。有的说呢这是中共统战语言，那我们内部呢也有不同意见，说你38年都在等台湾来人，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1: 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脱口而出吗？
2: 真是脱口而出，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以后呢 听说上面有话了，发话了，说这句话呢，讲得好。后来呢，我听说呢，这是小平同志拍的板。小平同志对这位两位记者来大陆采访是非常重视，亲自做的指示，要绝对保证这两个记者的安全。他们要采访哪里，他们要看谁，要见谁，就尽量给他们安排。比如说，他当时提出来什么王希爵啦、陈谷印啦，啊，这都是从台湾方面过来的，过来到大陆来面定居的嘛，是吧？所有的采访我们都不陪同，我们本来要派车送他们，他们说不要，谢谢。在北京住的旅馆长城饭店也是他们自己找的，他们外出打的，长城饭店门口一招手来了一辆的，他不坐，他就坐这个排队在后面的那一辆，
1: 他怕你安排头一辆，
2: 很警惕啊，
1: 很警惕。
2: 接待完毕以后，这个好几个部门都想调我，那我呢选择了到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我那时候想87年到97年香港回归还有10年时间，我想我在这段时间，在年富力强这段时间中间，我能够把献身在港澳回归的这个事业中间，就可能一生中间的莫大荣幸。
0: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破冰之旅打开了两岸三通的突破口，而陈佐尔在接待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也使他脱颖而出，进入国务院港澳办。

0: 的特区政府手里仅剩下50亿港元，难以正常运转。陈佐尔将如何应对傲慢无礼的英方代表？对方为何在一天之内态度数变？这场谈判又是如何最终把英国首相拉到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处于窘境的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在1989年，这个春夏之交的北京那场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英国当时是很起劲的，他想通过对中国的制裁呢，来捞回他在中英谈判中间呢，在谈判桌旁边呢没有得到的东西，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出要建一个跨越97年的、耗资将近2000亿港币的新机场。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来过，香港需要一个
2: 新机场，
1: 而且是个现代化的机场，这样才能够符合香港这个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时英方呢，当着耳边风，他呢不想啊，他来种树，后人来乘凉。可是到了89年，他都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就想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项目流走。江泽民主席当时就有一话，这个摆在那里了，香港建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抄啊，不能你来请客我来付钱，我来买单呢，是吧？你商量着办。1991年，那么就成立了英方和中方的政府的关于新机场建设谈判的工作小组，就在4月中旬吧，在钓鱼台国宾馆开谈了。英国外交部的国务次官 Burns 呢，人高马大，戴了一批金丝眼镜，一表人才。说实在呢，态度也有点傲慢。我呢是南方人，你看我个小个子，他一来呢，他的气势哈就比我好像呢，要高得多了。他说呢，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呢 ，inform you， 我就告诉你。我说不对，既然是谈判，我接到的指示是，我跟你 discussion。我们要讨论，
2: 没下去。
1: 到底是 discussion 还是 inform？ 讨论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也给他来硬的了。我说 ，Burns 先生，如果阁下你认为你留在北京的任务，就是 inform， 那我说那可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记得这个谈到第三天的天黑了，他把他文件夹啪一合，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我不会再找你了，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到英国大使馆来。我看他这个样子，我也礼尚往来了，我也把文件夹一合，啪一合，我也站起来说，那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我说，我不会找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
2: 跟他对等的哈。这俩人私交很差呀，这个都是公对公是吧？
1: 就掰了，
2: 掰了。
1: 我自己本身压力还比较大，我连夜呢就去找鲁平主任汇报这个情况。但是鲁主任呢，他就说呢，破了就破了，他说不要紧，不过明天再看看，究竟怎么样。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也没电话来，到下午2点多，铃响了，电话铃响了，外交部的港澳办主任赵继华同志，他说英方来电话了，伯恩斯呢没有走，但呢他想呢明天再跟你谈。好，第二天又再。

0: 一上来，伯恩斯就说：“我们两个能不能小范围的这个交换交换意见？”满脸堆着笑容，
1: 是不是套近乎吗？
0: 还套近乎
1: 啊！
0: 我说那好啊，第二一台花园里面春光明媚，我们就走出了十五号楼。就在十五号楼后面的花园里面呢，转圈啊，就这个就十五号楼。伯恩斯呢，那时候啊，彬彬有礼，跟前两天呢完全是一改常态，啊。他说，后天啊，就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的孩子们呢都会回到伦敦去，可是外相把我留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啊，两个人啊，互相通融通融？早点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能够回去，参加，来庆祝我太太的生日。我说他好啊，很遗憾，我们又谈了一天，结果无果而终。僵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这个英方呢，派了更高层次的英国首相的外事顾问，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前任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柯蒂达。柯蒂达来呢是秘密来的，他是我记得假到土耳其，对外说他到土耳其访问，到了土耳其以后呢，马上转机就飞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
1: 外交有时候也挺累的
0: 啊。哎呀，这样，那倒是呢，记者们呢，倒这次轻松了，都不知道。钓鱼台外面呢，
1: 没
0: 风平浪静
1: 啊，
0: 没有一个传媒在那边等着门口，这是鲁宾主任主谈，柯蒂达谈判经验很丰富，他谈判桌上一坐下来，两个眼睛可以像鹰一样的非常锐利，盯着你对方看，两三分钟不说话，一个字都不话，就是看着你，
1: 眼睛也不眨吗？
0: 不眨，看着你。
1: 哎，这功夫啊，这个，
0: 这功夫啊，这是功夫啊。我们鲁宾主任呢，功夫也深啊。
1: 俩人对视，
0: 对视，多少人对着他？
1: 多长时间？
0: 也紧闭嘴唇，直到柯蒂达收起目光，双方才开谈。
1: 天哪，这个您不知道，这个眼神的交汇，还以为是京剧舞台上两个演员要开打。
0: 这个到最后呢，这个英方同意留下250亿的财政储备，再加上呢，这个中方所掌握的香港卖地的土地基金呢。大概也有700亿左右，那么有1000亿，特区政府呢可以放心开张。这个钱呢，中方北京是一块钱也不要的，
1: 所以这个钱每一分钱都在香港，
0: 都要用回到香港，都用在香港上。
1: 最后这个机场的整体的那个预算还是2000亿，
0: 986亿。那么这就签署了一个叫做《香港新机场建设及谅解备忘录》。
1: 好容易这个谈妥了，但是据说签字的时候好像这事儿又一波三折，是吗？
0: 柯蒂达也谈妥了，这个也同意了，鲁宾主任也同意了，柯蒂达说那我们就来签了，鲁宾说好，我们草签。柯蒂达说什么草签啊，我们两个是代表，我是首相的这个代表，你是国务院的中国国务院的代表，我们两个签了就行了。那个鲁宾说那不行，这是很重要的文件，要由两国政府首脑来签才行。你英国首相梅杰要到中国来跟我们的李鹏总理来签这份文件。柯蒂达一听说你这不是敲竹杠吗？那柯蒂达说那你不签拉倒，他好像也要这个以示来压住对方了。那鲁宾主任不为所动，那柯蒂达就汽车就离开钓鱼台了，一溜烟就走了，
1: 没钱，
0: 好
1: 钱都没钱，
0: 没钱。哎，没想到，只有几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他可能回英国大使馆呢，请示去了，就说好，我请示，我们这个同意你的意见，
1: 可以草签，
0: 给钱，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欢迎英国首相的仪式，你要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就想避开天安门广场。鲁宾说那不行，欢迎仪式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否则你就没有欢迎你的红地毯了。因为这个事情不光是香港的 新机场建设的一份协议，是要通过把英国首相调到北京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梅杰斯硬着头皮最后也是同意了，到北京来了，就像照片里面看到。
2: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面对末代港督，他不惜触犯众怒，保障了特区的长远发展。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新机场这场战役，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被鲁平主任称为千古罪人的人物出现了。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走马上任，刚一上台，他就抛出一套政改方案，意在加强立法机构作用，抗衡中央政府。10月，彭定康来到北京，试图逼迫中方接受他的方案。这次48小时的北京之行，却让他初尽洋相。中方代表将如何对待这位频频搅局的港督？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彭定康呢，原来呢，在英国呢，他是保守党的主席，当时的总的首相梅杰是他的政治盟友，梅杰呢，给了他一个肥缺。到香港去当一任总督吧，总督的薪水啊超过首相，超过美国总统啊，而且也不要交税。可是彭定康呢想的还不止这个肥这一点，肥缺的肥这方面，他还想要的，就像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的，他还要的就是要是耀眼的收视率啊，他说哪怕跟中国搞僵了啊，他有50%的几率，可能就是从港督府那个餐厅上面那个平台坐直升机逃离香港，我也要干。他说，刚刚提到的柯立达这位老中国通，他说派彭定康到香港来当总督，是英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他一到香港，3个月就下车伊始啊，哇啦哇啦。抛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把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政治体制发展的这个框架呢全都推翻了，大大的提高了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也事先不跟中央这个打任何招呼。他想呢造成既成事实，他就准备了北京之行来说服中国。他是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他游故宫就感冒了，在电视镜头面前看见他一把的鼻涕在那边擤鼻涕。下午开始正式和鲁平主任会谈，那个英国大使馆呢一部大使乘坐的那个很高档的一部劳斯莱斯，古典的劳斯莱斯呢送他去钓鱼台。没想到一进钓鱼台大门呢，那个车子啊突然扎了钉子了，爆胎了。这你也真有那么巧的事情。彭定康呢只好下来，一步一步走进18号楼。中国人的那些司机啊就在旁边说，哎呦，彭定康碰钉子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很恼火气，说是在北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和嘲笑，
1: 也包括这根钉子，
0: 包括这个钉子在里头。谈判的时候，那个鲁平主任跟他说呢，你抛出来的这个政改方案是违反了我们中英两国外长啊互相交换过的七封信。他说什么还有这七封信啊？他连这七封信都不知道，不是装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你说他做一个港督这么草率，来上任以后连这么重要的文件他看都不看，就自己闭门造车抛了一个政改方案出来。鲁平就说， 你如果继续搞坚持搞你的政改方案，我就要公布，把这七封信的内容和你的政改方案对照一下。他马上对鲁平主任说，这七封信是外交文件，是绝密文件，你不能随便公布。他回去以后七天，英国大使馆呢就突然那个知会中国外交部，说今天晚上8点，也就是伦敦时间12点，英国啊将要公布这个两国外长啊外相交换过的这七封信件，并且发表评论。所谓的评论就是彭定康啊回去给自己啊解化，
1: 找各种理由，
0: 搞这种理由来解化，搞一个突然袭击。当然我们中方也不怕，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嘛。所以那天我记得下午外交部和港澳办忙碌了一个下午，我们比他早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新闻联播是晚上7点，那个就是相当于伦敦的早上11点，比他早一个小时公布了这七封信，同时呢发表了我们的评论。我这回过头来再讲，彭定康那天到北京访问跟鲁平那个会谈，当然是不欢而散了。在散之前，鲁平再告诉他，我们这个谈判就到这里为止了啊，接下来呢是国家领导人见你，就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要会见你。他一听是国务委员会见他，他心里就不是滋味。他的期望呢原来是国家主席啊，那么总理啊来会见他。钱其琛国务委员见他的时候呢，中外记者也是一大堆啊，他跑来要跟钱副总理握手，钱其琛同志呢没跟他握手，这是罕见的。同时呢给了他3顶帽子，说你这个彭定康啊，你抛出的这个政改方案，第一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第二违反了中国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第三你违反了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和谅解。哇，记者马上就把包回去了，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啊这个批评彭定康三违反。当天晚上，这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大使馆也是欢迎也是欢送，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走了，宴会也请我们中方人员参加。看到彭定康啊，他在位置上坐不住，大使官邸门外啊还有好多记者在那边等着，要他表态，问他那个中国那个国务委员叫说你三违反，你什么看法，你什么评论。他一直想把这个降温啊，他去要跟记者面前啊，他就说了几句话，想出去再补充一下。彭定康这么跑出跑进，等到有一趟他跑进来的时候呢，正好撞住了一个 waiter， 就一个服务员，那个 waiter 拿的是甜点
1: 蛋糕、
0: 蛋糕一撞上去啊，喷的彭定康身上都是，西装上面都是奶油。这时候啊，英方的中方的这个参加宴会的都哗大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笑彭定康。哎呀，我这次看彭定康的表情啊，马上几秒钟中间从愤怒马上转为一种干笑，马上就笑得出来啊，哈哈哈，他也笑起来，我们大家笑他也笑起来。我跟你们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保守党的副主席杰弗里豪原来是他的老上司，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么一撞到了一个 waiter， 手里拿了一个是热汤啊，烫的那个杰弗里豪啊噔噔噔的跳。他说
1: 就是那意思比我还惨呢，
0: 就说比他还惨。彭定康呢本来就个子很胖嘛，香港一个绰号叫肥彭嘛，看着他那个肥胖的身子带着那个奶油的西装，就当着我们大家面还在一跳一跳跳，他果然就跳起来了。彭定康，哎呀，我在想这个人啊，为了给自己解脱这个尴尬，连自己的上司啊他都能够去啊把他当笑料。讲到这个人呢，我还多讲几句。我有一次参加香港总商会最大的商会一个活动，坐在我旁边呢是总商会的一个副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商人。他说在彭定康心目当中啊，第一是彭定康，第二是彭定康，第三是彭定康，第四还是彭定康。
1: 这是一个 自私到家的家伙。
0: 他第五可能是英国保守党，第六可能是英国，香港不知道摆在什么位置。他在香港期间呢，有一次他有一次宠物狗啊，从英国带来的失踪了，哎呀，他就发动啊，上下左右啊，里里外外的去搜，地毯式的搜寻，闹得整个香港都满城风雨，报纸上都在登彭定康的狗在哪里啊，谁能够找得到啊，这样子。
2: 北京之行给彭定康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但他和陈佐尔之间的纠缠还刚开始。1995年，彭定康提出大幅提高香港市民福利的计划，意在收买民心。对此，陈佐尔公开指出，用比 GDP 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可能会车毁人亡。此论一出，香港舆论哗然，许多香港市民对陈佐尔纷纷指责，连他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媒体和市民的责难，陈佐尔将如何应对？他又得到了哪些民众的支持？回归前夕，已经下野的撒切尔夫人再临香港，他又给陈佐尔留下了什么印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在1995年的11月份，我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资料，说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的署长，他说我们现在香港的社会福利啊，自从彭定康来了以后啊，成绩是骄人的，已经呢连续5年了，年年都是以2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1: 大幅度提高这个福利
0: 福利。哎，他说我们还要按照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到2000年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警觉了，你拿这么高的速度去增长，你特区政府如果再接着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不就做辣了？你这不是在埋地雷吗？现在你来做好人，你到97年你就走人了，那么将来你特区政府不能以这么高的速度来提高福利的话，人家还觉得哦还是过去好。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月的月底我就发炮了。
1: 这是不是您正在开炮过程中？
0: 啊，对，这我在开炮。我说你这么来增长，就好像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面、山路上面，开一辆赛车，车上坐的是600万香港市民，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个彭定康，要不了多少年啊，就要车毁人亡。当天晚上就对我进行了这个围攻。他是怎么断章取义？陈某人讲啊，提高福利，中方是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说我在批香港人。哎呀，一个星期恐怕是上千篇的文章啊。
1: 您的家人有没有因此受到一些？
0: 也有啊，
1: 压力。
0: 当时我的妻子是跟我一起去香港的，她也感到压力，她连上班有的都不大敢去了，也走在路上人家都说这个人陈佐尔老婆，陈佐尔说车毁人亡，他们在诅咒香港，心里面是有点悲凉。有点悲凉。更后面是我感动的呢，是有很多香港市民。还有一次在香港，我坐打的，那个司机呢，可能从这个后视镜里面看到，他认出我来了。他说：“你某某陈代表，他说你说得好，香港英政府啊，彭定康就是要把这个钱呢，在回归以前，他走以前把钱花光，你要替我们看住这个树啊，给我很大鼓舞。”我下车，他不收我车钱，当然我一定要付给他。
1: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您，最后还见过一次彭定康是吧？
0: 在回归前夕吧。那香港新机场的一部分工程，就是青马大桥，那工程呢完成了。那个当时呢，港英呢把它作为一个最后一个政绩工程吧，搞了一个晚会，撒切尔夫人也来了。彭定康就陪着撒切尔夫人呢，一个个来见。那天我记得撒切尔夫人呢，还跟我那个这个交谈了一会儿。我们都对香港的未来、香港的前景呢，是 充满信心的。彭定康陪着他来啊。那我跟撒切尔夫人握完手交谈完以后，他也过来要跟我握手，那我呢也伸出手给他握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手啊软绵绵的，还有点汗，我就把那手就从手这么一抽就抽出来了。说实在，在彭定康当港督的五年当中，中方官员给他握过手的不超过五个人。
1: 当时撒切尔夫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0: 我印象还很深刻的，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中英双方是创造了一个国际的范例，这里面有撒切尔的重要贡献。
1: 据说当年他跟这个邓小平一起谈论香港有关问题的时候，你来我往的也非常的激烈。
0: 这个撒切尔是铁娘子著称的，1982年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他刚打胜了，他自己呢也是趾高气昂的，我们小平同志他是绵里藏针的，跟他谈判的时候呢，撒切尔呢兜里藏着是三个方案，掏出第一个方案来是说，你中国必须承认啊清朝政府签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割让九龙，啊租新界99年。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确孙中山没有承认过，蒋介石没有承认过，毛泽东没有承认过，撒切尔呢又掏出了第二个方案来，以主权换治权。那好，主权是你中国的，还继续让我英国来管，我每年给你交租金。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97年7月1号我就是要收回香港，如果给你2年时间中英谈判香港牵头问题，如果2年时间谈不拢的话，中方可能要考虑在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啊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听了一震啊，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的时候，面对着众多的众外记者，
1: 差点摔了一跤是吧？
0: 摔了一跤，那一跤呢，这个鞋子也摔掉了，这个就涉入了历史的镜头。
1: 香港回归前夕，还出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有一个间谍案，这个有一个叫梁明岩的港府的一个官员，当时说他是中共的间谍，是吗？这件事情据说您也出现了您的名字。
2: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媒体抛出一个爆炸性消息，港英官员梁明彦是中国间谍，他与陈佐尔进行一次私下会谈。这一消息引起轩然大波，陈佐尔被卷入舆论漩涡，这场沸沸扬扬的间谍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那次会谈中梁明彦对他说了什么？离回归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方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按照之前的方案，解放军将在7月1日0时踏入香港境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到港，而此时英军已经撤离，这就意味着回归大典时香港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如果在回归前就让解放军出现在香港，英方会认为自己颜面尽失，不能同意。陈佐尔临危受命，就这一棘手问题与英方谈判，在短短的5天内他将拿出什么锦囊妙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这是梁明彦吗？
0: 对，这就是梁明彦先生。他当时是香港的人民入境处的处长，他是作为英方的专家组的组长，我是中方专家组的组长。在1996年7月份有一天，梁明彦先生接到这个通知，要他到那个 公务员事务司那边去，就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了。这部门首长就找他谈话，说你必须在今天下午下班以前提出退休。梁明觉得什么理由啊？那个首长就冷冰冰跟他讲，理由啊你自己知。那首长就跟他讲了，你如果今天下班以前不提出自动退休的申请，我就要实行强制退休。强制退休呢，你将来的退休金就全部没有了。梁明也很痛苦，就在那天呢下班以前呢，递交了这个退休的报告。那么恰好在那一天，是我跟他早就约好的两个人呢要碰头的日子。我跟其他专家小组的很多英方的组长呢也都有这种不定期的例会。但是那天下午我到了，我记得是君悦酒店咖啡厅，我进去的时候呢，梁明远已经坐在那里啊，神色很凝重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今天呢已经呢提出了退休申请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合作了。我们交谈大概才十分钟左右，大概过了七个月，港英的那个立法局呢就准备对梁明彦呢做一次质询。在这次质询中间，梁明彦呢这次他是有备而来，我不是在自己主动要退休的，我是被迫退休的。为什么被迫退休，理由我也不知道。有一位逢中必反的一位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呢突然的就是说，哎，主席，对立法局主席说我要发言。梁明彦这个退休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个香港电台他说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这个听众说呢，在某年就上一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啊，在君悦酒店咖啡厅里面啊，就是他退休的那一天，看到他和陈祖儿陈某人两个人在那里密谈。好，梁明彦导师很镇定，他说是那天我是跟陈有过一次见面，那因为我不能再工作了，我就通报他。这边记者啊得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就是这个爆炸新闻一样的。那天我记得我跟那个这个英方啊这个谈完了财政预算，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数字，走下台阶一下子就被记者围住了，就问这个问题，问梁明彦同样的问题，你在某月某月有没有跟梁明彦见过面？那个事情我倒很从容，我马上一想，我也就把讲一五一十的讲了，哎，跟梁明彦讲的正好一样，啊，梁明彦，所以这个事情总算把它平息下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在港英这个高级公务员中间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退休当天就背后有人监视，是吧？我这个作为中方代表，在香港社会被监视、被监听电话，啊，这个都是公开秘密。我到香港才几个月，我们的有关部门就告诉我，你家里电话的那个通话记录啊，在港英政府某一个部门的首长的桌面上面都摆在那里。
1: 解放军进驻接管这个整个香港的住房这件事情，来来回回，您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谈判，是吗？
0: 本来呢，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好像这个解放军97年7月1号。啊，进入香港就是零点的时候，解放军就开进去了，就到香港了。可是啊，从深圳经过新界，经过九龙，再到香港岛，到香港岛的最南端，就是很顺利的开车，也要在两个岛三个小时。那么，如果在零点的时候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的这布防怎么能够到位呢？而在6月30号的24点，7月1号的0点，这个正是两国的首脑在香港进行政权的交接仪式。这个时候不能有防务真空，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1997年的6月16号中午，我记得突然呢，这个接到这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同志给我打的电话，王英凡的副部长就说了。陈祖儿，我现在在前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哎呦，我听，哎呦，这个就是来头不小啊！他说呢，中英双方呢已经决定，关于先头部队进驻的问题呢，放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来谈。 因为专家小组的组长是我，你们连夜就准备，要快，已经是6月16号了，是吧？这个方面，这个事情呢，英方的顶牛顶得很厉害，他觉得呢，在1997年7月1号以前，你解放军就要，啊，这个招摇过市的来进入香港，这不是他没面子吗？要一支先头部队进来啊，跟英方的焦点呢，就5个问题：进来多少人？路线怎么进来？从水路进来还从陆路进来？进驻哪几个军营？什么时间进来？带什么装备进来？所以呢，第二天开始就跟英方就谈了。这个谈判呢，可以说我在香港这个1208天当中的最艰难的一场谈判，
1: 在这儿呢，
0: 哎，都硬碰硬啊，谈得很艰苦，5天5夜，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因为香港回归的这个仪式都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的会展中心呢就在英军司令部边上，所以这个英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在7月1号0点以前就提前要进驻，这样才能够那个实现保卫这个政权交接仪式在0点以后的这个任务。
1: 他的指挥中心，
0: 就是指英军的指挥中心，这个是英军怎么也不肯让的，起初怎么也不肯让的，他等于说解放军在我这个还在我管制的时候就开到我的司令部来了，是吧？
1: 被占领了吗？不是，
0: 被占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大校，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叫杨建华，他说可不可以啊？两军也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好，英方一下子情绪就松下来了。哎，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为这个两军交接、为最后谈成打下基础的，是我跟鲍亚伦，就英方的组长，那谈得很僵了，都有点丧气。有时候都谈完了，大家都散了，走到楼梯口，鲍亚伦叫就用英语跟我说：“他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那我说好啊 ，OK。代表团的其他人都已经下楼了，我们两个就折回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是放杂物的，放文具杂物的，只有几平方米，我们两个就坐进去了，只有一条板凳，一条板凳上面，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面，把门呢虚掩起来，也没有电灯，都黑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交换意见的啊，说了也不算数的。鲍亚伦说呢，中方还能做什么让步？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的症结就是他要面子。九龙有一个这个军营叫做羌会山军营，这个军营呢是在闹事，他是怕我们如果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去的话，他的面子没有了。我告诉他呢，中国军队可以先头部队不提前进驻九龙的这个羌会山军营。但是我告诉你，威尔斯亲王军营就是英军司令部，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如果说还要我再做一些让步的话，我说呢，我们先头部队的人数也可以事情呢适当的减少一点。哦，他听了以后，他我想这个有戏，这个有戏。那第二天呢，谈判果然呢就很顺利了。然后呢，人数方面呢，这个北京给我的低方案的底线是500人。我脑子里面想想的，我想的再加一点吧，我就说509，九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1: 在中国最大，
0: 中国最大的一个数字，是吧？
1: 陈先生，应该说这个香港回归的相关的好多的故事啊，说也说不完。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谈判来说，我们最终的这个底线是不是还是挺强硬的？因为在跟您讨论的过程，听您说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感知到一个细节，就是一旦谈不下去了，中方往往就是不谈了，我可以就不谈了，有半个小时也好，6个小时也好，我走了，我等你来主动来找我。所以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这个整个的贯穿整个的这个谈判始终的
0: 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收回香港。看，我记住我的老上司老外交家季鹏飞同志，我赴任去香港前，他给我一句证言，他左耳，他说外交啊 是妥协的产物。你不可能就是说国家你什么都要拿到，在拿到的时候你也要有所松动，也要给对方一点什么。就谈判来说，不是谈不成就拉倒，没有，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中英两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声明了，那么已经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作为一个国际的范例啊，已经提交到联合国了，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呢？我们都充满信心的。
1: 谢谢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1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呢，能够在这个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假如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收听一下歌曲广播等等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呢，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啊，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啊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所以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首页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您即可看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真的啊，万一没有看到的话，您就像刚才柯凡说的啊，搜一下 Chinese Radio， 我们同像 CAW、ABC 等等啊，这些咱们本地的知名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那您从 DAB 收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都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

0: 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您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呢，就需要刷卡来乘坐公共交通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啊，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的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bomb 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Jim 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款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下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5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如潮，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斤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 Flatton 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egging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egging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科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亨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麦特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麦特尔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科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T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被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阿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OS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乌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新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新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ice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

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宣传美加墨世界杯的贴文，并配上了一张海报。报道称，该海报在社交媒体和新闻界引发轰动，被视为对东道主美国的直接挑衅。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的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还援引了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于本月的9-11日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圆满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这是中国代表时隔10年再次当选该委员会委员。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前天，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国军方称两名飞行员均已被救起。特朗普和美军官员称，阿帕奇飞行员由一艘遥控的水上无人艇救起，这是美国首次进行此类营救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泰国法院在昨天晚上判处两名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男子死刑，罪名是他们在2015年8月于泰国曼谷市中心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支持泰国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爆炸案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

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在今天对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作出一审宣判，尹锡悦被指控犯有一般力敌罪和滥用职用罪，获刑30年，加上今天额外获刑30年，尹锡悦目前已累计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加37年的有期徒刑。

在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战举行时，墨西哥城体育场外是爆发了冲突。一群蒙面黑衣抗议者在体育场8号门口停车场入口处抗议，抗议者朝警察投掷石块、路障和爆炸物，有骑警是遭到了追打，警方举起盾牌与抗议者对峙。

韩国青州 SK 海力士工厂燃气室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发生火灾，所有员工被迫暂时疏散。火灾发生后， SK 海力士临时疏散了工厂内约4000名员工，以应对可能的燃气泄漏。根据消防部门的检测，目前是没有发生燃气泄漏事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俄罗斯联邦国庆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贺电说，祝愿成功和胜利永远属于兄弟般的俄罗斯人民。

我们今天中午获得的最新消息，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获悉，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昨天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到墨西哥观赛的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

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日菲密谋划界，想给中国下套，结果美国智库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是年度最蠢的地缘操作。更诡异的是，中国没开一枪一炮，就让美军在台海以东海域自由航行的日子到头了。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合作迅速升级，双方在东京高调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在这个划界的范围却压在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横亘着整个中国台湾岛，两地之间隔着大约400公里的距离，中间还有大片海域属于中国管辖。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只有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之间才能谈划界，但日本和菲律宾根本就不符合条件，而且还要在中国的地盘上搞划界，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挑衅。面对日菲的挑衅，中国没有打嘴仗，而是直接出手，连出两招，招招致命。第一招，中国海警船在相关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第二招则是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四个部门联合行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次联合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简单的执法活动，证明了中国海事力量已经具备了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从航海保障到海上搜救，从交通管控到执法巡查，中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能力闭环。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已经着手建立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由此，一个覆盖台湾岛周边海域的立体的可操作的管辖网络已初步形成，并将台岛东侧牢牢纳入了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版图之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半个小时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啊，就即将给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每次在体坛速递板块咱们感觉时间不够用，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地体坛速递啊。我们首先来关注，那举世关注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杯，对不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其实每个项目上啊几乎都有世界杯，但是大家一提到世界杯，那必然想到的第一个就绝对是足球世界杯。没错啊，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四年一届的重大体育赛事是昨晚啊，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正式开幕了。那么揭幕战是谁呢？啊，揭幕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想一想啊，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南非世界杯是吧？16年前，我柯凡没记错的话啊，那南非是东道主，他们首战对阵的也是墨西哥。那16年啊，四届世界杯之后，那么又换成啊，还是这交手的双方还是墨西哥和南非。那东道主换成了墨西哥，与16年前啊南非为东道主的结果不同的是啊，16年前呢，墨西哥实力是远在南非之上啊，但是由于啊南非的这个主场加持的情况下，双方是激战90分钟之后是墨西哥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是艰难的扳平了比分。那么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是以2-0完胜南非，至此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大幕。没错啊， A 组率先开的， A 组是有哪四支队伍呢？啊，有墨西哥、南非和亚洲劲旅韩国以及欧洲的捷克。那本轮战罢呢，墨西哥是率先全取3分，随后韩国是在0-1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是连入2球啊！我们亚洲首支出战的韩国队是2-1逆转了捷克，也是为他们在小组成功出线奠定了基础啊！可以说，韩国队的首战即生死战啊！小组当中，除了南非可能实力稍弱一点之外，那么东道主墨西哥的实力实则是强于韩国的，而捷克队是和韩国半斤八两，势均力敌，所以说韩国首战击捷克可以说是决定小组前两名的一个重要比赛啊。那么墨西哥不出意外是2-0完胜南非，那韩国可以说是在提前到来的生死战当中是抢占了先机，2-1逆转了捷克。哪怕他在接下来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会输球啊，但是最后一轮只要他战胜南非，韩国依然可以小组出线。可以说这个 A 组的情况比较明朗啊，在首战战完之后基本可以确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那就是东道主墨西哥以及韩国，概率超过80%啊！当然这是柯凡个人给大家分析的。那么具体，因为足球赛场对不对，竞技体育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毕竟今年咱们中国足球啊也是迅速的崛起，不管是男足女足，不管是 U17 还是 U20 U21 U23， 那都取得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可以说是咱们足球这近30-40年来最辉煌的时代了啊！男足是接连拿下亚洲杯的亚军啊，U23 和 U19， 而且啊，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可能大家，不像柯凡专门做新闻的，本身也是关注体育赛事啊，所以，那么咱们中国足球小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支国家队伍，而是由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啊，由于看不惯这个想不明白吧。那么这个董路啊，是想不明白咱们中国10亿的人口怎么就找不出来11个踢球的呢？他是于2014年的时候啊，是自掏腰包创建了一个不牟利，不论你的出身，也不论你的这个之前有没有谁推荐你啊，只要你有水平，他是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那么只要你水平够了，能够在比赛当中是吧打出好的成绩，那就可以免费啊进入到董路他个人开办的这个足球小将学校里。那么就在大概3天前，董路是带领着这14个平均年龄12岁不到的小将啊，而且这14个小将啊根据相关的那个背景
调查均是咱们小城市里面出身啊，或者说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家里条件也非常非常一般的这样一个14个小孩，然后远赴意大利参加12岁的世界杯啊。他参加的那个比赛是汇聚了全球48支顶尖民间队伍，包括皇马的青训队，包括这个什么拜仁啊，这些世界著名俱乐部顶级青训培训系统里培养出来的48支全球意甲、德甲啊，哪里的都有啊，是这种顶级球队去参加比赛。那么48支球队，董路带领的这个两三个月才集训一批的这些草根，是被某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啊，被前国脚某某某以及著名评论员某某某评为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扎入到了这个顶级专业培训的队伍里比赛当中。那么董路是在前几天最终啊七战全胜，而且七战共攻入21球，只丢掉了两粒进球的恐怖成绩，是带领着号称这个草马戏团的这个非职业的球员，而且董路本身也不是一名足球教练，他也没有教练证啊，是替咱们中国足球，替咱们亚洲足球是扬眉吐气了一番啊，是横扫了欧洲另外47支顶级豪门专业俱乐部的同年龄的球队，是七战全胜，是横扫登顶，创下了历史啊，那也是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个亚洲，看到了咱们中国足球的希望。赛后这个最后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这个我忘记了啊，这个他的对手是皇马还是拜仁的这个青训队之后啊，是最后罚入点球的这个11岁半的孩子是直接来了一个徒手的后扑分啊，是把当场的所有的其他俱乐部的孩子们给看得目瞪口呆。那至此咱们中国人啊，全民会武功的这个口号是深深的在这群孩子们的心里是结下了一颗种子。说的有点远了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在国外是就譬如说在什么欧洲啊，甚至在意大利本地媒体是炸了锅了啊，这是完全被中国这批被国内媒体国内专业的这些运动员啊，足球人成为草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横扫了他们。相对于比较国外媒体的这种激动以及不可置信啊，以及对中国人的中国足球小朋友的这群12岁的小朋友的佩服之情之外呢，国内媒体则是显得略显安静啊，尤其是那些报道过啊说董路纯属是哗众取宠，董路12年的时间他自掏腰包是垫进去了4800万人民币啊，其中有90%都是他自己的个人收入，包括他直播带货啊等等的各种收入，以及一些赞助商，是靠着这个硬生生的在12年的时间里啊，培养出了这么一支此年龄段里在全球无敌的这么一支12岁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前段时间刚刚夺得亚洲杯这个 U23 年龄段亚军的那支中国 U23 队里面，全队18个球员啊，算上各种替补以及备用，一共23个球员，其中有12个球员是来自于董路的这支队伍。也就是说董路他当然了培养这些12岁的小孩啊，他已经创立这个董路足球俱乐部已经12年了嘛，当然不只有这一批孩子，那么取得成就最高的就是目前他带的这一批孩子啊，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是震惊了全世界，但他同时在之前的过去这11年当中也为咱们中国队提供了很多的好苗子啊。当然了，成年队国家队里没有董路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呢，是吧？但是 U23 这支23个人的队伍里面有12名球员全部毕业于董路足球培训学校。要知道董路的培训学校是不收任何学费，不签任何合同啊，你这个孩子学完之后你如果不想踢了你就可以走，是吧？不需要交天价的违约金啊，完全是靠自己自掏腰包为国家培养了啊。正是因为
他特别佩服董路的一点就是啊，就外面的舆论再怎么抹黑他，哗众取宠也好，想要博取眼球也好，但他毅然决然的啊，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信念，为了自己的理想，是坚持了12年，也感谢他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让咱们中国男足啊能够从今年的亚洲杯 U23 当中啊，近半支队伍都来自董路学校啊，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一支，以及这个 U19 的亚军啊。 U19 里面呢18个人里面也有7个人是来自董路的学校，还有他目前正在带的这批12岁的小孩是创造了历史啊，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这批年仅12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啊在此年龄段里面称霸全世界了。

0: 好了，这一说足球啊，说的有点多。那么由于昨天是开幕式啊，所以进行的比赛不多啊，只有这两场。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周末到了可以熬夜看一看。虽然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咱们身在澳大利亚的球迷不太友好啊，几乎都是凌晨的比赛，周末可以偶尔看一下。我们再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晚上6:51啊，我们再看关注网球方面。那沉寂许久的中国男子网球啊，曾经的一哥张之臻是终于从斯海尔托亨伯斯站起来了。当前呢，前中国一哥是两盘击败了赛会的六号种子塔隆，挺进了第三轮。首轮呢，张之臻是苦战2小时17分钟三盘击败美国人布鲁克斯比后呢，外界对于张之臻在第二轮迎战本土球员塔隆啊，是很多人就坦言啊，止步第二轮了。但是没想到咱们中国一哥在伤愈复出之后啊，是经过首轮的苦战之后，是完全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啊，我也是重新找到了他自己在场上那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啊，是火拼六号种子塔隆呢，同样也是以他相对应他实力的这么一个现场表现啊，是迎接了前中国一哥的挑战。双方的比赛从第一分开始啊，就非常的激烈啊，是你一分我一分。那么最终的两个人是在激战了两盘之后，虽然是没有进入到第三盘，但是两盘都是艰难的啊，以7-5张之臻最终是在关键球的发挥上更稳定啊，是2-7战胜了对手，从而是爆冷闯进本届赛事的八强。那么下一轮的张之臻将对阵马纳里诺或者林德克内西，无论对谁呢，对于前中国一哥张之臻来说啊，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50多位的张之臻来说呢啊，前30的选手世界排名都是极大的挑战。不过对于张之臻刚刚伤愈复出，他本人来说啊，就只当是能够享受比赛吧，因为毕竟还需要找回比赛的感觉。他自己也坦言啊，没想到能赢下首轮自己就已经是出乎意料了，但是没想到第二轮又赢下了，所以他接下来是完全没有包袱，可以放手去搏一下了。而在女网方面呢，一个惊人的消息啊，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小威廉姆斯啊，也就是维纳斯威廉姆斯是宣布复出，他是从双打开始复出啊。在上一站草地杯女王战当中呢，他和他的搭档啊姆伯科复出是顺利闯入到女双的四强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搭档姆伯科是不慎啊扭伤了脚踝，随即是因伤退赛了。那小威呢是不得不也退出了女王杯的比赛首战复出，如果搭档没有受伤的话，很可能刚刚复出即夺冠啊。虽然是以双打的状态复出，但是看了一会儿那场他们的比赛啊，可以说小威现在这个状态啊，完全是可以重新回到单打赛场，而且啊，不说依旧处于无敌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如果小威现在即刻啊，以他将近40岁的高龄，即刻回到目前这种水平的女子世界网坛的单打赛场上，不说立刻就统治网坛，再次统治网坛啊，他能在2个月之内杀到世界前十，他目前是没有世界排名的，杀到世界前十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也由于姆伯科的受伤，那小威在下一站比赛当中啊，柏林赛的双打呢是不得不被迫更换搭档，他换了另一个搭档啊，也是这个拼音的话也叫姆开头的啊，他是换了单打好手穆霍娃，捷克姑娘也是一个力量型的猛手啊，这又是两个猛女的组合，不知道小威接下来的复出之旅会如何呢？非常遗憾的在女王杯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下一站的柏林500赛搭档单打实力更强的穆霍娃，那小威能否获得她复出的首冠呢？
1: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5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全发布。
1: 风声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广告它又弹出来了啊！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又过去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可完就不说太多了啊！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愉快的、健康、安全的周末。我是克凡，感谢您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黄金时刻》克凡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2: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从7月1号起，澳洲的这类短信将标成未验证，260万商家如果不及时登记，恐怕被当成诈骗。从7月1号起，当你收到声称来自澳洲税务局、澳洲邮政或其他机构的短信时，请先留意一个关键词，未验证，就是没有被验证的意思。如果短信显示这个标志，务必提高警惕。澳洲电话公司2025年已经拦截超过 1.53 亿条诈骗短信，这是其行业反诈骗规范义务的一部分。然而仍有大量诈骗短信成功抵达用户手机。此前呢，诈骗者可以随意伪造短信发件人名称，冒充银行、政府机构或其他合法企业。从7月1号起，这一漏洞将被堵上。主要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已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然而澳洲97%的企业，一共有260万家，是员工不足20人的小型企业，与各类社区组织一样，他们被提醒需要尽快注册发件人 ID， 否则从7月起发出的短信可能被忽略，甚至被标记为诈骗。那什么是发件人的 ID， 为何至关重要？收到短信时，如果对方已存入通讯录，会显示姓名，否则显示电话号码。企业也可以向客户发送短信，并在消息顶部显示自己的组织名称，这就是发件人 ID。多年来，诈骗者一直利用这一机制行骗。例如，你可能收到看似来自 AusGov 或者是 AusPost 的短信，这些伪造的发件人 ID 与真正的 MyGov 或 AusPost 极为相似，足以让人上当。从7月1号起，根据政府推出的新举措，这类诈骗短信将在手机上统一归入没有验证的消息线程。这是一种新的警示方式，从长远来看，目标是最终拦截更多的这类型的诈骗内容。值得关注的是，澳洲人2025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了20亿澳元。根据 Scamwatch 官方的数据，电子邮件目前仍是诈骗者联系受害者最常用的渠道，但是短信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诈骗手段。7月1号之后，诈骗者可能仍会尝试在短信正文中直接写上所谓的机构名称来绕过新规，就像目前流传的 PayPal 短信诈骗一样，但届时这类短信顶部会同时显示没有验证的标志，有望促使更多人在联系诈骗者之前停下来多想一想。那企业和社区组织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新规固然是对诈骗者的有力打击，但是对于7月之前尚未注册发件人 ID 的企业和社区组织而言，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合法但没有注册的短信将与真正的诈骗短信一同被归入没有验证的线程。国家监管机构澳洲通信与媒体管理局 ACMA 上个月坦承，部分中小企业和组织可能尚未意识到新规同样适用于自身。他警告，没有能注册可能意味着消费者错过重要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失去信任。无论是本地托儿所、个体经营户，还是小型社区团体，如果不希望自己发出的短信从7月1日起被当成是诈骗忽略，现在就应着手注册发件人 ID。 注册分两种情况，拥有澳洲商业号码 ABN 的情况，没有 NBA 的情 ABN 的情况。两种情况的流程相似，均为三个步骤。首先都需要联系你的电信运营商或短信服务提供商，然后完成组织验证，切勿拖延，立即行动。那7月1号之后，凡是来自没有验证来源的短信应该如何应对呢？都应该保持谨慎。由于目前仍有许多合法企业尚未完成注册，没有验证标志并不等同于诈骗，但无论如何都应谨慎处理。 建议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查找对方官方联系电话并直接致电，来核实其合法性，而不是回复短信或使用短信中提供的链接和号码。如果你怀疑某条未验证短信存在诈骗嫌疑，也可以主动举报。最便捷的方式是将短信转发至7226，这是由各电话公司支持的举报热线。此外，也可以通过 SkyWatch 网站进行举报，但流程相对繁琐，需要完成5个步骤。防范诈骗三步走：停下，切勿匆忙回应可疑信息，即使诈骗者以 Hi Mom 等话术施压也不例外，切勿在回复意外短信或来电时透露个人识别码、密码或验证码。第二是核实，确认你所接触的人或机构是否真实存在，例如核对其官方网站上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是否与可疑短信中的信息一致。第三是保护，一旦泄露了财务信息或怀疑资金已被盗取，请立即联系银行，如果密码可能已遭泄露，请及时更改。

专家警告，孩子减少意味着未来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纳税人也将随之减少，一场经济危机正迫在眉睫。生育率在二战后婴儿潮时期达到顶峰，每名育龄女性高达 3.5。 1961年口服避孕药问世后开始回落，此后前财政部长 Peter 留下名句，呼吁澳洲人一个为妻子，一个为丈夫，一个为国家，一度推动生育率小幅回升至更替水平2以上，然而如今跌势重来，仅剩 1.48。澳洲夫妇现在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家 Allen 直言，我们已触及历史最低水平，感觉已经触底了。夫妇生育年龄也在持续推迟，母亲平均生育年龄从1971年的25岁升到了2024年的32岁，单次标准体外受精周期费用约 1.2 万澳元，高昂的代价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也有人选择彻底放弃生育，无子女的幸福生活作者告诉我们，我看到了传统生活的样子，决定那不适合我。对女性来说，知道自己有选择权真的是一件好事。有孩子的家庭也在缩水，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在过去40年翻了一番，目前占家庭总数的 15%。 母亲 Cabby 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想生第三个，但可能不会了，太贵了。财经专家 David Coach 对此深有同感，他表示，当人们说我们真的养不起另一个孩子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对生活方式和家庭财务的巨大牺牲，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决定，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Coach 指出，生育率低下意味着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纳税人不足的困境，难以支撑庞大的养老体系。Liz Allen 曾对此表示忧虑，我从人类的角度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一场人类灾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总人口的增长，但专家警告，如果移民减少，叠加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澳洲的整体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最终波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生育危机只是澳洲当前人口压力的缩影，其 News 将在未来一周持续关注这一系列议题，包括城镇扩张过快、住房短缺，以及在国家债务高企之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重挑战。

啊，这个 Medicare 介绍好之后呢，还有就是澳洲的这个门诊医疗哈，是 medical， 前面我们说的是 hospital， 就是你需要去医院啊、住院啊等等。然后 medical 呢是这个门诊医疗哈，它是指在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就诊，就是 clinic 啊等等哈。然后呢，像全科就是你去看 GP， 还有这个专科医生的诊所、医疗中心、化验检查中心等等。那如果你有 Medicare 的话呢，你在诊所看 GP 啊，家庭全科医生是可以不用花一分钱的啊。如果看这个 specialist 的专科医生呢，那么 MBS 呢可以报销85%啊。只要你去看诊所门口呢挂着一个balking billing 哈，然后呢那你就一分钱都不用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有的 GP 哈，他还是就是即使你有 Medicare， 他可能也是要额外的再收一些费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澳洲的这个药物福利哈，根据澳洲政府的药物福利计划 ，Medicare 呢为病人提供处方药的补助。那有明确的这个协补助处方药的清单哈，说每种处方药物个人只需支付的这个自付费，就是我们说的 co-payment， 不同的处方药有不同的资费金额。然后呢2015年的标准呢是每种药物的自付费哈，最多不超过37.7块，就是你每次去买的话。不过呢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药品哈属于福利计划内，有些还要自掏腰包的啊。对于自付费的标准呢，政府每年也都会做一个调整。那有人就说了呀，那有一些重病的人正好恰好他的药品呢是属于这个不在福利计划内啊，天天买药会不会倾家荡产呢？哎，政府呢也制定了一个药物安全网的计划，目的呢是帮助民众控制买药时的支出，不至于造成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困境哈。那么这个有一个临界线啊，2015年这个临界线呢是1453.9澳元，就是你个人或者你一个家庭啊，你全家啊，你一家比如说四口人啊、三口人啊，这个药物支出超过了这个1400多的这个临界线啊，它是指的你一年之内，一年，然后呢它是以年为单位，然后你在这一年呢还没到一年你超过了，然后呢你可以向药房呢领取一张优惠卡。那么有了这个优惠卡，再需要买处方药的时候呢，每个药品只需要支付不超过6.10澳元的自付费。那政府呢每年会调整这个药物安全网的临界线哈，目前差不多就是1400-1500一个家庭哈一年这样的样子。然后呢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人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了。

那除了药物安全网的计划呢，澳洲还有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主要是包括全科和专科医生诊疗费用，还有一些医学影像检查，像超声波、CT、X 光啊、核磁共振等等，以及其他医学化验的费用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是不包括在医院内治疗的费用和通过转账支付包 billing 的费用。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 Medicare 登记加入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就可以得到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哈。当这个医疗费用支出达到安全网的临界线的时候呢， Medicare 就会通知您在当年度内呢继续使用 Medicare 医疗服务时，可以从 Medicare 报销更多的费用。比如说你患了慢性疾病，需要频繁的看医生做检查啊，是不是很担心累积的看病费用带来的负担？那这个安全网呢，就可以帮助你减少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当个人或家庭的医疗开销达到一个临界值以后，在医院外的诊所或医疗中心看病的费用呢，都可以来进行减免哈。啊，这个是指的一些、医生的诊疗费，医院之外医生的诊疗费啊，医学影像检查费，医学化验的一些费用啊，它也有一个临界值。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呢？就是从2016年1月1号起，当个人或者家庭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看病时，自掏腰包的费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out of pocket costs 啊，就是你实际向医生支付的医疗费，最多呢是不超过 MBS 标准的150%，和 Medicare 可报销费用的差额超出一定金额之后呢，这个 Medicare 还可以再报销自费部分的80%的医疗费用。那就说呢，这个你比如说啊，你先报了这个75%，然后呢你就继续付那个25%，但这个25%累计哈，你有慢性病一直要看啊等等，累计到了超出一定金额的话呢，就还可以再报销你这个25%累计部分自付部分的80%。那根据这个家庭的情况，比如说你家庭的这个年收入的情况呢，这个差额的标准是400、700或者是1000不等，就是最高啊你自付1000，然后呢超过这个1000的部分累计部分呢，你还可以再报销这个80%。比如说你2000了啊，然后那个大于1000的那个1000块钱哈，当中的这个差额，你就可以再报销800块。的确是有一点点复杂哈，今天不一定你全都听懂，但是我们高原做这个节目是告诉你大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呢你去就诊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到了一定的标准还可能会有什么一个减免，然后具体呢你可以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咨询。因为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啊等等啊，就算一个普通的保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哈，所以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呢讲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报销的范围哈，这个这里有一些罗列哈，我们大致说一下。说这个 Medicare 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啊，有这么几项啊：一、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诊疗费；二、有医生操作的医学化验检查费，像 X 光、病理检查等等；第三、眼科医生操作的眼科检查；四、有医生执行的大部分手术和治疗；五、由政府批准的牙医执行的部分牙科手术；六、以及其他 Medicare 批准的医疗服务，就 Medicare 可报销的这些医院外啊。就说这个总是说医院外哈，那其实有医院内。医院内就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这个 public patient 的公费病人的话，你有 Medicare 进去以后，基本上哈就是说是不用花钱的。那么就是你不能指定医生，你可能要等。然后呢在医院外呢，它会有这些这些可以报销啊，医生诊疗费啊、检查费啊、眼科检查啊、大部分的手术治疗啊、部分的牙科手术等等。那么这个也有不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呢？大家也了解一下。第一是人身保险、养老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会员机构所要求的身体检查就是你要去买一个保险然后呢或者你找工作，然后人家要求你要出具这个身体检查的证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检查呢就不可报销了哈。第二，接受非临床需要的医疗，如美容医疗就是说你想锦上添
天花的啊，你像割个双眼皮啦，这个皮肤做点激光啦，这个是不包括的。第三呢是救护车的费用啊，这个有些地区的州政府呢为退休和低收入者或者是本州居民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像昆省和塔省哈、啊。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但是我们维州呢是没有的。这个救护车费用其实也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大建议大家啊、要么你私人医疗保险当中涵盖，要么呢你可以专门加入到一个这个只有这个就是救护车可以这个 cover 的一个啊、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啊，也是有的。第四是大部分的牙科检查和治疗，比如说你要补个牙啦、洗个牙啦哈、啊，一般是不包括的。第五是大部分理疗、假肢、脊柱按摩、家庭护理的费用。第六是针灸啊，除非医生建议。第七是近视眼镜和隐形眼镜。第八是听力辅助设备。第九是家庭看护。第十是持卡人在境外的医疗费用哈、啊，那些呢是不报销的。那如果你又需要的话，又担心产生的费用会超过个人的能力的话，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医疗需求的澳洲私人医疗保险来帮助分担医疗费用。这个往往是在这个附加的，比如说你买私人医疗附加，比如说牙齿啊，附加比如说这个眼镜啊、听力啊，啊往往都是有的，你都可以勾选哈、啊、根据你的情况。当然了，这里做一个提醒，就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检查 X 光啊、核磁共振啊，你必须在 Medicare 注册登记的影像检查治疗中心， Medicare 才会报销相关的医疗费用。

那么如何报销医疗费用呢？一般情况下哈，在澳洲看病以后呢，可以由医生直接将账单呢发到 Medicare 部门结算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是由病人先付费，然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啊。这个第一种情况，在诊所看病时可以直接报销啊。许多澳洲医生诊所啊提供这个 Medicare 电子报销服务啊，诊所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啊来帮助申请。第二呢是医生直接与 Medicare 结账，然后呢这个 bulk billing 哈，就是澳洲国民医疗保险的转账收费制度，是指当医生按照 Medicare 规定的国民医疗保险福利收费清单的标准收取医疗服务费用时呢，病人在看病后不必支付诊疗费用，而是由医生诊所直接与 Medicare 结算医疗费。啊，如果医生可以转账收费呢，你就不必付费了，只要签署相应的表格就可以。那如果医生收费高于 Medicare 规定的报销标准哈，例如这个全科医生门诊费规定报销37块，而很多全科医生呢收费是60到70块，这样呢你就需要支付医疗费以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所以很多人要问是 bulk billing 吗？如果 bulk billing 呢，那你就是37块，你就不用再付了， Medicare 帮你付。如果是超过的话呢，那超过部分呢你要自付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可以去 Medicare 办事处报销哈。澳大利亚各地啊分布着200多家 Medicare 办事处，只要带上看病的收据和那张小绿卡啊，然后去就可以报销啦。啊，一般大型的社区商场 Westfield 里面就有，但是报销的人很多，有事需要尽早安排。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者网上申请 Medicare 报销，将看病的收据啊，千万不要把那个医疗卡寄到这个你所在的州的 Medicare 办事处。啊，还有就是住院的时候呢 ，Medicare 直接支付其所承担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作为公费病人入住公立医院，医院呢出示那张小绿卡，医院呢就不会收取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住院和医疗费用了。在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Medicare Levies Charge 啊，就是说在澳洲啊，收入越高缴纳的税越多，所以呢在医疗方面呢，高收入者还需要向澳洲政府另外缴纳国民医疗保险的补充税哈。这个依据2015到16年的标准，如果你个人收入超过9万，或者家庭收入超过18万啊，我们都说的是年收入，如果有未成年子女，那么每一个孩子家庭收入的征税标准呢上调1500，收入超过这个标准呢就需要缴纳1%到1.5%不等的 Medicare Levels Charge 啊。当然了，这个政府呢这个也会哈，就是有一些这个补偿啊，比如说有规定说高收入者如果在政府批准的保险公司购买额外的补充私人医院保险哈，就 hospital cover, 而且个人保险每年的自付费哈 excess 不高于500，或者家庭保险每年的自付费不高于1000，就可以免除保险补充费啊。这个大家要记，尤其你是高收入者的话呢，这个大家要这个记住哈。

其实呢，这个购买私人保险啊，会有一些这个保险补助和保险费补助和免税的优惠哈、啊，因为你为减轻公费医疗负担做出了贡献，所以呢，这个澳洲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官方网站来给大家普及私人医疗保险的各种知识，比如说解释私人医疗保险是什么，谁可以买私人医疗保险，什么类型，医疗保险条款内包含了这个哪些啊，然后对比你感兴趣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这个几乎澳洲任何人啊都可以购买私人保险哈、啊，六大类主要人群，比如说你是单身的，一对 couple 的家庭啊，有这个两个成年人加未成年孩子的，然后呢这个有特殊家庭 pack， 两个成年人加成年或未成年孩子的，还有单亲家庭啊、孩子啊等等哈、啊，都可以作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主体。那么有些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呢是需要你提供同一 pack 里其他人的出生证明或者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的，这个澳洲私人医疗保险呢包括这个医院的保险，包括 hospital cover 附加保险哈、啊，这个 general treatment cover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这个actors cover， 然后呢这个还有救护车保险 ambulance cover。那么这个医院保险啊，这个 hospital cover 呢是指这个帮助支付住院时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的费用，包括医生服务费、住院食宿费、手术室费用、药品费用以及必要情况下的救护车费用。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澳洲私人医院保险呢是包括国民医疗保险 Medicare 所提供的基本医院保险，并根据不同的保险品种的增加 Medicare 不报销的这个医院服务。举个例子哈，这个 private patient， 如果你作为私人病人入住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啊，接受医疗服务， Medicare 都会根据这个 MBS 标准来报销 75% 的费用，然后呢你买的私人保险呢就会为你报销剩下的 25% 以及其他的费用。另外呢还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慢性病哈，可以去私人医院就诊，避免长长的这个排队时间，还有适合生小孩的，还有可以避税的啊，这个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90,000，如果你不购买这个私人的 hospital cover， 就会导致你收入的1%被税务局拿走哈、啊，你就要付那个小绿卡的附加的一个费用了。而这个附加的保险呢，就是说它包括了不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普通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像牙科、理疗、针灸、脊椎、指压治疗、配镜、家庭护理、助听器、假肢等等。额外的这个附加的这个保险呢，你可以单独买，也可以和 hospital cover 一起买。但是请注意，如果是你单买 extra cover 而没有购买 hospital cover 的，就不能免除高收入家庭的可纳税收入1%的 Medicare level surcharge。 好啊，这里相关的一些东西呢，还是知识还是蛮多的啊，我们给大家大致先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和大家来详细的聊。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呢，能够在这个晚上的五点钟是准时守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假如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收听一下歌曲广播等等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呢，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啊，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啊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所以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首页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您即可看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真的啊，万一没有看到的话，您就像刚才柯凡说的啊，搜一下 Chinese Radio， 我们同像 CAW、APC 等等啊，这些咱们本地的知名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那您从 DAB 收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都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么从本月的一号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您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呢，就需要刷卡来乘坐公共交通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啊，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

梅广播电台广西新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 报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致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级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五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如声，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斤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弗拉顿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克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汤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事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官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麦特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麦特尔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克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T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被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阿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erth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就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屋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新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新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ness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 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啊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几点，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顶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那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首先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宣传美加墨世界杯的贴文，并配上了一张海报。报道称，该海报在社交媒体和新闻界引发轰动，被视为对东道主美国的直接挑衅。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于本月的9至11日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圆满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这是中国代表时隔10年再次当选该委员会委员。

美国当地时间的前天，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国军方称两名飞行员均已被救起。特朗普和美军官员称，阿帕奇飞行员由一艘遥控的水上无人艇救起，这是美国首次进行此类营救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泰国法院在昨天晚上判处两名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男子死刑，罪名是他们在2015年8月于泰国曼谷市中心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支持泰国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爆炸案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在今天对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作出一审宣判。尹锡悦被指控犯有一般力敌罪和滥用职用罪，获刑30年，加上今天额外获刑30年，尹锡悦目前已累计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加37年的有期徒刑。

在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战举行时，墨西哥城体育场外是爆发了冲突。一群蒙面黑衣抗议者在体育场8号门口停车场入口处抗议，抗议者朝警察投掷石块、路障和爆炸物，有骑警是遭到了追打，警方举起盾牌与抗议者对峙。

韩国钦州 SK 海力士工厂燃气室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发生火灾，所有员工被迫暂时疏散。火灾发生后， SK 海力士临时疏散了工厂内约4000名员工，以应对可能的燃气泄漏。根据消防部门的检测，目前是没有发生燃气泄漏事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俄罗斯联邦国庆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贺电说，祝愿成功和胜利永远属于兄弟般的俄罗斯人民。

我们今天中午获得的最新消息，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获悉，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昨天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到墨西哥观赛的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

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日飞密谋划界，想给中国下套，结果美国智库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是年度最蠢的地缘操作。更诡异的是，中国没开一枪一炮，就让美军在台海以东海域自由航行的日子到头了。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合作迅速升级，双方在东京高调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在这个划界的范围却压在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横亘着整个中国台湾岛，两地之间隔着大约400公里的距离，中间还有大片海域属于中国管辖。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只有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之间才能谈划界，但日本和菲律宾根本就不符合条件，而且还要在中国的地盘上搞划界，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挑衅。面对日菲的挑衅，中国没有打嘴仗，而是直接出手，连出两招，招招致命。第一招，中国海警船在相关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第二招则是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四个部门联合行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次联合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简单的执法活动，证明了中国海事力量已经具备了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从航海保障到海上搜救，从交通管控到执法巡查，中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能力闭环。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已经着手建立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由此，一个覆盖台湾岛周边海域的立体的可操作的管辖网络已初步形成，并将台岛东侧牢牢纳入了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版图之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半个小时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啊，就即将给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奥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每次在体坛速递板块咱们感觉时间不够用，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地体坛速递啊。我们首先来关注，那举世关注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杯，对不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其实每个项目上啊几乎都有世界杯，但是大家一提到世界杯，那必然想到的第一个就绝对是足球世界杯。没错啊，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四年一届的重大体育赛事是昨晚啊，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正式开幕了。那么揭幕战是谁呢？啊，揭幕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想一想啊，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南非世界杯是吧？16年前，我客凡没记错的话啊，那南非是东道主，他们首战对阵的也是墨西哥。那16年啊，四届世界杯之后，那么又换成啊，还是这交手的双方还是墨西哥和南非。那东道主换成了墨西哥，与16年前啊南非为东道主的结果不同的是啊，16年前呢，墨西哥实力是远在南非之上啊，但是由于啊南非的这个主场加持的情况下，双方是激战90分钟之后是墨西哥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是艰难的扳平了比分。那么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是以2-0完胜南非，至此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大幕。没错啊 ，A 组率先开的 ，A 组是有哪四支队伍呢？啊，有墨西哥、南非和亚洲金旅韩国以及欧洲的捷克。那本轮战罢呢，墨西哥是率先全取3分，随后韩国是在0-1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是连入2球啊。我们亚洲首支出战的韩国队是2-1逆转了捷克，也是为他们在小组成功出线奠定了基础啊。可以说韩国队的首战即生死战啊，小组当中除了南非可能实力稍弱一点之外，那么东道主墨西哥的实力实则是强于韩国的，而捷克队是和韩国半斤八两，势均力敌，所以说韩国首战击捷克可以说是决定小组前两名的一个重要比赛啊。那么墨西哥不出意外是2-0完胜南非，那韩国可以说是在提前到来的生死战当中是抢占了先机，2-1逆转了捷克。哪怕他在接下来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会输球啊，但是最后一轮只要他战胜南非，韩国依然可以小组出线。可以说这个 A 组的情况比较明朗啊，在首战战完之后基本可以确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那就是东道主墨西哥以及韩国，概率超过80%啊。当然这是客凡个人给大家分析的，那么具体因为足球赛场对不对，竞技体育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毕竟今年咱们中国足球啊也是迅速的崛起，不管是男足女足，不管是 U17 还是 U20 U21 U23， 那都取得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可以说是咱们足球这近30-40年来最辉煌的时代了啊。男足是接连拿下亚洲杯的亚军啊，U23 和 U19， 而且啊，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可能大家不像客凡专门做新闻的，本身也是关注体育赛事啊，所以那么咱们中国足球小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支国家队伍，而是由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啊，由于看不惯这个想不明白吧。那么这个董路啊是想不明白咱们中国10亿的人口怎么就找不出来11个踢球的呢，他是于2014年的时候啊是自掏腰包创建了一个不牟利，不论你的出身，也不论你的这个之前有没有谁推荐你啊，只要你有水平，他是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那么只要你水平够了，能够在比赛当中是吧打出好的成绩，那就可以免费啊进入到董路他个人开办的这个足球小将学校里。那么就在大概3天前，董路是带领着这14个平均年龄12岁不到的小将啊，而且这14个小将啊根据相关的那个背景
调查均是咱们小城市里面出身啊，或者说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家里条件也非常非常一般的这样一个14个小孩，然后远赴意大利参加12岁的世界杯啊。他参加的那个比赛是汇聚了全球48支顶尖民间队伍，包括皇马的青训队，包括这个什么拜仁啊，这些世界著名俱乐部顶级青训培训系统里培养出来的48支全球意甲、德甲啊，哪里的都有啊，是这种顶级球队去参加比赛。那么48支球队，董路带领的这个两三个月才集训一批的这些草根，是被某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啊，被前国脚某某某以及著名评论员某某某评为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扎入到了这个顶级专业培训的队伍里比赛当中。那么董路是在前几天最终啊七战全胜，而且七战共攻入21球，只丢掉了两粒进球的恐怖成绩，是带领着号称这个草马戏团的这个非职业的球员，而且董路本身也不是一名足球教练，他也没有教练证啊，是替咱们中国足球，替咱们亚洲足球是扬眉吐气了一番啊，是横扫了欧洲另外47支顶级豪门专业俱乐部的同年龄的球队，是七战全胜，是横扫登顶，创下了历史啊，那也是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个亚洲，看到了咱们中国足球的希望。赛后这个最后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这个我忘记了啊，这个他的对手是皇马还是拜仁的这个青训队之后啊，是最后罚入点球的这个11岁半的孩子是直接来了一个徒手的后扑分啊，是把当场的所有的其他俱乐部的孩子们给看得目瞪口呆。那至此咱们中国人啊，全民会武功的这个口号是深深的在这群孩子们的心里是结下了一颗种子。说的有点远了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在国外是就譬如说在什么欧洲啊，甚至在意大利本地媒体是炸了锅了啊，这是完全被中国这批被国内媒体、国内专业的这些运动员啊、足球人称为草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横扫了他们。相对于比较国外媒体的这种激动以及不可置信啊，以及对中国人的中国足球小朋友的这群12岁的小朋友的佩服之情之外呢，国内媒体则是显得略显安静啊，尤其是那些报道过啊说董路纯属是哗众取宠，董路12年的时间他自掏腰包是垫进去了4800万人民币啊，其中有90%都是他自己的个人收入，包括他直播带货啊等等的各种收入，以及一些赞助商，是靠着这个硬生生的在12年的时间里啊，培养出了这么一支此年龄段里在全球无敌的这么一支12岁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前段时间刚刚夺得亚洲杯这个 U23 年龄段亚军的那支中国 U23 队里面，全队18个球员啊，算上各种替补以及备用，一共23个球员，其中有12个球员是来自于董路的这支队伍。也就是说董路他当然了培养这些12岁的小孩啊，他已经创练这个董路足球俱乐部已经12年了嘛，当然不只有这一批孩子，那么取得成就最高的就是目前他带的这一批孩子啊，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是震惊了全世界，但他同时在之前的过去这11年当中也为咱们中国队提供了很多的好苗子啊。当然了，成年队国家队里没有董路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呢，是吧？但是 U23 这支23个人的队伍里面有12名球员全部毕业于董路足球培训学校。要知道董路的培训学校是不收任何学费，不签任何合同啊，你这个孩子学完之后你如果不想踢了你就可以走，是吧？不需要交天价的违约金啊，完全是靠自己自掏腰包为国家培养了啊。正是因为他
特别佩服董路的一点就是就外面的舆论再怎么抹黑他，哗众取宠也好，想要博取眼球也好，但他毅然决然的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信念，为了自己的理想是坚持了12年，也感谢他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让咱们中国男足能够从今年的亚洲杯 U23 当中近半支队伍都来自董路学校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一支，以及这个 U19 的亚军U19 里面的18个人里面也有7个人是来自董路的学校，还有他目前正在带的这批12岁的小孩是创造了历史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这批年仅12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在此年龄段里面称霸全世界了。

0: 好了，这一说足球啊，说的有点多。那么由于昨天是开幕式啊，所以进行的比赛不多啊，只有这两场。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周末到了可以熬夜看一看。虽然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咱们身在澳大利亚的球迷不太友好啊，几乎都是凌晨的比赛，周末可以偶尔看一下。我们再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晚上6:51啊，我们再看关注网球方面。那沉寂许久的中国男子网球啊、曾经的一哥张之臻是终于从斯海尔托亨伯斯站起来了。当前呢，前中国一哥是两盘击败了赛会的六号种子塔隆，挺进了第三轮。首轮呢，张之臻是苦战2小时17分钟三盘击败美国人布鲁克斯比后呢，外界对于张之臻在第二轮迎战本土球员塔隆啊、是很多人就坦言啊，止步第二轮了。但是没想到咱们中国一哥在伤愈复出之后啊，是经过首轮的苦战之后，是完全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啊，我也是重新找到了他自己在场上那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啊，是火拼六号种子塔隆呢，同样也是以他相对应他实力的这么一个现场表现啊，是迎接了前中国一哥的挑战。双方的比赛从第一分开始啊，就非常的激烈啊，是你一分我一分。那么最终呢，两个人是在激战了两盘之后，虽然是没有进入到第三盘，但是两盘都是艰难的啊，以7-5张之臻最终是在关键球的发挥上更稳定啊，是2-7-5战胜了对手，从而是爆冷闯进本届赛事的八强。那么下一轮呢，张之臻将对阵马纳里诺或者林德克内西。无论对谁呢，对于前中国一哥张之臻来说啊，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50多位的张之臻来说呢啊，前30的选手世界排名都是极大的挑战。不过对于张之臻刚刚伤愈复出，他本人来说啊，就只当是能够享受比赛吧，因为毕竟还需要找回比赛的感觉。他自己也坦言啊，没想到能赢下首轮自己就已经是出乎意料了，但是没想到第二轮又赢下了，所以他接下来是完全没有包袱，可以放手去搏一下了。而在女网方面呢，一个惊人的消息啊，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小威廉姆斯啊，也就是维纳斯威廉姆斯是宣布复出，他是从双打开始复出啊。在上一站草地杯女王战当中呢，他和他的搭档啊姆伯科复出啊，是顺利闯入到女双的四强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搭档姆伯科是不慎啊扭伤了脚踝，随即是因伤退赛了。那小威呢是不得不也退出了女王杯的比赛啊，首战复出。如果搭档没有受伤的话，很可能刚刚复出即夺冠啊。虽然是以双打的状态复出，但是看了一会儿那场他们的比赛啊，可以说小威现在这个状态啊，完全是可以重新回到单打赛场，而且啊不说依旧处于无敌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如果小威现在即刻啊，以他将近40岁的高龄即刻回到目前这种水平的女子世界网坛的单打赛场上，不说立刻就统治网坛，再次统治网坛啊，他能在2个月之内杀到世界前十，他目前是没有世界排名的，杀到世界前十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也由于姆伯科的受伤，那小威在下一站比赛当中啊，柏林赛的双打呢是不得不被迫更换搭档，他换了另一个搭档啊，也是这个拼音的话也叫姆开头的啊，他是换了单打好手穆霍娃，捷克姑娘也是一个力量型的猛手啊，这又是两个猛女的组合，不知道小威接下来的复出之旅会如何呢？非常遗憾的在女王杯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下一站的柏林500赛搭档单打实力更强的穆霍娃，那小威能否获得她复出的首冠呢？
1: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宋江说：“大院长，这个事情是在郓城县已经结了案的了。”戴院长，您就不用劳神费力了。混账，不用劳神费力了，你犯了案了，到这儿我就要问问你，这个小子知法犯法，身为衙门里边的公差，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看起来说明你不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坏人。这功夫旁边那个管营说话了，院长，您息怒，您息怒。宋江，宋江，他只喊宋江。宋江一看那个管营，管营这个大肉眼皮呀，一个劲儿就呼扇。他那个意思告诉宋江，你快点往外拿钱吧，知道吗？这位已经急了，
12: 您要把他惹急了可没你的好。宋江呢就跟没看见管营的眼皮一样。
11: 宋江说，戴院长，正因为小人犯了法了，所以才把我刺配江州啊。如果我要不犯这个错，我怎么能会见着您呢？呵呵，
12: 你说的倒不错啊，不犯这个错怎么能见着我？言外之意就是不犯这个错就见不着我这样的人，到不了我这样的地方了啊。
11: 我看你这个小子油嘴滑舌，有点欠打。来，把寻棍给我。
12: 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条棍子来，就看这个戴宗腾楞他站起来了。戴宗这一站起来往外一走，宋江才发现这位两条大仙好腿。出来之后伸手把这个寻棍手里边一提了，
11: 过来过来，今儿个我想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让你知道知道戴院长是何如人也。
12: 宋江说，且慢，戴院长，您手拿寻棍要打谁？
11: 我要打你。
12: 您因为什么要打我？
11: 因为你是有罪之人。
12: 我有什么罪？
11: 你有什么罪你不知道吗？刚才你不跟我说了吗？你杀了你的小妾阎婆惜，这本身就有罪。
12: 戴院长，我虽然杀了我的小妾阎婆惜有罪，但是问我一个刺配江州，也就是罪有应得了啊。如果要是私通匪患的那样的人，他得该什么罪呢？
11: 嗯，私通匪患，你这话从何说起？比方说吧，要和梁山寨那些个强盗们有来往的人，他该什么罪啊？跟梁山寨的强盗有来往，什么强盗？
12: 梁山上有一个强盗叫吴用，乃是那上面的军师。据我所知，有人和吴用有书信来往，交往甚厚，他也在衙门里边当差。您说这样的人得质问他什么罪呢？啊，这戴宗听宋江一说到这儿，马上那个态度就变了，他伸手把那个寻棍放下了。
11: 你说的这是什么人呢？
12: 戴院长，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单独谈，在这儿不便说话。
11: 好，你跟我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俩谈。
12: 宋江说，您就到我那个单身房去如何？
11: 那也行，头前带路。
12: 呀，旁边这管营跟差拨两个人瞅都愣了，心想这个宋江还有两下子啊，在关键时刻戴院长举起棍子就要打他了，他说出这么两句话来，戴院长把这棍子就放下了。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儿？不知端倪。这俩人在旁边瞅着，看来人家两位还要秘密谈话。戴宗跟着宋江就来到他的单身房里。到了宋江的单身房里，宋江把这房门就关上了。
11: 戴宗说，我问你，你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2: 宋江说，戴院长，什么意思您心里边还不知道吗？
11: 我心里怎么知道？
12: 戴院长，您跟吴用不是好朋友吗？吴用托我给您带了一封信来，请您亲自观瞧。这封信我要在那管一个差拨的面前拿出来，您这个院长是不是就当不成了？我这是关照着您呢。
11: 啊，信在哪里？
12: 宋江伸手把这信就拿出来了，双手呈上。戴宗伸手把这书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一瞧，啊，他马上把这书信就叠起来了，把书信身上带好。那么说，您就是郓城县里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宋江说，正是。哎呀，书信里边吴用大哥跟我说了，他和你交情过命啊，你和他是过命的交情，跟我就应该是文静的朋友。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哭通，戴宗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伸，哎呀，贤弟，快快请起。贤弟，我倒在这里就打

0: 在江湖上交朋友，那是披心沥胆。宋江说，好，你我弟兄相见可谓是三生有幸啊。
1: 戴宗说，
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在这超市房里边先在这待着，过一段时间我再给您找一个好差事。宋江说，你也不用给我找好差事了，就在这待着挺好。
1: 戴宗说，没别的，咱们两个相逢见面，先到街上找一个地方，咱们喝点酒吧。
0: 宋江说，那样甚好。
1: 戴宗说，跟我走，
0: 今天我做东，由我请客。宋江说，咱们谁请客都无所谓。
1: 宋江伸手把自个儿的银子包拿过来系在腰间，俩人又打这单身房里边出来了，
0: 往前面一走，这管营跟差拨正在院子里边等着呢，生怕宋江啊打点不好，这位两院的院长在那惹出祸来，再挨了打。一看这二位说说笑笑并着肩膀走出来了，像两个弟兄一样，管营跟差拨都愣了。嘿，院长，您要上哪儿去呀？
1: 戴宗说，这个人是我朋友的朋友，这样的话跟我也是朋友了，我领他到街上，我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啊。他的差事有什么活你们替他担待着。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1: 管营看了看差拨，差拨瞧了瞧管营，两个人用眼睛说话，心想，这个宋江可真有手眼呐，咱们俩对他印象好，你看这戴院长一见面跟他印象也好，人家是朋友的朋友，你看看。
0: 戴宗领着宋江两个人就出来了，出立了牢城营，先奔江州，来到了江州城里，找了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名叫醉月居。进了酒楼之后，酒保先过来跟戴宗打招呼，哎呦，戴院长，好几天您没来了，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
1: 啊？今天我这有一个朋友，楼上有雅座没有？
0: 有，您楼上请。
1: 戴宗和宋江两个人来到楼上，酒保赶紧给他找了一个雅座，单间一张桌，把桌案擦抹干净，让戴宗跟宋江坐在这儿。雅座还带着半截白布软帘，软帘给他们放下，问戴宗跟宋江，二位您吃什么用什么？戴宗说，我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你都给我端上来，今天我这个朋友再点几个菜，要你上等的好酒给我拿上一坛。
0: 哎，好嘞好嘞。
1: 让宋江又点了几个菜，一坛好酒给端上来，羹匙补碟全都摆好，菜一会儿的功夫都上齐了。戴宗伸手把这酒坛搬起来，满满的斟了两杯酒。宋大哥，今天您是远路而来呀，小弟在此设酒给您接风，咱先把这酒干了，您看如何？宋江说，好，来干。俩人把这酒干了，干完了之后，戴宗问宋江，宋大哥，您怎么会见到吴用呢？宋江就把他充军发配路经梁山泊，吴用晁盖等人把他请到梁山之上，这个事情的经过都跟戴宗讲述了一遍。他们这个话是一边说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宋江讲说完了自己，又问戴宗，你和吴用又是怎么结识的呢？戴宗正要跟宋江讲说怎么跟吴用认识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听楼下边一阵大乱。
2: 哎，快走走，你又干什么？怎么着？你为什么拦着我？我就找你们来借俩钱吗？不是，
0: 稀里呼噜这么一闹腾，宋江一听，怎么的了？楼下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戴宗说，是啊，好像是我手底下那个人。
2: 你手底下的什么人？
0: 我手底下有这么一个牢头狱卒，经常上这儿闹事来。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堂的上来了，一挑这白布软帘进来，一见戴宗，
3: 哎，戴院长，又麻烦您了，哎，您手底下那位又来了，他在底下不走啊，我们谁也搬不动挪不动他，您要是不说话呀，今儿个我们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2: 哎，这个东西，哎，你到底下去，你就说我在这儿呢，让他上来见我。
3: 哎，好嘞好嘞。
1: 这跑堂的赶紧下来，

0: 下来之后就听底下大家伙还在那吵吵呢，你上楼你就看看呢，啊，你的头在那儿呢。就听下边这人扯着嗓子喊，胡说，他没在这儿。怎么没在这儿？你不信跟我来一趟，到那上面你瞧，他要不在这儿，你再把我们这个酒店都砸了，我们也不怨你，好不好？
1: 好，照这么说，你给我投钱带路来。
0: 就听楼梯声音响，噔噔噔噔噔，宋江都能听出来了。前边这个走路的就是那跑堂的，他那个脚步踩楼梯比较轻，后边这位可能就是戴宗的那个属下，脚步特重，像砸夯一样，噔噔噔噔噔走上来了。跑堂的上来之后，把这牙座的软帘一挑，看见戴宗，哎，戴院长，我把他领来了。哎，我说牛爷，看看是不是你的头在这儿呢。就听后边有人说话，
1: 哎呦，嘿嘿，真是戴院长在这儿了。戴院长，受小人一拜。
0: 说着话，这个人过来就给戴宗磕头。戴宗伸手相沾，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先不用给我见礼，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的宋大哥，过去给宋大哥见礼。
1: 啊，宋大哥，嘿，宋大哥你好，小人给您见礼。
0: 这人往宋江跟前这一施礼，宋江定睛一瞧，哎呦，一瞧这位长得脑袋像刘斗，脖子像车轴，面如滨州铁，身体像牤牛，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用一个竹簪子别着，这个脸色去油黑去油黑的，两道扫帚角花眉协同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大欢眼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扎蓬蓬的一部短钢髯，就好像搬了烟打了鼻，半把钢针扑的拉撒在颗下，用手一毛比熊鬃还硬。你瞅他那个胡子，要拿手指头那么一弹，都能当当的弹出响来。身上穿着一身青衣，腰中系着青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多耳麻鞋，这两只脚啊又大又宽，就好像两个大铁铲一样。宋江一看，好一个汉子。宋江瞧了瞧戴宗，戴院长，这位是谁呀？就听这个黑脸的汉子说了，
1: 哼，我是铁牛啊。
0: 哦，铁牛。宋江心想，他姓铁名牛吗？戴宗在旁边笑了，哈哈，宋大哥，你别听他说，铁牛啊是大伙都这么叫他，他本名不叫铁牛，他是我这牢城营里边的一个牢子，姓李，单字明奎，人送外号黑旋风。宋江一瞧这李逵呀，心想这可是名副其实啊，黑旋风，这位长得是够黑的了。李逵看看戴宗，又瞅了瞅宋江，
1: 哎，戴哥哥，这个黑家伙叫什么呀？
0: 戴宗说，这怎么说话呢？啊，怎么黑家伙呀？一点礼貌也不懂。
1: 那叫什么？
0: 你应该问这位官人姓字名谁，这位官人贵姓高明。
1: 哎，我顾不得那些，我信口就说出来了。
0: 宋江在旁边笑了，哈，这倒没什么呀。
1: 戴宗说，李逵，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是山东运城县的人士，姓宋，名江，字公明，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你也应该叫大哥。
0: 啊，及时雨宋江啊，
1: 真的假的？
0: 什么话，怎么还能有真的假的？自然是真的。
1: 真的？那他在山东那么远，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呢？
0: 他是发配来的。
1: 哦，那就没错了啊，要没错的话，我可就给他磕头了。
0: 戴宗说，李逵，你怎么净说混话， 有错我能给你这么指引吗？
1: 好，如此说来，宋哥哥您好，小弟李逵再给您见一回礼。
0: 宋江赶紧伸手相搀。李逵转过身来看了看戴宗，
1: 戴哥哥，哈哈，宋江及时雨，这个名字我可早就熟悉了。
0: 戴宗心想，怪了啊，你怎么早熟悉了？
1: 你从哪儿熟悉的？嘿，咱这个牢城营里边不是四面八方哪儿的囚犯都有吗？有的囚犯到这儿来呀，就经常提起他，说宋江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何仗义疏财，如何交朋好友，而且他这个外号给我印象特深，及时雨。我一想，他就好像及时下的那雨一样啊，天旱了等雨，这雨来了就把这小苗给救了，是不是这意思？哈哈，我就老想见见他，但是我琢磨着他在山东运城，离咱这儿太远呐，大概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他了。
0: 宋江说，咱们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1: 好，哎，宋哥哥，你这个外号叫得好啊，你叫及时雨，我叫黑旋风，有风就有雨啊，咱们哥俩投缘。
0: 宋江一听他分析的还挺有道理，是啊，风雨相交。
1: 戴宗说，李逵，方才你在楼下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2: 嗨，别提了，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是个小气鬼，我呀前些天在这儿跟他借了10两银子，买了点东西，今天呢我还想买点东西，想再找他借10两，他就嫌我那10两银子没还他，就不借给我。我说，你瞧瞧你那个小抠样，我能还了你那10两银子吗？你把这10两银子借给我，20两我一块还你。他不借，我就愣要借，因为这个我们就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这回你要不借这10两银子，嘿嘿，我就把你这酒馆给你砸了。
0: 正这功夫，您就派那酒保上下边喊我去了。
1: 李逵呀，你是咱们牢城营里的一个牢子，你不要到处闯祸，到处惹是生非。你一闹事儿啊，人家就来找我。
0: 你像刚才吧，找人家借钱，借与不借是人家的事儿，哪有硬逼着人家拿钱给你的？没有这层道理呀！啊，
1: 哎，这个我是跟他商量嘛，啊，他不借拉倒，我说要砸他，不我也没砸嘛。
0: 宋江说，哦，原来是为10两银子，这个你何必去找他呢？我给你不就得了吗？宋江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10两银子来，
1: 贤弟，这10两银子你尽管拿去用。
2: 哎，哎，哥哥，咱们初次见面，怎么好花您的钱呢？
0: 咱们都是弟兄嘛，啊，你跟戴宗是好朋友，跟我自然也就是好朋友了，没有什么说的，尽管拿去。说着话，宋江站起来把这10两银子愣塞给李逵了。李逵把这10两银子接过来，
1: 嘿嘿，宋大哥，这可有点怪抹不开的啊。
0: 没有什么，你要干什么快拿他去吧。
2: 哎，宋大哥，戴大哥，您二位在这儿等等我，我到下边买点东西，买完了之后马上就回来，我要跟宋大哥好好的在这儿喝2碗啊。
1: 戴宗说，好，快去快回。
2: 没错，
0: 转身李逵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走了。他下楼走了之后，宋江坐下了。宋江说，看这个汉子倒是个直性人，他怎么叫铁牛呢？
1: 嗨，戴宗说，别提了，这个铁牛啊是他在他老家得的这么一个名，这他自个儿说的。这个人呢，是益州府益水县百丈村的人士，据他自己讲呢，幼年就死了父亲，在家里头练过武艺，
0: 善使一对车轮大斧，颇有一把子力气。他在家里边啊，不知因为什么伤了人命了，有这么一条人命，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就跑出来了，逃亡在外混了几年，赶上皇帝天下大赦，他这个罪名也就没有人追究他了。可是他自己得活着，以何为生呢？他有一把子蛮力气，就给人家干力气活。开始啊，给人家这船上扛口袋，后来呢，给一个船家拉纤。由于他有力气呀，别人拉一条船得四五个人，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包了。跟船家说好了，我一个人盯四个人的活，你可得给我四个人的钱，要不然的话我吃不饱。这个船主啊也就答应他了，让他一个人挣四个人钱。后来这个船主啊动心眼儿，耍滑头，给钱的时候呢就没给够数，这李逵跟这船主俩人就争执起来。争执起来之后啊，最后就动了手了。这个船主哪是他的对手啊，让他一下子就扔在地上。他正要打这个船主，很多人在那围着看，我就赶到了，这事儿就发生在江边上。我到那之后，我把这事儿就给他劝开，我就问为什么打架呀。这船主呢就跟我讲这个事儿，李逵呢也跟我讲这个事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一听啊，船主虽然讲的都是道理，但你细一品味，船主这里边耍着心眼呢。这个李逵呢有嘴不会说，呜噜了半天也没讲清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明白了，船主是少给他钱他不干了。后来我就说，这样吧，你呢不愿给他干，你就别拉这欠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戴宗说别提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一听啊，船主虽然讲的都是道理，但你细一品味，船主这里边耍着心眼呢。这个李逵呢，有嘴不会说，侮辱了半天也没讲清怎么回事，但是我听明白了，船主是少给他钱他不干了。后来我就说，这样吧，你呢不愿给他干，你就别拉这欠了，你们两个也用不着在这儿动武打架。我说你跟我来吧，我就把这个李逵呀让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我请他喝了顿酒。呵，这位海量喝酒就是大碗呐，能干湿了碗。我一看这位能吃能喝呀，又看他扔那船主有把子力气，我又一打听他孤身一个人又不敢回家，他跟我一见面把他自个儿这点底就都托给我了，我感觉到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的朋友。我说这样吧，你呀用不着给他拉欠，上我那干活去怎么样？他说行。我说你到我那个牢城营里边当个牢子，就是狱卒，你干不干？他说那行，不就看管犯人吗？我说对。他答应了。这样呢，我就把他带回来了，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当一个狱卒。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人有力气，会武艺，性子又直，在牢城营里边当狱卒这是最合适不过了。这样的话我还周济他一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得恩不忘，我这不给他安排这么个活吗？哎，他对我格外的尊重，多咱见了我毕恭毕敬，别人的话不听，我的话他准听。我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之后啊，没用多久这牢城营里边可就乱了套了。宋江说怎么乱了套了呢？嘿嘿，这位有一个嗜好，最能喝酒，没事就喝，喝醉了他就闹事，他打人呢。宋江说打谁呀？打犯人呢？不，他还不打犯人，他专门打那些狱卒。这个人呐，颇有点见义勇为。您知道这些个囚犯远路而来，到在牢城营里边多少的都得给这狱卒啊拿点钱进点贡，不然的话在这牢城营里边就待不安生。可是有的那人呢的确是穷人，他惹了祸了，遭了灾了，到在这儿了腰里没钱，这狱卒们就不依不饶啊，就打这些犯人。狱卒这一打犯人呢，这李逵就看见了，他打抱不平，他说你怎么打犯人？狱卒就说了，我打犯人是应该的，他犯了法了。李逵说他犯了法了用不着你管，发到这儿来不是咱就看着他就行吗？好，这李逵就打这牢子，一来二去的把这牢城营里边的牢子打了好几个。开始的时候这牢子还都不服他，他打人家的时候人家就还手，后来这牢子谁不还手了，知道他的劲头特大，还手他再给你一拳头就能打进你背部气去。这么一来呢，他在这牢城营里边就成了一霸了。可是人家背后就找我去，说戴院长啊，您在哪给我们找那么个爹来呀、啊、跑这个牢城营里边管着我们呢，一天到晚的他瞅谁别扭他就打呀，成天喝酒喝得醉不刀枪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觉得也不像话，我就把他找来呀、啊、我就训斥他，训斥他他也听，但是一喝完了酒就不是他了。后来呀、啊也不是哪个混账东西领着这个李逵呀、啊、上街上逛着玩去，教给他赌。原来他不会赌，我估摸着这是牢子们发坏往赌这条道上领他，什么押宝啊 掷骰子赶大鸟啊，那玩意儿是一学就会，一会了就上瘾呐。嘿，没用几天，这李逵就学会了赌了。这一学会了赌可好了，他成天上外边上那赌局上跟人家赌去，有时候输啊，有时候赢。这个人还有这么个特点，在赌上也很执行，输了就把钱给人家，赢了拿钱就走，从来没跟人打过来。他这天天上外边赌去，就不在这牢城营里边待着了。牢城营里边这些牢子们就都高兴了，说这回可得找了活了，让这小子成天上外边赌博去，咱们在牢城营里边安稳几天。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劝他，我说李逵啊，你可不能够老赌，你要赌长了得穷一辈子。他也跟我点头，好好好好，戴哥哥戴哥哥，我再不赌了。可是背着我他继续还去赌。我上牢城营里边问过呀，他们说了整天也看不着李逵的影，估摸着他是整天上那赌局上泡去。今天我看他上下边来借银子，十有八九又去赌钱去了。宋大哥，你不该给他这十两银子，你把这十两银子给他，他拿走之后到了赌局，要是赌赢了还能把钱还你，要是赌输了，您这十两银子可就扔水里不见响了。宋江说，这无所谓，财白都是身外之物，我给他这十两银子就没打算往回要，我就送给他了。哎，随时这么说呀。宋大哥，咱们哥俩刚一见面我就找这么个朋友给您引荐，是不是有点不大体面呢？宋江说，哎，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倒觉得这个朋友很直爽，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他。哦，那好，宋大哥，那咱们哥俩在这儿等着，等他待会儿回来，跟他一起喝喝酒，您跟他好好的盘桓盘桓。宋江说，好啊。正在这说着话呢，就看楼下边那个跑堂的上来了。哎，我说戴院长，您二位还在这喝呢啊？那铁牛啊大概是又出事儿了。怎么的了？又出什么事儿了？我刚才听有人从那个赌局上来到我们这儿讲，说在那赌局跟人打起来了。哎呀，真是一位爷呀，这怎么办呢？你说。宋江说，是吗？那咱们到那去看看吧。戴宗说，好。戴宗站起身来，跟宋江两个人算还了酒饭账，下酒楼奔这赌局来了。这李逵啊真在赌局这儿跟人打起来了。他在楼上拿着宋江那十两银子揣到怀里，转身下了楼，直接就奔这赌局来了。张家赌局，开赌局的这人姓张，叫张小乙。李逵一进这个张小乙的赌局，一看这屋子里边人家已经有几份都在那赌上了，其中有一份啊是掷骰子赶大点儿，四个人守着桌子的四面，钱都压在那儿了，俩碗万块钱一扣，仨骰子就是放里头了，正准备要摇，就要开局呢。李逵进来了，哎，几位，哎，躲开躲开躲开，算我一个算我一个。你来了就上来，你看你等一会儿不行吗？你等着我们这一回完了之后，你下回，下回干什么？我这有朋友在酒楼上等着我喝酒呢，我急等着赢俩钱，快点回去好请我那朋友喝酒，知道吗？就这意思，咱们弟兄看面子啊。哎，你让给我，你让给我。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让不让？你非得这把吗？你躲开。这李逵拿手一扒拉这位，差点没把这位给扒了个腚堆儿。这位往旁边一闪身子，好好好，我让给你。心想，我惹不起你，你横。这位伸手把下的钱自个儿拢起来揣怀里了。李逵一伸手把这一块十两银子掏出来了，咣往桌子上一拍，哎，这就我的钱啊，一回压五两，来吧。好，咱们可开了。开，你先摇。这位哗啦哗啦两个碗扣着仨骰子，这边摇出来之后往外一倒，就看这底儿大小，这个碗是赌输赢来的最快的，一接一瞪眼呢，哗啦骰子这往里一倒，死不了。哎，哗啦哗啦，这位摇摇那边，包子。轮到李逵了，李逵把这个碗合在一块，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比别人多摇了好几圈，最后把碗掀开，夸往里一倒，眼猴 嘿，他娘的，完了！
3: 哎，这钱得拿过来。
2: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了，我是押的五两，我这是十两一块银子，破不开，先撂这儿，咱再来一把。
3: 好好，接着再来啊！
2: 接着又摇，李逵又摇到这儿了，哗，骰子一倒，还眼猴，行了吧？十两银子正好拿过来吧。
4: 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弟兄，咱商量商量，今天呢，这十两银子我先不给你，啊，算借给我。我呀，有一个远道来的朋友，我急等着要给他们置办点酒席，请请客。我呢，这十两银子呢，我自个儿先揣起来。你们这银子呢，也都借给我花。说着话，他把那三位的银子一划了，都划到自个儿这儿来了。他那手也大，两把抓起来都塞怀里头了。那三位一瞧，我说，有这样的吗？你他妈输了钱了，不但没给我们钱，把我们钱都花了你那去，你抢啊？哎，怎么叫抢呢？我这是找你们借钱嘛，咱讲借讲还，再借不难吗？你他妈还没还呢，你什么时候还？不是，我这拿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几天我就还你们了。我们哪儿找你去？你一天到晚像夜游神一样。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还不了你们，你没关系，我们有关系。哎，回见，回见，回见，不行。你小子赶走！这功夫有人又喊了：“我说张小姨，张小姨，怎么回事？你这赌局里边怎么还有这样的啊？跑这抢钱！”这张小姨过来一伸手，把李逵就拦住了。哎，我说牛爷，牛爷，您干嘛？
2: 他娘的，你们这些弟兄们都不义气！我今天来了朋友了，缺钱花，我输了，我找他们借俩钱，他们不给。
3: 您找人家借钱呢，你得经人家同意。人家不同意，您就愣往兜里划了，您这不是抢钱吗？
2: 怎么说抢的？我明面跟他们说了，人家答应了吗？他们没答应，那我答应了。
3: 你答应那不是你的钱呢，你答应行吗？哎，您把钱撂下，
2: 不但您把人家的钱撂下，你自个儿输的钱也得撂下。到咱们这个赌局里边就这规矩啊，要不然您别进这门口。
4: 没听说，你这个规矩，今儿我就得给你改改。
2: 哟，我说铁牛，你可常往这儿来啊？上我这儿耍胳膊根儿那可吃不开。我开赌局，既然在这儿设这么个地方，那就有办法维持。你想在这玩横的，那我可不答应。
4: 怎么着？你不答应又能怎么着？
2: 我不答应怎么着？你要不撂这钱，我让你自个儿就撂下。
4: 那么我就不撂。来人！
3: 说了一声来人，这张小乙开赌局的。手底都养活着四五个，没事都在那举尸锁练盾子，身体练得倍儿棒，专门等着要有搅和赌局的出来好管教管教他，这都是打手。现在用打手的时候了，张小乙一声喊，有四五个打手提着短棒都出来了。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这铁牛在这给我耍横，告诉他把这个银子撂下，他要不撂下打。
4: 哎呦，李逵往周围一看，干什么？你们要打架吗？嗯，我告诉你们，你牛爷一听打架，后脑勺都落，你们哪个敢上来？
3: 呵，张小乙一看这铁牛今天真要跟我玩横的，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上，说了声上，旁边有人举那棍子照着李逵，呜，一棍子就打过来，这一棍子真打上了。正打到那肩膀子上，梆的一下子，这李逵皮糙肉厚，打上没觉得怎么的。李逵一转身，拿手一划了，这棍子就划到他手里边了。他咣的一脚，那位噌跑桌子底下去了。这边这几个一起举着棍子往上上，噼就噼就噼个咚咣，让李逵把这个棍子也夺过来了。一棍子，那个脑袋起了一个包，咣的一脚给踹出房里去了，薅起脖领子了，肉的一下子给扔大街上去了。嘁哩哗嚓，这四五个让李逵打得东倒西歪。一会儿的功夫，周围没人了，那几个赌钱的在旁边瞅着，眼睛也直了，嘴张着，也不敢上前来要钱了。张小乙瞅着这一切，哎，好。铁牛，你敢这样，我告你去。
2: 哪
3: 告，随便。李逵迈步往外就走，刚往外一走，把门的这还有一位呢。这位也不知好歹，屋里边那么好几个都让李逵打趴下了，他还过来拦了一下子。哎，我说你怎么输了钱不给你还要走？哎，我就是走。李逵那么一扬手，碰他手脖子上了，嘎嘣，胳膊错环了。这位捂着胳膊在那哎呦哎呦直哎呦。张萧仪在李逵身后边跟着，他不敢上前抓他，但是呢他也不能放了李逵，他知道李逵给他花了走好多钱呢，不然的话那几个赌钱的不能答应张小乙呀、啊、你这个赌局有耍横的你管不了啊，今后影响到你的生意。张小乙在后边跟着他，一边跟着一边嘴里直叨咕，他知道现在来横的不行了，他想来点软的。哎，我说铁牛，咱俩商量商量，你今儿个把这钱你先给我撂下啊，你要用多少钱的话我借给你，这行不行？李逵啊连头也不回，那不行，钱已经倒在我的腰里边了，我现在急等着就用，我再跟你回去拿这都不赶趟了，我那两个弟兄就在酒楼等着我呢。他正在这说话往前走，对过宋江跟戴宗两个人迎面就来了。戴宗在面前一站，哎，李逵上哪儿去？哎啊，哎呦，戴哥哥宋哥哥你们俩来了，是不是等急了？我问你，你刚才干什么了？
4: 我刚才借钱了。
3: 这功夫张小乙在后面就过来了，张小乙知道这个李逵就听这戴院长的话，张小乙赶紧来到戴宗的跟前。
5: 哎呦，戴院长啊，您快给小人做主吧，小人开这个赌局这小买卖这个不容易呀、啊、这位铁牛到我那里边愣抢人家钱呢，把人家三家钱都抢回来了，他自个儿输的钱还不给，一块揣腰里边了，他说要请朋友吃饭喝酒，你说这边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在后边跟着，我跟他商量着，我借给他钱让他把这笔钱给我，这他都不干。您给说说话吧，要不然的话我这买卖没法做了。
3: 戴宗把脸色往下一沉，李逵是你干的事儿吗？
4: 是我呀，我找他们借钱，咱是讲借讲还呢。
3: 这功夫宋江在旁边过来了，
6: 贤弟我听明白了，你一共拿了人家多少钱呢？
4: 啊，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3: 李逵伸手从腰里边把这钱就掏出来了，宋江一看估摸着也就是20来两银子，宋江一伸手又掏出20两银子来交给张小乙。
6: 张掌柜，这个钱够了吧？
3: 张小乙一看这银子，
4: 那够了够了，那个有富裕，
6: 有富裕的话你也不用找了，他不是把你们的手下人给打了吗？用那个钱就给他们养伤吧。
4: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6: 快拿去吧。
4: 哎，好好好。
3: 张小乙拿着银子钱走了，李逵一回身，
6: 他娘的，
4: 怎么样，这回你还占了便宜了吧？啊，以后我再上你那借钱你就痛痛快快的。
3: 戴宗一听，这哪跟哪儿啊，宋江给你拿钱你还说人家占了便宜了。
6: 李逵一转身，
4: 宋大哥戴大哥咱们得喝酒啊。
3: 戴宗说，好吧，这回咱别上那酒楼了，那个酒楼账都结完了，咱再换一个地方。
4: 上哪儿？
3: 咱们上琵琶亭。宋江一听，琵琶亭，
4: 对，
3: 就是当年白居易在那儿写琵琶行的那个地方。
4: 好，
3: 就在江边上。宋江说那是好去处，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江边琵琶亭。琵琶亭是一座酒楼，这个酒楼究竟是当初白居易待的那个地方，还是借着白居易这个琵琶行另修的一座酒楼，这可就无从考察了。反正是在江边这个地点，宋江来到这个酒楼的跟前，抬头一看，楼门口写着一副对子，上联写江州司马挥泪处，下联配琴音酒香伴水流。门口这副对子又给他增加了几分雅致。三个人进了酒楼，酒保主动过来打招呼。这酒保啊认识戴宗，
5: 哎呦，戴院长，今儿个您又闲在来了
6: 啊，我陪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吃顿饭，楼上有闲的格子吗？
5: 有有有，您请到楼上。
3: 酒保头前引路，三个人走上楼来，找了一个临江的小葛子，单独一个雅座，里边有一张桌，这三位进来就在这坐下了。您点什么菜？戴宗点了几个菜，李逵要了几个菜，宋江顺便也点了两个菜。酒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菜就端上来了，把酒坛搬上来了，放到桌子上。李逵在这说了，哎，二位哥哥，今天是我请客啊。宋江说，你不用请客了，今儿个我请你。戴宗说，你们谁也别请，今儿个这钱我花，咱们别争别抢啊。李逵说，那送得过来了，那我这样那就不对劲儿了。宋江说，不要紧呐，过了今天以后再吃你呀。哎，那也好。酒保这功夫把酒盏拿上来了。宋江说，酒保啊，我们两个使用酒杯，给这位兄弟换一个大碗。宋江为什么说给李逵换大碗呢？因为他听戴宗说过，这个李逵是好酒量，喝酒用满，他就记住了。酒保一听，好，到底下拿了个大碗上来了。这大碗一端上来，李逵高兴了，嘿，嘿，宋哥哥，咱们哥俩一见面，您就知道我喝酒使大碗啊，看来咱们这是知心的朋友。宋江说，就是啊，咱们酒量不一样，酒具也不同嘛。来，把酒倒上。酒倒上了，宋江端起杯来，贤弟，有幸相识，先干一杯。好。李逵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咣，他干了一碗，他们俩干了两杯，这酒就喝开头了。酒喝开之后啊，宋江戴宗两个人谈论，这李逵呢先不说话，闷着头倒了一碗又一碗，一连造了五六碗。五六碗酒下去之后，戴宗说，李逵，别光顾了喝这酒啊，跟宋大哥初次见面你也得谈谈唠唠啊。哎，嘿，就是我呀，就是这么个人，我一见了酒啊就先得打点底儿，我这个底儿打住了之后呢，我就能跟宋大哥说话了。你这底儿打住没有？哎，这底儿现在刚打住。哎，宋大哥，你好啊。宋江心想，这什么话呀，喝了这么半天酒了，这才想起问好来。宋江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李贤弟，你也不用说了，咱们就接着喝吧啊。好好好，戴哥哥，有什么话您就替我说了吧，我呢什么事也说不明白。三个人在这边说边喝，是边喝边谈。这个酒啊喝到差不多一半了，宋江呢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哎呀，江州的鱼可是不错呀。戴宗说，就是啊，江州里子嘛，全国闻名啊。宋江说，有没有鱼辣汤啊？哦，你想喝鱼辣汤啊？宋江说，我就喜欢喝鱼辣汤，这个鱼辣汤要是新鲜鱼的话，喝下去既解渴又醒酒啊。哦，那好，酒保啊，快来快来。酒保上来了，哎呦，戴院长，您有什么吩咐？你这儿有没有鲜鱼辣汤？鲜鱼辣汤啊，有啊，你要这个吗？给我们来三碗，越快越好。哎，好好，我这马上去做。酒保一转身，噔噔噔下了楼了。时间不大的功夫，拿着一个大托盘，端着三碗鲜鱼辣汤就上来了。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11: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
10: 哎，我觉得这主题特别好。
11: 嗯，
10: 为什么呢？第一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再回忆起那些相声人物。
11: 嗯，
10: 第二呢，我们也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相声创作的方向。
11: 对，当然了，也有一些人物形象啊，像前几天听到的，
10: 嗯，
11: 是属于给起了一个外号。
10: 对对，让大家这个一听呢记忆犹新。
11: 对，也有一些呢没有起名字
10: 哦，
11: 他只是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的形象。
10: 你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姓什么。
11: 哎，但是你能对号入座，能找到这样的人。
10: 对，而且印象特别深刻。
11: 下面这个作品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的，叫想入非非。
10: 这是一文学青年啊，咱们一块听听。
12: 晚风吹拂着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
13: 你呀，别唱了啊。
11: 怎么了？
13: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14: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13: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14: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13: 怎么不好啊？
14: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13: 是吗？
14: 哎，现在经过我把这个歌里我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味儿浓了。
13: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14: 我吃蒜干什么？
13: 这词儿你都给改乱了。
14: 这是我的爱好。
13: 你看他有这爱好。
14: 你不了解我
13: 啊？不了解。
14: 我可以告诉你。
13: 你说吧。
14: 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13: 还真没看出来。
14: 没看出来吧？
13: 啊，
14: 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13: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14: 你才长疮了呢。你
13: 不是一身能包吗？
14: 你懂不懂？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这人
13: 怎么没文化了？
14: 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哎，人家都说身上有不少艺术能包。
13: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能包，
14: 叫什么呀？
13: 叫细胞。
14: 细哦，对了，艺术细胞是吧？
13: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
14: 对对对，艺术细胞。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3: 哦，你看什么书呢？
14: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13: 什么书啊？
14: 水许梁山。
13: 水许梁山，
14: 太动人了。
13: 不是，你先别动，你呀、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14: 怎么了？
13: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14: 那叫什么呀？
13: 水浒。
14: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哎，感觉人书皮上写的那俩字水许。
13: 怎么会水许呢？
14: 那不是吗？带三点水反写字儿，反。
13: 正因为带那三点水，这字才念湖。
14: 不能吧？
13: 怎么不能啊？
14: 嗯，
13: 当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14: 改意思？
13: 没改，就是这意思啊。
14: 是吗？
13: 啊、
14: 反正甭管怎么说、我看完这本书，我特别受教。
13: 哎，这是才子书啊，
14: 对不对？
13: 嗯，
14: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啊？
13: 哎，写的真好。
14: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我感到。
1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14: 你怎么老拦着我呀？你
13: 不是拦着你，这越说越糊涂。
14: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3: 这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14: 那我
13: 啊，
14: 你看你这小老头就较真儿。我说你这、
13: 怎么还赖我较真儿呢？
14: 我就是那个意思，对不对？你别抠我这字眼、我就是说我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有许多感想。
13: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14: 是不是？
13: 嗯，
14: 我接着。就是我呀、我这个青年、我也应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3: 哦，是这么个意思。
14: 哎，你青年人吗？
13: 嗯嗯，
14: 就应该有理想。
13: 哎，这倒应该
14: 有志气。
13: 对，
14: 有包袱。
13: 那好，包袱、
14: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13: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14: 压我干什么呀？
13: 什么叫大包袱啊？
14: 人家都用这词儿，
13: 那叫抱负。
14: 抱，哦，理想，
13: 志向
14: 啊，对，抱负抱。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13: 你有什么抱负？
14: 谁不跟我好，我就抱负谁去。不是，
13: 打击抱负。
14: 不是啊，我哎，我跟你说具体一点吧。
13: 那好，
14: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13: 哦，那谈谈你的抱负。
14: 我就现在我对他们电影界我有意见。
13: 哦，
14: 他们不会写电影。
13: 怎么了？
14: 你看写那叫什么呀？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转那块，嗷的蹦什么呀？这是。
13: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14: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出来没有二十分钟啊，就二十分钟，哎，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齐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13: 怎么回事呢？
14: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全串在一块了。
13: 情节雷同，
14: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一琢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13: 这么一说，这奖你都看不上？
14: 看不上。
13: 哦，
14: 我把我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3: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14: 对，国际大奖。
13: 是啊，
14: 奥斯卡。金像，
13: 哎，
14: 小人头，金子大，
13: 对，
14: 哎呀，往桌子上一摆，我就琢磨，你说人家这有半斤没有？
13: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14: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13: 哦哦，
14: 哎，我就想你说这东西，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弄过来？
13: 人家让拿吗？
14: 你别告诉人家，
13: 对，偷人家啊。
14: 我干嘛偷人家啊？
13: 不是，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14: 我是说咱们心里头使劲，咱们争取把他给得过来，不行吗？
13: 哦，暗中使劲。
14: 对嘛，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我们自己写剧本吗？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13: 哦，
14: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3: 哟，这雄心真不小。
14: 这就是我的包袱啊。
13: 什么？
14: 不是，这就是我的抱负。
13: 你具体的谈谈电影上有什么报复？
14: 有什么报复啊？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13: 什么消息啊？
14: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13: 什么作？
14: 处女作。
13: 甭问，这一定便宜。
14: 干嘛便宜啊？
13: 处理的都便宜。
14: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
13: 怎么不懂啊？
14: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写的第一个作品人都有名字，人叫处女作。
13: 还我不懂呢
14: 啊！
13: 那不叫处女座，
14: 那叫什么呀？
13: 处女座，
14: 处女座。
13: 对，
14: 您净开玩笑。
13: 谁开玩笑？
14: 我是男的，你
13: 嗨、哎呦，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14: 男的也叫这名字，
13: 都叫处女座。
14: 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13: 是啊。
14: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
15: 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13: 主人公都想好了，
15: 全都挑好了。
13: 这主人公是谁呀？
15: 您听了一定高兴。
13: 谁呀？
15: 就是您。
13: 让我演主人公，
15: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13: 哎呦，是，
15: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哦、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哇、哦、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哎，您往上一走，往上一站，您抱着那小人头，
13: 我那就归我了，
15: 获奖了、哦、哎呀，各国的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抬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
13: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15: 废话，不接着该摔着您了吗？
13: 是啊，我说颠两下的得了，别扔那么高。
15: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13: 哦哦，
15: 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13: 哎，我说啊，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呀？
15: 着急了吧？名字叫《寡妇》。
13: 嗯。寡妇
15: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13: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15: 您糊涂了。
13: 没糊涂啊。
15: 您是男的是女的？
13: 我是男的呀。
15: 还是的。
13: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吗？
15: 女主人公是寡妇。
13: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15: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13: 哦，男主人公是谁啊？
15: 寡妇的爱人。
13: 哎呀，啊，这也不对，寡妇能有爱人吗？
15: 爱人不是死了吗？
13: 啊，我演死鬼啊。
15: 你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13: 哦哦，后来搞上那个。
15: 对了，您扮演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13: 弹钢琴的呀？
15: 对啊。
13: 这我可来不了。
15: 怎么呢？
13: 我不会弹这钢琴。
15: 那不要紧。
13: 嗯，怎么呢？
15: 我给你找替身。
13: 什么叫替身啊？
15: 咱们中国现在电影里好些替身，
13: 是吗？
15: 哎，就找一个会弹的人家，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那儿弹。哎，
13: 哦，
15: 这个镜头我先对着您，
13: 嗯，
15: 啊，然后往下这么一摇，嗯，你知道吗？这叫摇啊，
13: 哦哦，
15: 摇，哎，摇到手这儿，换人家那手，哒啦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在弹，弹完了以后往上再摇，一看还是您这脑袋瓜，啊，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您擦擦汗，哎，擦汗你会不会？
13: 擦汗挠痒痒都会。
15: 哎，行了行了，你就表现出风度来。
13: 哦，
15: 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的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她一见钟情。
13: 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差点。
15: 怎么了？
13: 就我这岁数还钟情呢？

0: 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哎，
1: 往脸上贴年画呢。
2: 不是，这化妆师的事儿我能知道吗？我管剧作，你怎么老找这小事打听啊？
1: 哦，主要还看情节。
2: 关键是情节。
3: 对对对，
2: 我这个剧本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1: 哦，
2: 不像现在这个片子什么内景外景咱不这么。
1: 那咱们哪儿拍去？
2: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呢？
2: 这叫以险取胜啊。
1: 还挺险呀。
2: 哎，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1: 让蛇给吃了。
2: 他倒是想吃。
1: 那是啊，
2: 40米高的大树，您噌的一下，您往上窜。
1: 40米高
2: 啊，
1: 窜不上去。
2: 哎，窜不上去，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2: 拿绳把您都捆好了，我这边一蹬您，上去了。
1: 拿绳蹬。
2: 对，
1: 这绳结实吗？
2: 结实，全是钢丝绳。
1: 那要把我勒死呢？
2: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2: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哦，
1: 我还是演这死鬼啊。
2: 你看你都把我问糊涂了。我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1: 他说的词儿我都不懂。
2: 以后你看我的剧本
1: 啊。那好，
2: 我剧本写好了。
1: 哦，
2: 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啊？
2: 多少篇啊？5斤半。
1: 不论篇了，
2: 数不过来了。
1: 嚯，
2: 你说写完了以后作者签谁呢？
1: 就写你的名字。
2: 不行，人家不认识我。
1: 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2: 你不知道
1: 啊？
2: 我跟你讲，咱们前面得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1: 哦，后头带着前头。
2: 你说怎么样？
1: 那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
2: 我准备加，哎，您说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1: 哎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2: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想，我一个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1: 曹雪芹是姑娘啊？
2: 她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2: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2: 找大作家哪个也不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对不对？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你们名气哪来的？人民给你们的。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也好。
2: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1: 有
2: 好汉做事好汉当吗？啊，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2: 怎么不是？唰唰唰，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2: 加里森。
1: 嚯，哎呦，敢死队。
2: 装到信封，你寄到了电影厂
1: 啊、
2: 嗯？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为什么呢？
2: 我也纳闷呢，排上了。
1: 要排上得通知你啊。
2: 准是没排
1: 啊、
2: 嗯？那他怎么不理我呀？
1: 对呀、啊，
2: 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2: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1: 嗯，
2: 和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2: 我没给他们好脸。
1: 哦，
2: 我说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寡妇
1: 啊！
2: 不是那个，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倒说清楚了哇！
2: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1: 哦，提什么意见了？
2: 说什么没有生活依据，说我凭空杜撰。
1: 杜撰？
2: 你看用这俩字儿，
1: 怎么了？
2: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
2: 啊、
1: 说你虚构瞎编。
2: 瞎编你也看编得好不好吗？
1: 瞎编还能编得好？
2: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了？
2: 还说我文化知识比较差，文化基础比较低。你什么词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2: 什么叫基础知识低？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2: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1: 你上几年？
2: 我上11年。
1: 是净留级了。
2: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2: 气得我眼泪我都出来了。
1: 嗯，
2: 我给他们提意见。
1: 怎么提的？
2: 我说你甭管我剧本写的好坏，你们不会先拍拍试试吗？你们
1: 这剧本不好不能排，
2: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吗？
1: 什么叫尝尝啊？
2: 你们不拍也不要紧，
1: 嗯，
2: 你们把本子给我寄回来啊。
1: 哎，倒是应该退稿。
2: 半年多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我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吧，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2: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1: 嗯，
2: 那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2: 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1: 嗨，本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2: 不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
1: 主要是缺钱花了。
2: 像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找一声拴好了我的作品，我一扛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2: 不能白走。
1: 怎么了？
2: 写下自己的地址，留给他一句话。
1: 留下什么话了？
2: 我要让他们记住了。
1: 你怎么说的？
2: 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1: 嗨，没那打算
2: 啊。
1: 走吧。

0: 不给别的地方不给吗？人家
1: 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0: 对不对？我当时我上别的部门，人家态度就不一样嘛。
1: 哦，
0: 哎，没出两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的话，才给1.3毛，
1: 卖废品了。
2: 刚才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想入非非》，
3: 是
2: 下面咱们要来提到的是一个小段儿、讲的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3: 这是一个醉酒青年，
2: 哎，就叫醉酒，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
4: 喝醉了顶没意思了，
5: 是吗？
4: 是吧？嗯，您像您这岁数，偶尔来2两没关系，
5: 对，
4: 不影响身体健康，
5: 是啊，
4: 也不耽误事。
5: 哎，
4: 有的这年轻人，喝酒啊逞能，
5: 哦。
4: 这顶不好了，
5: 没那么大酒量，要多喝。
4: 喝醉了以后干嘛呢？胡打乱闹，
5: 这有什么意思？
4: 你就说我喝醉了不闹，一声不愿意睡觉，
5: 哎，这还好，
4: 也没好处。
5: 怎么？
4: 人的工作、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时间。
5: 哦，
4: 有的这人喝醉了，一醉醉3天，躺那儿起不来。
5: 你看，
4: 身体受得了吗？
5: 身体受伤啊，
4: 就说是。还有的这个人喝醉了酒以后啊，话多，
5: 哦，爱说
4: 啊，话特别多，也没正经话，反正是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我眼，
5: 哎哎，什么仨蛤蟆六我眼呢？
4: 啊，那中有个瞎蛤蟆，
5: 瞎蛤蟆出来了，
4: 要怎么瞎说呢？
5: 对，
4: 还有这种人呢，喝醉了以后爱乐，
5: 好、乐，
4: 瞧什么都可乐，
5: 你瞧
4: 啊，你瞧这日子美。你看这身体多好，你看这这人家长得多漂亮，这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5: 我呀，喝醉了男人开心。
4: 你这叫什么话呢？
5: 说的是呢，
4: 是不是？
5: 嗯。
4: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
5: 啊，什么人？
4: 借酒撒疯
5: 啊，
4: 喝点酒满街上闹
5: 啊，闹事
4: 能躺在马路上不走了。
5: 你看看。
4: 借酒撒疯吧，谁也不怕了。
5: 我，你要是这样，你把我怎么样吧？这玩意儿满不在乎了。我不管你是谁，你跟我来来。谁跟你来来呀？你不服气，你跟我来来。你瞧我干什么？你乐什么？
6: 你醉得这样是可乐吗？
5: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喝醉了
6: 啊？人家倒喝醉了，
5: 我就这样。今儿我在马路上躺会儿，
6: 怎么了？就躺下了，
4: 马路上躺着。人家告诉他快起来吧，来车了。
6: 哎，躲开吧。
5: 什么车？
6: 什么车得躲开？
4: 骑车的来了。
6: 嗯，
5: 自行车。不躲，
6: 不躲，
5: 让他往这儿来，
6: 让这压过去，
4: 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
6: 哼，
4: 又来个三轮车，快起来，三轮车来了。
6: 哎，
5: 三轮车，不躲
6: 也不躲，
5: 让他往这儿来，
6: 也是压过去。
4: 一会儿又来个汽车，
5: 汽车不躲
6: 也不躲，
5: 让他往这儿来，
6: 好吗？
4: 消防队的汽车，
6: 哎，不躲。
5: 先躲一会儿，
6: 这怎么躲开了？
4: 救火汽车碰了白碰啊，
6: 这是醉了吗？
4: 装蒜呢、
6: 纯粹装着玩呢。
4: 真喝醉了人不这样
6: 啊？真喝醉了怎么样？
4: 真喝醉人呢、怕人说他醉了
6: 啊？怕说醉了。
4: 是这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6: 怎么会吹牛啊？
4: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6: 啊，是啊。
4: 你说的酒量小的不愿意了
6: 啊？
4: 你说的醉了更不愿意了。你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6: 哎，
5: 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6: 我还碰杯呢。
4: 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有意思了
6: 啊？怎么？
4: 对吹。
6: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4: 那一听三杯呀、
5: 三杯干什么？人家碰跟他碰，咱们俩来
6: 啊，
5: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6: 喝，
5: 来。
6: 还要呢？
5: 你说你没醉，你说我 舌头都短了。
6: 是，你的舌头也不长了。
5: 你说人没醉。嗯。你来这个。
7: 啊，这什么呀？
8: 拿出一手电筒来。
7: 啊、
8: 哦。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
7: 嗯。
8: 它不一道光，它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6: 是啊。
8: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
6: 我说什么？
5: 你说人没醉。嗯，来。嗯，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6: 爬上去？
8: 那能爬上去吗？
5: 是啊，
8: 那个一听也不含糊。
6: 哦，
5: 这算了什么？人别来这一套，我懂。
6: 嗯，
5: 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9: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10: 觉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9: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10: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9: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11: 这个售货员的职责来讲呢，我们应该对待顾客要热情接待，服务周到，把我们这个商店呢当成了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就对了。可是我们这个商店的这些服务员呢，说句老实话，在这个服务态度方面还不能够令人满意。当然了，不全是这样啊，我说的是个别的。今天呢，我在这个个别的当中找出一位最突出的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对待顾客呢可以说是能说能气能顶能撞能打能骂，是一位技术全面文武兼优的售货员。哎呀，真厉害。她这名字也好听，姓木，就是木铁柱的那个木，叫穆占英。有一天我好奇地问他，我说穆姐，我说你怎么叫穆占英啊？您这名有讲吗？他这一解释连我都乐了。他是天津人。为嘛没讲？我告诉你啊，我为嘛叫穆占英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杨门女将里不有个叫穆桂英的吗？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名字起的就不好，我打早就对他这个名字有意见。本来嘛，现在男女平等啊，都一个样，妇女都站起来了，为嘛还叫桂英？我就不贵，所以说我叫穆占英。我说闹了半天您是这么个穆占英啊。这位穆姐啊特别的厉害，每天呢跟顾客都吵架，反正一天最少得打三火，所以人们也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外号叫穆三火。她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她是以旧以旧，是破罐破摔了。行啊，这不是叫我木三活吗？我还叫木三活了。我告诉你们，我打这一天我非打三活不可。我告诉你们都听着，我一天打不够三活，我宁愿意加班加点，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他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都快下班了，一看手表，哎呀王姐还有十分钟我要下班了，今儿我才打了两活，那个妈妈您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哦，物色一个。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散装巧克力，顾客很有礼貌，哎，同志，您这散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他过来了，4.6。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嚯，这够贵的。他这闲话来了，啊，是不贱，嫌贵也别买，最好吃蹦豆便宜。5分钱一包，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一包两天吃不完，剩下还能摊着玩。哎，这顾客一听，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话，这可不对，同志啊，你个全民文明礼貌乐，你怎么这样。他说句话把那顾客气乐了。我告诉你啊，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全民文明礼貌乐跟我们有嘛关系？哎，为什么没关系？当然了，我们这不是全民，是大集体。这一天打够了三活，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那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那不有一天在柜台里头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那个妈妈，我告诉你们今儿几个啊，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买东西可不行，咱得要抓紧时间学习。学嘛呢？咱们要先学不生气，然后再学气死人。我告诉你们呢，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别留面子啊，该顶的顶，该撞的撞，咱们是拿东西换钱，跟他们客气不着。再者说了，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买卖大，成本高，财大气粗，店大就得起客，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上咱这买东西，让我跟他笑脸相迎啊，没门。我告诉你，甭说我看见顾客不乐，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上回我听相声专场来，8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谁行啊？我就是不会乐。我告诉你，想让我跟他们乐，没门。 嘿，爱买不买，不买拉倒，都不买，咱这还清净了。反正到月头我一个子儿不少拿，少给我一毛钱，我敢怼他钉子骨去。我不管那个，我告诉你，将来啊哈，电影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我准能考上。到那时候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哏儿，我再也不当那个售货员了，多倒霉啊！往柜台里一站，奶卖不了的书记一戳就是一天，受得了吗？还让我跟他们笑脸了，我哪那么多笑脸儿？想的倒美，哼，咱怕嘛？咱这是铁饭碗，咱们手里拿的是钢饭叉，我愿意吃几碗吃几碗，我愿干多点干多点，不干我上厕所抽烟卷，他们管得着吗？他们有人说嘛呢，说咱们是官商作风，说咱们是大爷买卖，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对了，我就吃大锅饭，我不管是大锅小锅钢中锅，反正我都吃定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他们都爱吃小灶，我就爱吃大锅饭。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吃的保险，吃的稳当，我吃的省心。哎，各位您听他这种思想，您想一想，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非得改革。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他有这种思想，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怎么能工作好？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他这正说着呢，也该着来了位顾客买水果。本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那位同志没在，他跑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为了多打一会儿，这一天够了三会儿，他完成任务还早下班，他过来了。因为这顾客打断他话头了，他这一肚子气，别嚷别嚷别嚷，来了。好家伙，你这嗓门够冲的，你要唱歌好了准是男高音。哎，不是同志，您这怎么说话？你可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吧，要吗？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八毛。您给我来一斤。还有吗？苹果多少钱一斤？六毛。您再给我来一斤。还有吗？那个不要了。您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这样二斤呢？二斤还不好算吗？一个八毛，一个六毛，六八四块八。这顾客一听，我说同志你先等会儿，怎么六八四块八呀？八六一块四啊。他一听对了，可不是吗？可是算错了，他不能承认错误，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哎呀，你会算呐？会算你干嘛还让我算？你这不拿我找乐吗？哎，同志，这怎么叫找乐？他说应该你算啊，是应该我算，应该我算，我算错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这算错账是经常事儿。昨儿有一个老太太买了块千面眼，给了我一块的，我找她九块六，你知道吗？这是经常事儿。我告诉你，我们是售货员，不是数学家，知道吗？华罗庚算账好，能往这给你要香蕉吗？你想的倒美呀！我告诉你，有事儿吗？没事，外边转转，还不要丢钱包的吗？嗯，您琢磨琢磨，人家这位顾客受得了吗？我在旁边一想啊，今儿个非打起来不可。出我意料之外，人家这位顾客没言语，扑哧一笑走了。后来我一了解，我才知道这位顾客是位教授，是位知识分子，有修养，不愿跟他怄气。人家走了，本来这是好事儿吧？他倒不愿意了。为什么呢？那位没跟他吵架，他这一天够不了三活，他下不了班，所以说他愿意那位跟他吵架。人家没吵呢，他生气。正在这个时候，来一位老大爷买橘子，这老大爷赶上了，他拿着秤砣差点没跟老大爷开了。您看，是这个买橘子都有个毛病，先得问问酸不酸，这好像是个习惯了。老大爷也问，嘿，同志，这橘子酸吗？先你告诉他酸不酸，不就完了吗？他这闲话来了，橘子酸。想吃甜的，您喝蜂蜜去。我，哎，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说的什么话？中国话？说外国话你懂吗？这么大岁数连外国话也不懂，也不嫌宰面儿。哎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什么态度？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哪那么大活你？啊，你愿意干吗？不愿意干你走。老大爷说的对，他不愿意了。爸爸，你让我走，你想的倒好，你有那么大权利吗？你有那么大权利还往这买橘子来，早给你送家去了。哎，您说这老大爷受得了吗？气得老人家直哆嗦。老头没办法，过去抓他衣服要跟他找地方说理。他一回手把秤砣举起来了。哎，老头，我指你要倒霉，撒手不撒手，不撒手我给你开了，你信吗？呵，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帮售货员过去把秤砣给他抢过来，跟老大爷赔礼道歉。正在这时候，经理来了。经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跟人家老大爷赔礼道歉，把人劝走了。各位您想，像这样的售货员您说怎么办？您批评的轻了他不在乎，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你批评重了，他是连哭带喊没完没了，怎么办呢？后来领导一研究啊，他又是个女同志又年轻，慢慢的批评教育吧，慢慢的帮助吧。可是万也没想到，他是越来越厉害，每天都要跟顾客吵架。 正在这个时候，该着解放军帮助地方共建文明一条街，我们这个店里来了三位解放军，一个连长，两位战士，来帮着我们共建文明店，和我们大伙儿才高兴啊。解放军来了以后，了解到我们这个店里的情况以后，制定了一个帮助木战营转变的方案，决定要把这个服务质量搞上去，由王连长担任帮助木战营的任务。要说人家王连长那个真有工作方法，对这个木战营啊，先从做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他是耐心的帮助，热情的开导。哎，您算吧，仅仅的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就找他谈话一共是35次，谈话的时间呢一共是58小时04分32秒，感动了他一共是哭了3次，光眼泪掉了146对半。哎，您说啊，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木战营的服务态度是大有转变。正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儿使他深受教育。什么事儿呢？有一天他回家了，他妈呀特别疼这闺女，要闺女回来了，要妈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明天呢中午你家来吃饭，妈妈给你包一个肉丸的饺子，你不就爱吃饺子吗？妈妈给你包，听见了吗？您别瞧这木战英对待顾客服务态度不好，对他妈特别孝顺，这点还值得学习。哎呀，妈妈您别包了，您这么大岁数再给我包饺子，我心里真不了人。再者说您肉铺子离咱家那么远，您看您那又挺胖的身子，您别去了啊。我告诉你闺女啊，你要是不家来吃我可生气，要妈妈您别生气，我来就行了，您少包啊。第二天木战英到了家里，这么一瞧啊，吓了一跳，他妈饺子没包，坐着正哭呢。哎呀妈妈你哭吧，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看你怎么了？你哭。哎闺女别提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肉铺里买肉去，我遇上一个收货员，我差点没叫这穷小子把我气死。怎么回事？这不吗，我到那买肉，我买了一斤肉，我一看这个肉啊净飞的，我说同志，您受累给我换点瘦的。哎你看他说嘛，大娘啊没瘦的，您了把瘦的要了去了，这飞的卖给谁呀？现在您看人民的生活提高了，那个猪的伙食也改善了。哎你听到这像话吗？我说同志，我说你年轻气儿怎么学着气人呢？你看他说嘛，大娘要说气人呢，我这刚学还气不好。我气的好坏您还得多原谅啊。今天您是遇上我了，您要是遇上那个木散活，早把您送医院去了。哎闺女你听听，他就够气人的了，难道说那个木散活比他还缺德吗？啊木展英听了这些话以后啊，二话没说就回到单位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哎你看看这叫嘛事呢，我妈妈叫人家气完了，疼得我哭了好几包，我跟人家顾客吵架，我气完了，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吗？我告诉你，我向领导表示，我今后再也不跟顾客吵架了，我把顾客当成我亲人一样的接待，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嘿他是真这样说的，是真这样做的，服务态度彻底的转变了。职工们呢在屋里还写了一副对子，这个对子我还记得呢，上联是军民共建文明店，下联是服务态度大转变，横批是文明商店。哎您看这个木战英的服务态度不是改了吗？可是有些个老顾客由于不了解情况呢，往往还净出笑话。这不就前几天的事儿，来了一位老大爷买核桃，因为他买这个核桃是配药治病用，他老怕这个核桃里头是坏的影响了治疗，尽管这个售货员呢再三的解释，老大爷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儿被木战英看见了，他跑过来一看，这个老大爷还认识，是谁呢？就是上回买橘子那位老大爷。木战英很热情的过来打招呼，哎呦大爷您还认识我吗？老大爷一瞧他吓了一哆嗦，呵呵，嗯，是你呀，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告诉你，我后半辈都忘不了你。哎呀大爷您别生气了，过去也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找的您生气，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您原谅我啊。至于这个核桃嘛，您放心，保证不坏，这是新来的啊。要是坏呢，我告诉您，要是坏呀您等着啊。说着话木战英把秤砣举起来了，老大爷一看是磨头就跑，木战英在后边就追，哎呀大爷您别跑，您跑嘛啊。我跑嘛呀，你把这秤砣举起来怎么回事？大爷您不是怕盒子里边是坏的吗？我想给您砸开俩让您呢看一看尝一尝，您不就放心了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嗨我领会错了，我以为你拿秤砣又要给我开了呢。

0: 刚才是姜宝林表演的木三火，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
1: 哦。
0: 这个作品里呢塑造了一个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会，
1: 自以为是的，
0: 反而什么都不行的人，
1: 这种段子特别多，而且这人物普遍性很高。
0: 咱们来听听刘宝瑞、郭启儒表演的《画扇面》。
2: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3: 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2: 我也没什么学问
3: 啊。
2: 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3: 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2: 露相不真人，
3: 是吗？
2: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3: 那是啊。
2: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3: 是。
2: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3: 没有自夸的，
2: 是不是？
3: 对。
2: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3: 是吗？
2: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3: 是啊，
2: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外号叫万事通。
3: 你瞧啊，
2: 有人就说了，
3: 说什么？
2: 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他接过来了。
3: 他怎么样？
2: 是啊。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3: 是啊。
2: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3: 是啊。
2: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3: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2: 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3: 嘿，
2: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自称画家。
3: 画画
2: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3: 你瞧呗。
2: 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3: 画得这么出神呢？
2: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他这么一瞧，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谢谢您，谢谢您。您给画画吧。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3: 全是他来。
2: 怎么样？3天之后你来取。好，
3: 很快。
2: 您受累。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3: 那是啊。
2: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3: 那倒是。
2: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3: 美人。
2: 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3: 就画美人吧。
2: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3: 人来取来了。
2: 画得了。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他自己先瞧。站得很远的。我说
3: 怎么意思？
2: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3: 我画的美人吗？
2: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的好吗？对，画美人。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3: 怎么了？
2: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不太像美人了。
3: 那么像
2: 也不要紧。
3: 怎么样？
2: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3: 改什么？
2: 我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3: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2: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这还叫美人吗？
2: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3: 好吗？
2: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3: 哦，
2: 那人没办法，
3: 怎么样？
2: 只好就走了。
3: 走吧。
2: 过了三天来了，
3: 嗯，
2: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拿下来，张飞，哎呀，
3: 嗯，
2: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3: 嗯，
2: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3: 怎么样？
2: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3: 改树了？
2: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3: 太好。
2: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3: 嗯。
2: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3: 嗯。
2: 让人明儿去，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3: 对，
2: 行了，这回行了。
3: 嗯
2: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3: 嗯，怎么了？
2: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3: 嗯，
2: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我再给你改一改，
3: 还改呢？
2: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3: 嗯，怎么样？
2: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3: 嗯，
2: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3: 就这个呀。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给过宝，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
2: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闭幕，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绿钢认证满天飞，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
3: 行业观察，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投资顾问数量逆势扩容。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火热进行中，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科技赋能文旅创新发展。

0: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则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参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议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各方还将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来听报道。
3: 本次会议，各方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也就是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成果彰显了合作意愿，突出了创新导向，体现了包容共享。
4: 我们亚太经济体啊，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2: 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任务。这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7: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5: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接下来关注海洋装备领域的科技新突破。多年来，深海装备面临的最大隐藏天敌是腐蚀。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寻找深海装备的防腐密码。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总台记者李宁报道。
8: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9: 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
10: 这次我们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结论。
8: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 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9: 中船集团725所副所长、海洋腐蚀与防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廖志谦：
11: 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浮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 廖志谦告诉总台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还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钢铁行业全面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再加上国际规则趋于严格，钢铁产品的低碳属性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面对竞争要素和态势的变化，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给出了建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14: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为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15: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14: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16: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

0: 实现节能降碳。
1: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这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曾几何时，走进证券营业部，满眼都是忙着拉客户的经理，但如今这种人海战术正在悄然消退。最新数据显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较去年底减少了5000多人。不过在此背景下，投资顾问的数量不降反升，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截至2026年5月20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减少5548人。曾经作为券商门面的证券经纪人，半年内锐减近4600人，而投资顾问却逆势增加了1268人。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这一减一增绝非简单的人员结构调整，而是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底层逻辑的重构。
8: 一方面，在经纪业务的链条呢，经纪人的数量在减少，在一些风控方面的话呢，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呢，证券公司佣金的费率还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说很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呢，就逐渐的淡出这个市场。而与此同时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加智能的 AI 的应用，促成了财富管理的中心化模式的更加成熟，设立投顾的以专业化的这种团队，这种模式呢就具备了条件。那实际上它的服务的话呢，完全可以远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的。因此投顾数量的增加呢，有它内部经纪业务结构调整的原因。
7: 在这场人才结构调整的背后，投资者的需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表示，
9: 传统券商服务更多的在于基础的开户资料的填写、一些手续的一些变更等这些最基础的服务，而作为目前最新的我们所谓的金融服务，理论上来说应该给客户提供资产的配置、投资回报率的测算。就像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表达点，对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所形成不同的投资的建议，那这些可能才是未来在整个券商服务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或者说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的一个服务。
7: 客户需求在升级，而数字化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则加速了基础岗位的替代，给普通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AI 的步步紧逼下，一线人员如何转型，阮军进一步分析。
9: 其实一线的工作而言，一些普通的问题的解决，原来有人工做的，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于 AI 所服务了。相对于一线的从业的投资而言，我觉得对于普通证券的一些投资者，是我们需要他们相对而言能够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或者说能够更符合于我们自身的理财计划和理财规划。证券的从业人员未来都会从证券的最基础的人员向规划理财师这个方面去转化，
7: 从基础人员到规划理财师，这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定位的重塑。而当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开始优化，这将给券商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阮军认为，
9: 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完成资本的增值和保值。那在这个保值和增值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是更需要券商或者是银行端或者保险端的一些复合的理性人才，能够跨行业跨界的给这些投资者提供相对不错的整合的服务。对于券商的生态行业而言，普通的业务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券商的人才的配置需求，而从券商的服务角度上而言，

0: 及呢给客户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金融的服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证券行业人才转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点。
1: 恒生指数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总台记者报道。
2: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3: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海外研究负责人洪家俊：
4: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5: 这次调样之后，恒指是更加包容了，物流、创新药和周期股的同步入指将使得恒生指数的行业覆盖更广，单一行业的风险更低，而恒生国企指数与生物科技指数同步加仓了创新药，则强化了港股医药创新的新定位。
2: 5月22号，智谱盘中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谱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谱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5: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26.9%和15.9%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总台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7: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8: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7: 参观市民陈娜：
9: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7: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划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9: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7: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10: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高技术企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2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1: 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有记录以来新低。
1: 环球人物扫描，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黄仁勋表示将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
0: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美国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范围至绿卡持有者。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冯浩。那接下来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上海523套老旧二手房被政府收购，东方甄选首家线下体验店正式开业，中国电动皮卡在巴西3座机场投入运营，多家航司回应带20寸行李箱登机要收费，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服务已经覆盖中国。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5月21号，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称，从今年2月初至今，上海已经收购523套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被收购房源集中在徐汇、浦东、静安3个区，聚焦70平方米以下、总价400万元以下小户型存量房。从地段、面积和价格来看，这些被收购房源多数属于核心区域的老破小。东方甄选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5月21号举办开业仪式。这家体验店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域，体验店上架商品已达1500个 SKU， 其中自营品占比超过50%，价格上和线上渠道保持一致。巴西机场运营商苏黎世机场巴西公司20号宣布，在巴西南部和东南部3座机场正式启用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雷达汽车生产的电动皮卡，用于机场内部运营和跑道巡检。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中国新能源皮卡进入巴西机场运营体系，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消费市场进一步拓展至物流、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专业应用场景。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5月20号，财经先锋派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目前，民航相关部门对随身行李没有全国统一强制标准，由航司按自身定位报备执行，旅客购票时务必留意行李须知，避免登机口额外付费。日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监督版智能辅助驾驶 FSD 可服务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波多黎各、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这意味着特斯拉受监督版 FSD 终于登陆中国。特斯拉中国近日还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比如实车测试技师、测试专员、测试工程师等。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道你有没有在餐厅经历过这样一个瞬间啊，账单呢已经算好了，服务员却没有立刻结账，而是轻描淡写的提醒一句，现在在某 APP 上买一下团购你会更划算。一开始呢可能多少有点迟疑啊，毕竟这听起来不太符合常识，原价500多块钱的消费点几下手机就变成了400出头，商家不仅少收了100块钱，还要再被平台抽走一部分，怎么看这都不像是一笔精明的生意。但奇怪的是，这件事儿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越来越像行业默认动作，你不团反而显得有点亏了。那马上呢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把答案归结为平台抽佣、流量排名，这些都没错，但是如果只停在这里，其实低估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餐厅正在主动把一门原本高度不确定的生意改造成一门可以被计算的生意。餐饮行业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做菜，而是算不准每天要来多少人，这些人几点来，点什么，点多少，有没有临时加单，这些变量叠加在一起就决定了备货、用工、翻台节奏，甚至一天的盈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板可以把误差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但是永远都无法消除。而团购呢，恰恰提供了一种提前显形的需求，当你在进店前甚至刚坐下就完成团购支付时，这一单生意在餐厅的账本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确定的数字。更关键的是，它不是一笔孤立的订单，而是一组可统计的数据。今天卖出多少张两人餐，多少张四人餐，对应消耗多少食材，大致需要多少人手，原本模糊的需求被提前写在了纸上。这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多了一点现金流，而是整个经营方式的重排。后厨呢可以按照套餐备料，采购可以按照结构下单，甚至一些菜品呢也可以提前预处理一下。你看到的呢是上菜更快，但是背后啊是餐厅把不确定性压缩之后换来的效率提升。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团购啊并不是简单的降价工具，而更像是一种前端的标准化装置。它把原本开放的点单过程改写成一条被设计过的路径，你以为自己是在自由选择，其实大概率啊是在几种套餐之间做决定。双人、三人、家庭餐搭配已经固定，价格已经打包，选择呢仍然存在，但是范围却被收窄了。对于餐厅来说，这种收窄意义重大，因为餐饮本质上是一个非标行业，同一桌客人，有人吃得多，有人吃得少，有人点高毛利的菜，有人专挑便宜的，利润波动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而套餐的出现相当于给这种波动加了一层护栏，让大部分消费回到了一个可控区间。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在少赚的团购，很多商家却越做越积极。他们算的呀，其实不是单笔订单的利润，而是整体效率带来的收益，更少的浪费，更快的翻台，更稳定的出品节奏。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节省下来的成本往往可以覆盖掉那部分折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外拉一点啊，就会发现团购之所以成为标配，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餐厅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过去呢，一家店的客源很大程度取决于附近有没有人知道你，半径呢可能是几条街、一个商圈，口碑靠熟客慢慢的来扩散。但是今天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的第一步不是走到哪家门口，而是打开平台搜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谁被看见，谁才有机会被选择。对于商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件更现实的事儿，不在线上就等于不在消费者的决策列表里。于是看起来有点反常的一幕就出现了，商家主动把用户往平台上赶，哪怕要付出抽佣、让渡价格，也要换一个位置出现在列表里，被排序、被比较、被点击。但是这套逻辑走到今天也开始产生一个微妙的副作用，当越来越多餐厅依赖团购获取订单，消费者的判断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呢，你可能会问这家好不好吃，现在更常见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划算的套餐， 价格从参考因素变成了筛选入口，一旦入口被改写，竞争方式就会跟着改变。餐厅开始比谁的套餐更有性价比，谁的分量更大，组合更多，看起来更值。而那些不容易被量化的东西，比如细微的口味差异、服务体验、环境氛围，在决策中的权重被一点点的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现在吃饭越来越像选产品而不是选餐厅。当然很难简单评价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对消费者来说它确实是降低了决策成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对商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工具，也打开了更大的客流半径。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那就是当价格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变量，行业就很容易滑向一条熟悉的路，不断压低，不断叠加，不断放大便宜的感知。短期看这是繁荣，长期看则考验谁还能在被压缩的空间里维持品质和体验。回到最开始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买团购券？因为那已经不只是一次打折，而是一种交换。餐厅用一部分价格让你提前付钱，按既定方式点单，留在这张桌子上。平台呢，用流量把你引导到某一家店，而你则在获得优惠的同时，把自己的选择路径交给了一套更高效但也更标准化的系统。这件事儿没有阴谋，只有结构。只是当它成为默认选项之后，我们也许需要意识到，你省下的那100块钱不只是折扣本身，还有一整套正在被重写的餐饮逻辑。
5: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4: 嗯，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好嘛，这一整个就是省的钱不多，但是参与感很强。
2: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总台记者报道。
7: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四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全球环球人物扫描。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英伟达最新财报亮眼，黄仁勋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9: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随着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他个人的薪酬结构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据悉 SpaceX 的董事会今年一月向马斯克授予了10亿股基于业绩的限制性 B 类股票，分成15个批次解锁，但是这笔奖励要和一系列几乎科幻级的目标绑定，要想要全部拿到，SpaceX 的市值必须达到 7.5 万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要在火星建立一个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永久性人类殖民地。分析指出，这份薪酬计划几乎就是把马斯克的个人回报和 SpaceX 的终极愿景直接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是移民火星。马斯克传的作者告诉 CNBC， 这个目标其实马斯克很早就有了。
10: 埃隆马斯克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他当时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类成为多星际物种。有意思的是，他从小就一心惦记火星，进驻火星始终是他的执念。
9: 现在市场对于 SpaceX 招股文件中提到的很多设想仍有不少质疑。艾萨克森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不相信火箭可以垂直回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真正落地，由此他认为外界不应轻易压住做空马斯克。再来关注黄仁勋，本周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亮眼，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解释了英伟达现在是如何使用手中的现金的。那首先是继续投资和扩大供应链支撑公司的未来增长，其次是围绕 AI 产业进行更大范围的布局，也就是投资他所谓的 AI 五层蛋糕，从能源、芯片到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10: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我们这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如果保持当前增速，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公司规模大幅翻倍，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大概率会实现。
9: 那虽然黄仁勋对未来增长信心满满，英伟达的业绩也超出预期，但是财报发出后，英伟达的股价反而走低。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英伟达的预期已经被拉得很高。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英伟达正在从一只高增长的明星股逐渐变成一种安全资产。在追逐超额回报的市场里，投资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的 AI 公司。最后来看一下印度尼西亚。本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演讲中称，要加强印尼对于大宗商品的出口管制。他表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但是长期以来价格却由海外市场决定。按照新规，在印尼包括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将逐步由国有企业集中管理。普拉博沃的逻辑是，印尼不能只是出口资源，而是要在定价、交易和出口收入回流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分析指出，这项政策背后也反映出普拉博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印尼正在推进免费营养餐、能源补贴、军事现代化等大规模支出项目，但与此同时，印尼盾承压，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评级机构也对印尼的前景表达了担忧。普拉博沃称，过去几十年，印尼因为大宗商品低价出售，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收入，因此他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监管，减少少付款、低开发票和出口收入外流等问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0: 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当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总台记者报道。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 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1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遏制埃博拉疫情单凭治疗远远不够，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还需要粮食补给、通行通道、运输运力与后勤保障，以此保障高效开展行动。
8: 刚果金政府5月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增加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乌干达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8: 5月23号，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布一项临时规则，将针对埃博拉疫情所实施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鉴于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
6: 国际媒体监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墨西哥与欧盟于2026年5月22号在墨西哥城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该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并对包括帕尔马火腿、罗克福尔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法律保护，对墨境内相关假冒产品依法追责。与欧墨2000年签署的贸易协定相比，新版增加了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等条款，并特别促进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的汽车零部件贸易。墨西哥经济部预估，该贸易协定将使墨西哥对欧盟贸易出口额到2030年增至36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年均约240亿美元。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该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微降0.2%至132.3亿美元，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据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苏市一辆大巴上发现了这些假冒制品，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作为足球强国，巴西是唯一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世界杯贴纸在每届世界杯期间都深受巴西民众喜爱。据欧洲当地媒体报道，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该措施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 公告称，暂停征收关税旨在降低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预计将为其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据悉，在措施实施前，欧盟对从大多数非优惠国家进口的化肥征收 5.5% 至 6.5% 的关税。公告显示，欧盟2024年进口了200万吨氨和590万吨尿素。由于承载了全球约1/3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资讯扫描，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说，上调南非评级展望反映出南非财政表现逐步改善，并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关成效有望进一步显现。
8: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5月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8: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请听小说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上面我是来看望您了的，今儿个早上多亏了您给我们师徒两个人解了围呀。陈天成极是感谢，再三的给朱观澜作揖施礼。
5: 哎呀，
4: 哎，这许多日子火友们承蒙您了关照，我早想着要对您了有个表示，今儿早上呢又亏您帮我们度过了这道难关，我这心里啊就更是过意不去了。一点小意思，小意思。说着，陈天成将两瓶酒推到了朱冠兰的怀里。
5: 使不得，使不得呀！仗义直言只不过是做人的本分嘛。看见双方的纠纷，即使是路人也要过来解劝的。我何以要受礼呢？
4: 少爷，您了。要是不收下这两瓶酒，您就是瞧不起我啊！我们脚行的规矩，这送礼不收，就是拿我们不当人。哎，先作揖，后下跪，至死不收，我站起来就跟您拼命！哎，我也不伤你啊，捡一块砖头把自己脑袋开了，您了不是瞧不起我吗？我也就没脸活着了。说着，陈天成真的冲着朱观澜是作揖施礼，眼看就要下跪呀。
5: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呀，越发使不得了。哎呀，天成啊，你算是难为老朽喽。好，也罢，这两瓶酒啊我且收下。
4: 哎，
5: 也算我们不白交往一场啊。
4: 就是嘛，日后啊我们还得仰仗着您了给关照呢。陈天成见朱观澜收下了礼物，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整理整理衣服准备回家了。
5: 天成啊，
4: 哎，
5: 说来也是缘分啊，我正琢磨着该如何向你辞别呢。
4: 辞别？
5: 没想到你就来了。
4: 圣人，您要出门？
5: 哎，不，这个字摊啊不能摆了。
4: 怎么？哦，邮政局他们撵你啊？
5: 哎呀，不是不是啊，我每天把邮政局门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正好省得他们派人打扫嘛。
4: 那有人捣乱，大胆，有我陈天成在，谁敢跟圣人您了过不去，我不扒下他的皮才怪呢。
5: 哎呀，我一介寒儒，有谁会和我计较啊？
4: 对了，杨德水，今儿个中午他说有点事儿就溜了，我就琢磨着他会来闹事儿。
5: 荒唐荒唐啊，你怎么胡言乱语呀？
4: 那
5: 我与他杨德水无冤无仇，他干嘛找我的麻烦呢？
4: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是好好的凭嘛您了这个姿态就不摆了呢？除非是您脚上了好运呐。
5: 哎呀，对了对了，正是我交上了好运。
4: 好运？
5: 是我的一个私塾弟子，就是学生，在保定政府做了一方父母，早就要接我去颐养天年呐。
4: 不对，是不是？没怎么回事， 这是您的瞎编的啊。前天说保定府发一批货，我们到车站去接车，我等了一天没见影，后来传来了消息说是保定府打起来了，也不知道哪位大帅跟哪位大帅打起来了，城里是一片火海啊，保定府的府衙门都让乱兵给抢了。圣人，您了可别哄我呀，我不能让您了走啊。说着盈盈的泪珠从陈天成的眼窝里吧嗒吧嗒的涌了出来，他用力地抓住了朱观澜的胳膊，像是一放松那朱观澜就会飞掉。朱观澜抽抽鼻子，语言呜咽地对陈天成说，
5: 我干嘛要哄你呀、啊？我的学生不在保定府做官，他难道就不能换个地方去做官吗？生来是做官的造化，到了哪里也是要做官的。多年来呀、啊，我总怕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如今我的身体啊已经一天天的不济事了，没有别的办法啊，我只能麻烦他们去了。谁让我没生儿子呢？
4: 圣人，您那可越贬越离谱了。既然人家走到哪里都作怪，那人家还要你这个没权没势的市长有嘛用啊？光他的顶头太岁他还孝敬不过来了，就您了一个老师不就是个累赘吗？
5: 哎呀，好了好了，哦，无论你如何说，反正这个字摊儿，我是不白了。
4: 说着，朱观澜将破木桌和两个板凳放在了一辆旧童车上，滋溜滋溜的，他推着小车走远。
5: 圣人，
4: 陈天成茫然地站在原处，一声一声地招呼着。一阵晚风吹来，陈天成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冷冷清清，一下子失去了生机，连清晨的阳光都充满着寒意，让人感到凄怆悲凉。每天早上，脚行团伙们依然是聚在邮政局门外的矿地上喝圈酒，无声无息，几乎没有谁说什么话。偶尔有人抬起头向朱观澜原来摆字摊地方望望，但一阵地风兜起，原来那处温温暖暖的地方竟突然令人悚然。当然伙友们总不能一言不发地喝圈酒吧，你一言我一语说东道西，人们又寻找新的话题。只是说来也怪，原来邮政局门外的小摊贩们也不见，他们都远远的在一旁躲着。什么时候伙友们喝完了圈酒，陈天征吆喝一声来着，伙友们拉动地牛车，那些小贩们才慢慢腾腾的向他们各自摆摊的地方走过来。哎，躲咱们？伙友们之中有人发觉了，咱又不欺负人，你摆你的摊儿啊。哼， 明白人家为嘛躲咱们吧。啊，没有人回答。当然人人心里都明白，自从朱观澜的小字摊不见了， 脚行火友们一个一个的都现了原形，喝圈酒，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头一圈不声不响，第二圈胡说八道，第三圈是污言秽语，第四圈就不堪入耳了。一阵哄笑连着一阵哄笑，有时几个人还连打带踢，闹不清是打架还是亲善的开玩笑，连远远的看着他们的人都为他们难为情啊。秀琴姑娘和她的老爹还在经营小酒馆，但是在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小酒馆不摘门板，秀琴姑娘在酒馆里，老掌柜呢站在酒馆门外。小脚行来买酒，老掌柜接过钱，接过酒瓶，将酒瓶送进小酒馆，打满酒送出来，老掌柜就将小脚行拦在门外。日甚一日啊，喝圈酒的火友们已是粗野不堪了，和天津卫所有喝圈酒的人们一样，只要几个人围着做成一个圈，附近便没有人再走动。有孩子的人家将孩子招呼回家，女人们更是不敢露面。嘿嘿，谁也无法预料喝圈酒的人会说出何等刺耳的话来。
6: 炸火了，炸火了，
4: 突然一声大喊，老地道的邮政局门外爆起了一股黑烟，呼啦啦的地动山摇啊，十几个黑汉子扭在一起，揪在了一起，砸在了一起，拳打脚踢，是喊声震天。陈天成、刘家宝、杨德水和他的同伴火友分不清是青红皂白呀，立刻便打了个天昏地暗。小酒馆的老掌柜赶忙关上了窗板门板，闪电般的溜进了小酒馆，将房门紧紧的插住，门里还堆了几张空桌子，远远的躲在附近的胡同里，等着摆摊的男男女女们更是不由自主的向远处退去，一个个全护紧了自己怀里的货物，唯恐遭歹人趁机抢劫。正在邮政局里寄信寄物的市民听见外面是呐喊厮打，一起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突然间十几个黑汉你追我赶着向这边跑来，又吓得众人毛下了身子。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已经是一片混乱，闹不清谁和谁打。一阵混乱之后，渐渐的阵渐分明，看得出来是杨德水领着一伙人打陈天成，炸火，伙计们串通一气打工头，被众人压在下边的陈天成是拼命的叫骂，面对着犯上作乱的一群恶棍，他只能以此表示反抗。杨德水还在呐喊着，鼓动众人对陈天成下毒手，
6: 打！你小子护着徒弟为非作歹，一个个的想瞎制火友，今天我们就是要炸火，姓陈的拐拐的领着你的徒弟滚蛋，这群火友跟着我干了。
4: 陈天成还被压在人群底下拼命的喊叫着，
6: 杨德水，你小子想夺我的口，保公柜上你拿不出活来，谁跟你干呢谁就得挨饿。师傅们，杨德水黑心呐，他是个赌棍，欠下一屁股债呀，他明着是抢我师傅的口啊，心里想的是要抢你们大伙的钱呢。我师傅明人不做暗事，批下的账来一人一份，他就是自己拿个双份，杨德水要是报了活啊，他准得独吞呐。
4: 刘家宝的气势太猛，他竟将拧着他胳膊的人吓得松了手，这一下刘家宝可有了反手的机会，他跳起身来向后踢腿，咚咚两声他就把自己身后的两个汉子踢倒在地， 然后刘家宝是猛虎下山，腾空跳起，活像是一只黑猩猩发了疯啊，呼的一声平地风起，刘家宝咚的一声便将重重的身子砸在了杨德水的身上。哎呦，没容杨德水挣歪，刘家宝便一把抓住了杨德水的裤裆。哎呦，哎呀，被刘家宝压在身子底下的杨德水叫得活像是挨宰的老母猪啊。这一下围打陈天成的几个伙友吓慌了，他们扔下陈天成反过身来想救杨德水，偏这时候陈天成又一骨碌从地下滚起来，稍一伸手他便抓住了离他最近的人，烫的又是一声，杨德水的一个伙友被陈天成绊倒在地，众人回身想去救，这时陈天成早抬脚踩在那个伙友的身上，拉开架势正准备迎击对手呢。八九个围打陈天成的人都呆住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全耷拉着双手站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7: 杨德水想砸我们师徒两个的饭碗子，你还不够分儿？嘿，下赌场数急了眼，穷疯了，穷疯了！你说话呀，你逮着我这么点屁事儿就想炸火啊，就想抢我们师傅的口，做梦！呸！
4: 压在杨德水身上的刘家宝那真是气势凶猛啊，他抓住杨德水裤裆的手狠捏一下，杨德水便嗷的叫一声，杨德水叫一声，刘家宝就骂一句。嘿嘿，一场风波过去了，杨德水被陈天成和刘家宝打跑了，也不知道谁有理是谁没理，不过脚行团伙可不是讲理的地方，讲理的地方都挂着旗子，明镜高悬，那地方不动拳脚。另外有一种讲理的办法，使不占理的人服服帖帖。至于其他的人呢，

飞扬跋扈，他已经是不可一世了。最最团团不安的是秀琴姑娘和他爹。如果说上一次是刘家宝无意间碰了秀琴姑娘一下，秀琴姑娘倚仗着邮政局门外有个摆字摊的圣人主持公道，不依不饶地追出来要教训教训刘家宝，那么如今刘家宝成气候了，可圣人呢又不见了，小酒馆的平安日子该也是朝不保夕喽。正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各方人士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人们发现邮政局门外又支起了一个小字摊儿。阿弥陀佛，有救了，有救了。只是这个小字摊儿比朱观澜的小字摊儿要破落得多，破桌子的四条腿儿不一样高，其中的一条桌子腿下边要垫个砖头。就这样，卖字先生为人代写书信的时候，胳膊肘一移动，字摊还吱吱地发出声响。而且这位卖字的先生比圣人朱观澜落魄得多了，一件破长衫前前后后十几处补丁，补丁处针脚很大，看得出来是自己缝的。小字摊上没有文房四宝，什么铜镇尺、八行信纸、砚台、毛笔一律不见，只有一个新式蓝墨水瓶、蘸水钢笔一支。老先生以拿毛笔的方式握钢笔，写出的字笔画是苍劲有力，钢笔尖儿戳破信纸的地方，星星点点的透着亮光。比起朱观澜来，这位老先生的容貌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鼻子极大，鼻子头发红，没有几颗牙齿，说话时拢不住气，眼睛很小，分不清什么时候睁眼，什么时候闭目，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人找的时候就打盹儿，身子一晃一晃，时不时的后脑勺碰在墙上，通的一声，连附近的人都吓了一跳。嘿嘿，只是这位老先生若无其事，脑袋一垂，嘿嘿，又睡过去了。说来也怪呀，就是这么一个待死不活的人，嘿，又将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一方风水给扶正了。有这么个会写字的人坐在这儿，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大声喧哗，有的人一时高兴才要说点什么脏话，抬头一看，小字摊上正有老人在替人写信，就吐了一下舌头，缩缩脖子，便作罢了。尤其是小脚行刘家宝，他的气焰一下子不再那么嚣张了，有时实在忍耐不住，要说几句粗话过过瘾，就那样也要压低了声音，说完之后还要再补上一句，别让人家听见啊，耻笑咱是粗人。阿弥陀佛，小酒馆的老掌柜也放心下来了，每日他照样按时开张营业，无论是买货还是送货，他也敢出去，把个小酒馆就扔给秀琴姑娘一个人。一圈酒喝完，陈天成吆喝着众人拉炮来着，原来喝圈酒的地方

0: 说来也怪，活像是老圣人为他的门人真的留下了什么规矩。等到十几位活友拉着地牛车走远，无声无息，这位不知名姓的摆字摊的老人便哆哆嗦嗦地走过来，一块砖一块砖地将脚行驼友们扔下的砖头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邮政局的墙角边。远处一声一声传来陈天成带领活友们唱号子的声音。
1: 活了一天呐，
2: 哎呦，
1: 又一天呐，
2: 哎呦，
1: 都一姓转呐，
2: 哎呦，
1: 又一年呐，
2: 哎呦，
1: 怀里拐呀、啊，
2: 哎呦，
1: 喘大气呀、啊，
2: 哎呦，
1: 哈起马子步啊，
2: 哎呦，
1: 咬牙算呐、
2: 啊，哎呦。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好，资历深厚，从事港澳工作25年，97前被派驻香港，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他作风强硬，面对英方的诡计，他不惜触犯众怒，公开指责末代港督彭定康。他被英国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3: 听故事品人生，欢迎收看非常说明，我是孙宇。前不久呢，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去世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他的印象呢，都来源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那么撒切尔夫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可是在当其时，她越遇到了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治人物，那就是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波三折，一个希望体面的离开，一个希望闪亮的登场。那么加上当时媒体的这种不停的炒作，大家可以想见香港回归的谈判有多么的艰难。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尔先生，一起来为我们揭秘香港回归的故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
2: 陈佐尔，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后进入中国新闻社。1987年，在台湾记者首赴内地的接待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调职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3月派驻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升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现已退休。
3: 陈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奔71了。
3: 哦，奔71了。说您以前也是一个媒体人是吗？
4: 对，
3: 跟我们一样做媒体。
4: 以前我跟你是同行。
3: 大家都知道啊，当时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岸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87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啊，《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当时是希望到大陆来采访，是吧？这件事情呢，是当时由您来独自处理的。
4: 当时呢，我是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在87年的9月份，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李永德、徐璐，以到日本旅游的名义，在东京呢，就闯进了中国驻日的大使馆，提出来要公开到大陆来采访。那么当时呢，中央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呢，以中国新闻社来接待《自立晚报》，这么呢，我就当了中新社的代表来接待他们。我记得他们从东京经停上海飞到北京，不光是我们中新社，还有很多这个中外记者，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台湾的记者能够公开到祖国大陆来访问、来采访。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航班呢在上海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把所有的行李再重新呢安检了一遍，所以到北京的时候呢比较晚了。我们一直在等啊，飞机机舱门打开，我在那个廊桥上面，两位记者呢一出机舱门呢就说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也脱口而出，我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这句话呢 这个周围的中外记者都听到了。嗯，第二天呢，就成了世界上许多报纸的一个新闻大标题。有的说呢，这是中共统战语言。那我们内部呢，也有不同意见，说你38年都在等台湾来人，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3: 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脱口而出吗？
4: 真是脱口而出，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以后呢，听说上面有话了，发话了，说这句话呢，讲得好。后来呢，我听说呢，这是小平同志拍的板。小平同志对这位两位记者来大陆采访是非常重视，亲自做的指示，要绝对保证这两个记者的安全。他们要采访哪里，他们要看谁，要见谁，就尽量给他们安排。比如说他当时提出来什么王希爵啦、陈谷应啦，啊，这都是从台湾方面过来的，过来到大陆来面定居的嘛，是吧？所有的采访我们都不陪同，我们本来要派车送他们，他们说不要，谢谢。在北京住的旅馆长城饭店也是他们自己找的。他们外出打的，长城饭店门口一招手，来了一辆的，他不坐，他就坐这个排队在后面的那一辆，
3: 他怕你安排头一辆，
4: 很警惕啊，
3: 很警惕。
4: 接待完毕以后，这个好几个部门都想调我，那我呢选择了到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我那时候想87年到97年香港回归。还有10年时间，我想我在这段时间，在年富力强这段时间中间，我能够把献身在港澳回归的这个事业中间，我就可能一生中间的莫大荣幸。
2: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破冰之旅打开了两岸三通的突破口，而陈佐尔在接待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也使他脱颖而出，进入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又开始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两国曾在1984年签署了联合声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作为当时的双方领导人，最终确定了1997年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但在交接过程的具体事项上，双方还存在巨大的分歧。香港新机场就是问题的焦点之一。港英当局为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制定了一个高达2000亿港币的预算，此举使未来的特区政府手里仅剩下50亿港元，难以正常运转。陈佐尔将如何应对傲慢无礼的英方代表？对方为何在一天之内态度数变？这场谈判又是如何最终把英国首相拉到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处于窘境的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4: 在1989年，这个春夏之交的北京那场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英国当时是很起劲的，他想通过对中国的制裁呢，来捞回他在中英谈判中间呢，在谈判桌旁边呢没有得到的东西，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出要建一个跨越97年的，耗资将近2000亿港币的新机场。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来过，香港需要一个
3: 新机场，
4: 而且是个现代化的机场，这样才能够符合香港这个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时英方呢当着耳边风，他呢不想啊，他来种树后人来乘凉，可是到了89年，他都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就想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项目流走， 江泽民主席当时就有一话，这个摆在那里了，香港建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抄啊，不能你来请客我来付钱，我来买单呢、啊、是吧，你商量着办。1991年，那么就成立了英方和中方的政府的关于新机场建设谈判的工作小组，就在4月中旬吧，在钓鱼台国宾馆开谈了。英国外交部的国务次官 Burns 呢，啊，人高马大，戴了一批金丝眼镜，啊，一表人才。说实在呢，态度也有点傲慢。我呢是南方人，你看我个小个子，啊，他一来呢，他的气势哈就比我好像呢，要高得多了。他说呢，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呢 ，inform you。我就告诉你，我说不对，既然是谈判，我接到的指示是，我跟你 discussion， 我们要讨论，
3: 没下去，
4: 到底是 discussion 还是 inform， 讨论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也给他来硬的了，我说 Burns 先生，如果阁下你认为你留在北京的任务，就是 inform， 那我说那可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记得这个谈到第三天的天黑了，他把他文件夹啪一合，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我不会再找你了，啊，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到英国大使馆来。我看他这个样子，我也礼尚往来了，我也把文件夹一合啪一合，我也站起来说，那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我说我不会找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
3: 这都对等的哈、啊、这两个私交很差呀、啊、这个公对公是吧，
4: 就掰了、啊、
3: 掰了。
4: 我自己本身压力还比较大，我连夜呢就去找鲁平主任汇报这个情况，但是鲁主任呢他就说呢，破了就破了，他说不要紧，不过明天再看看究竟怎么样。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也没电话来，到下午2点多，哎，铃响了，电话铃响了，外交部的港澳办主任赵继华同志，他说英方来电话了，伯恩斯呢没有走，但呢他想呢明天再跟你谈。好，第二天又再谈，一上来伯恩斯就说，哎，我们两个能不能小范围的这个交换意见，满脸堆着笑容，
3: 是不是套近乎吗？
4: 套近乎啊！我说那好啊，钓鱼台花园里面春光明媚，我们就走出了15号楼，就在15号楼后面的花园里面呢转圈啊，就这个就15号楼。伯恩斯呢那时候啊彬彬有礼，跟前两天呢完全是一改常态啊，他说后天啊就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的孩子们呢都会回到伦敦去，可是外相把我留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啊两个人啊互相通融啊，早点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能够回去参加来庆祝我太太的生日。我说那好啊，很遗憾我们又谈了一天就无果而终，僵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这个英方呢派了更高层次的英国首相的外事顾问，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前任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柯蒂达来呢是秘密来的，他是我记得假到土耳其对外说他到土耳其访问，到了土耳其以后呢马上转机就飞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
3: 外交有时候也挺累的
4: 这样，那倒是呢记者们呢倒这次轻松了，都不知道钓鱼台外面呢
3: 没
4: 风平浪静没有一个传媒在那边等着门口这是鲁平主任主谈柯蒂达谈判经验很丰富，他谈判桌上一坐下来， 两个眼睛可以像鹰一样的非常锐利，盯着你对方看，两三分钟不说话，一个字都不说话，就是看着你，
5: 眼睛也不眨吗？
4: 不眨，看着你。
5: 哎，这功夫啊，这个，
4: 这功夫啊，这是功夫啊。我们鲁平主任呢，功夫也深啊，
5: 俩人对视，
4: 对视，多领导人对着他，
5: 多长时间啊？
4: 也紧闭嘴唇，直到柯立达收起目光，双方才开谈。
5: 天哪，这个您不知道，这个眼神的交汇，还以为是京剧舞台上两个演员要开打。
4: 这个到最后呢，这个英方同意留下250亿的财政储备，再加上呢，这个中方所掌握的香港卖地的土地基金呢，大概也有700亿左右，那么有1000亿，特区政府呢可以放心开张了。这个钱呢，中方。北京是一块钱也不要的，
5: 所以这个钱每一分钱都在香港，
4: 都要用回到香港，都用在香港上。
5: 最后这个机场的整体的那个预算还是2000亿，
4: 986亿。那么这就签署了一个叫做《香港新机场建设及谅解备忘录》。
5: 好容易这个谈妥了，但是据说签字的时候好像这事儿又一波三折，是吗？
4: 柯立达也谈妥了，这个也同意了，鲁平主任也同意了。那柯立达说：“那我们就来签了。”鲁平说：“好，我们草签。”柯立达说什么草签啊？我们两个是代表，我是首相的这个代表，你是国务院的中国国务院的代表，我们两个签了就行了。那个鲁平说：“那不行，这是很重要的文件，要由两国政府首脑来签才行。你英国首相梅杰要到中国来跟我们的李鹏总理。”来签这份文件。柯立达一听说你这不是敲竹杠吗？那柯立达说那你不签拉倒，他好像也要这个以示来压住对方了。那鲁平主任不为所动，那柯立达就汽车就离开钓鱼台了，一溜烟就走了，
5: 没钱，
4: 好
5: 钱都没钱，
4: 没钱。哎，没想到只有几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他可能回英国大使馆呢请示去了，就说好，我请示我们这个同意你的意见，
5: 可以草签，
4: 给钱，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欢迎英国首相的仪式，你要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就想避开

0: 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面对末代港督，他不惜触犯众怒，保障了特区的长远发展。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新机场这场战役，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被鲁平主任称为千古罪人的人物出现了。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走马上任，刚一上台，他就抛出一套政改方案，意在加强立法机构作用，抗衡中央政府。10月，彭定康来到北京，试图逼迫中方接受他的方案。这次48小时的北京之行，却让他初见洋相。中方代表将如何对待这位频频搅局的港督？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彭定康呢，原来呢，在英国呢，他是保守党的主席，当时的总的首相梅杰是他的政治盟友，梅杰呢，给了他一个肥缺，到香港去当一任总督吧，总督的薪水啊，超过首相，超过美国总统啊，而且也不要交税。可是彭定康呢，想的还不止这个肥这一点，是肥缺的肥这方面。他还想要的，就像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的，他还要的就是要是耀眼的收视率啊。他说哪怕跟中国搞僵了他有50%的几率，可能就是从港督府那个餐厅上面那个平台坐直升机逃离香港，我也要干。他说刚刚提到的柯立达这位老中国通，他说派彭定康到香港来当总督是英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他一到香港3个月就下车伊始啊，哇啦哇啦抛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把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政治体制发展的这个框架呢全都推翻了，大大的提高了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也事先不跟中央这个打任何招呼。他想呢造成既成事实，他就准备了北京之行来说服中国。他是到北京呢，第二天上午他游故宫就感冒了，在电视镜头面前看见他一把一把的鼻涕在那边擤鼻涕，下午开始正式和鲁平主任会谈。那个英国大使馆呢，一部大使乘坐的那个很高档的一部劳斯莱斯，古典的劳斯莱斯呢，送他去钓鱼台。没想到一进钓鱼台大门呢，那个车子啊突然扎了钉子了，爆胎了。这你也真有那么巧的事情。彭定康呢只好下来，一步一步走进18号楼。中国的那些司机啊就在旁边说，哎呦，彭定康碰钉子喽。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很恼火，是气说说是在北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和嘲笑，
2: 也包括这根钉子，
1: 包括这个钉子在里头。谈判的时候，那个鲁平主任跟他说呢，你抛出来的这个政改方案是违反了我们中英两国外长啊互相交换过的七封信。他什么还有这七封信啊？他连这七封信都不知道，不是装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你说他做一个港督这么草率来做，来上任以后连这么重要的文件他看都不看，就自己闭门造车抛了一个政改方案出来。鲁平就说，你如果继续搞坚持搞你的政改方案，我就要公布，把这七封信的内容和你的政改方案对照一下。他马上对鲁平主任说，这七封信是外交文件，是绝密文件，你不能随便公布。他回去以后7天，英国大使馆呢就突然那个知会中国外交部，说今天晚

0: 晚上八点，也就是伦敦时间12点，英国啊将要公布这个两国外长啊外相交换过的这七封信件，并且发表评论。所谓的评论，就是彭定康啊回去给自己啊解化，
1: 找各种理由，
0: 搞各种理由来解化，搞一个突然袭击。当然我们中方也不怕，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嘛。所以那天我记得下午外交部和港澳办忙碌了一个下午，我们比他早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新闻联播是晚上7点，那个就是相当于伦敦的早上11点，比他早一个小时公布了这七封信，同时呢发表了我们的评论。我这回过头来再讲，彭定康那天到北京访问了，跟鲁平那个会谈当然是不欢而散了。在散之前，鲁平在告诉他，我们这个谈判就到这里为止了啊，接下来呢是国家领导人见你，就钱基森国务委员兼外长要会见你。他一听是国务委员会见他，他心里就不是滋味。他的期望呢原来是国家主席啊，那么总理啊来会见他。钱基森国务委员见他的时候呢，中外记者一大堆啊，他跑来要跟钱副总理握手，钱基森同志呢没跟他握手，这是罕见的。同时呢给了他3顶帽子，说你这个彭定康啊，你抛出的这个政改方案，第一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第二违反了中国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第三你违反了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和谅解。哇，记者马上就把报回去了，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啊这个批评彭定康三违反。当天晚上，这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大使馆也是欢迎也是欢送，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走了，宴会也请我们中方人员参加。看到彭定康啊，他在位置上坐不住，大使官邸门外啊还有好多记者在那边等着，要他表态，问他那个中国那个国务委员叫说你三违反，你什么看法，你什么评论。他一直想把这个降温啊，他去要跟记者面前啊，他就说了几句话，想出去再补充一下。彭定康这么跑出跑进，等到有一趟他跑进来的时候呢，正好撞住了一个 waiter， 就一个服务员，那个 waiter 拿的是甜点
1: 蛋糕、啊、
0: 蛋糕一撞上去啊，碰到彭定康身上都是，西装上面都是奶油。这时候啊，英方的中方的这个参加宴会的都哗大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笑彭定康。哎呀，我这次看彭定康的表情啊，马上几秒钟中间从愤怒马上转为一种干笑，马上就笑得出来啊，哈哈哈，他也笑起来，我们大家笑他也笑起来。哎，我跟你们讲个故事，我跟你们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保守党的副主席杰弗里豪原来是他的老上司，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么一撞到了一个 waiter， 手里拿了一个是热汤啊，烫的那个杰弗里豪啊噔噔噔的跳。他说
1: 就是那意思比我还惨呢，
0: 就说比他还惨。彭定康呢本来就个子很胖嘛，香港一个绰号叫肥彭嘛，看着他那个肥胖的身子带着那个奶油的西装，就当着我们大家面还在一跳一跳跳，他果然就跳起来了。彭定康，哎呀，我在想这个人啊，为了给自己解脱这个尴尬，连自己的上司啊他都能够去啊把他当笑料。讲到这个人呢，我还多讲几句。我有一次参加香港总商会最大的商会一个活动，坐在我旁边呢是总商会的一个副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商人。他说在彭定康心目当中啊，第一是彭定康，第二是彭定康，第三是彭定康，第四还是彭定康，
1: 是一个自私到家的家伙。
0: 他第五可能是英国保守党，第六可能是英国，香港不知道摆在什么位置。他在香港期间呢，有一次他有一次宠物狗啊从英国带来的失踪了，哎呀，他就发动啊上下左右啊里里外外的去搜，地毯式的搜寻， 闹得整个香港都满城风雨，报纸上都在登彭定康的狗在哪里啊，那谁能够找得到啊，这样子。
2: 北京之行给彭定康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但他和陈佐尔之间的纠缠还刚开始。1995年，彭定康提出大幅提高香港市民福利的计划，意在收买民心。对此，陈佐尔公开指出，用比 GDP 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可能会车毁人亡。此论一出，香港舆论哗然，许多香港市民对陈佐尔纷纷指责，连他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媒体和市民的责难，陈佐尔将如何应对？他又得到了哪些民众的支持？回归前夕，已经下野的撒切尔夫人再临香港，他又给陈佐尔留下了什么印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0: 在1995年的11月份，我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资料，说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的署长，他说我们现在香港的社会福利啊，自从彭定康来了以后啊，成绩是骄人的，已经呢连续5年了，年年都是以2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1: 大幅度提高这个福利。
0: 哎，他说我们还要按照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到2000年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警觉了，你拿这么高的速度去增长，你特区政府如果再接着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不就做辣了？你这不是在埋地雷吗？现在你来做好人，你到97年你就走人了，那么将来你特区政府不能以这么高的速度来提高福利的话，人家还觉得哦还是过去好。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月的月底我就发炮了。
1: 这是不是您正在开炮过程中？
0: 啊，对，这我在开炮。我说你这么来增长，就好像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面、山路上面，开一辆赛车，车上坐的是600万香港市民，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个彭定康，要不了多少年啊，就要车毁人亡。当天晚上就对我进行了这个围攻，他是什么断章取义？陈某人讲啊。提高福利，中方是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说我在批香港人。哎呀，一个星期恐怕是上千篇的文章啊。
1: 您的家人有没有因此受到一些？
0: 也有啊，
1: 压力。
0: 当时我的妻子是跟我一起去香港的，她也感到压力，她连上班有的都不大敢去了，也走在路上人家都说这个人陈佐尔老婆，陈佐尔说车毁人亡，他们在诅咒香港，心里面是有点悲凉。有点悲凉。更后面是我感动的呢，是有很多香港市民。还有一次在香港我坐打的，那个司机呢可能从这个后视镜里面看到，他认出我来了，他说你某某陈代表，他说你说得好，香港英政府啊，彭定康就是要把这个钱呢在回归以前，他走以前把钱花光，你要替我们看住这个树啊，给我很大鼓舞。我下车，他不收我车钱，当然我一定要付给他。
1: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您最后还见过一次彭定康是吧？
0: 在回归前夕吧。那香港新机场的一部分工程，就是青马大桥，那工程呢完成了。那个当时呢，港英呢把它作为一个最后一个政绩工程吧，搞了一个晚会，撒切尔夫人也来了，彭定康就陪着撒切尔夫人呢一个个来见。那天我记得撒切尔夫人呢还跟我那个这个交谈了一会儿，我们都对香港的未来、香港的前景呢是充满信心的。彭定康陪着他来啊，那我跟撒切尔夫人握完手交谈完以后，他也过来要跟我握手，那我呢也伸出手给他握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手啊软绵绵的，还有点汗，我就把那手就从手这么一抽就抽出来了。说实在，在彭定康当港督的5年当中， 中方官员给他握过手的不超过五个人。
1: 当时撒切尔夫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0: 我印象还很深刻的，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中英双方是创造了一个国际的范例，这里面有撒切尔的重要贡献。
1: 据说当年他跟这个邓小平一起谈论香港有关问题的时候，你来我往的也非常的激烈。
0: 这个撒切尔是铁娘子著称的，1982年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他刚打胜了，他自己呢也是趾高气昂的，我们小平同志他是绵里藏针的，跟他谈判的时候呢，撒切尔呢兜里藏着是三个方案，掏出第一个方案来是说，你中国必须承认啊，清朝政府签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割让九龙，租新界99年。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确，孙中山没有承认过，蒋介石没有承认过，毛泽东没有承认过，撒切尔呢又掏出了第二个方案来，以主权换治权。那好，主权是你中国的，还继续让我英国来管，我每年给你交租金。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97年7月1号我就是要收回香港，如果给你2年时间中英谈判香港牵头问题，如果2年时间谈不拢的话，中方可能要考虑在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听了一震啊，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的时候，面对着众多的众外记者，
1: 差点摔了一跤是吧？
0: 摔了一跤，那一跤呢，这个鞋子也摔掉了，这个就涉入了历史的尽头。
1: 香港回归前夕，还出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有一个间谍案，这个有一个叫梁明岩的港府的一个官员，当时说他是中共的间谍，是吗？这件事情据说您也出现了您的名字。
2: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媒体抛出一个爆炸性消息，港英官员梁明彦是中国间谍，他与陈佐尔进行一次私下会谈。这一消息引起轩然大波，陈佐尔被卷入舆论漩涡。这场沸沸扬扬的间谍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那次会谈中梁明彦对他说了什么？离回归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方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按照之前的方案，解放军将在7月1日0时踏入香港境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到港，而此时英军已经撤离，这就意味着回归大典时香港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如果在回归前就让解放军出现在香港，英方会认为自己颜面尽失，不能同意。陈佐尔临危受命，就这一棘手问题与英方谈判，在短短的5天内他将拿出什么锦囊妙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 就是梁明彦吗？
0: 对，这就是梁明彦先生。他当时是香港的人民入境处的处长，他是作为英方的专家组的组长，我是中方专家组的组长。在1996年7月份有一天，梁明彦先生接到这个通知，要他到那个公务员事务司那边去，就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了。这部门首长就找他谈话，说你必须在今天下午下班以前提出退休。梁明彦觉得什么理由啊？那个首长就冷冰冰跟他讲，理由啊你自己知。那首长就跟他讲了，你如果 今天下班以前不提出自动退休的申请，我就要实行强制退休。强制退休呢，你将来的退休金就全部没有了。梁明月很痛苦，就在那天呢下班以前呢，递交了这个退休的报告。那么恰好在那一天，是我跟他早就约好的两个人呢要碰头的日子。我跟其他专家小组的很多英方的组长呢也都有这种不定期的例会，但是那天下午我到了，我记得是君悦酒店咖啡厅，我进去的时候呢，梁明月已经坐在那里，啊，神色很凝重，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今天呢，已经呢提出了退休申请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合作了。我们交谈大概才十分钟左右，大概过了七个月，港英的那个立法局呢，就准备对梁明月呢做一次质询。在这次质询中间，梁明月呢，这次他是有备而来，我不是在自己主动要退休的，我是被迫退休的。为什么被迫退休？理由我也不知道。有一位逢中必反的一位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呢突然的就是说，哎，主席，对立法局主席说我要发言。梁明月这个退休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个香港电台他说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这个听众说呢，在某年，就上一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啊，在君悦酒店咖啡厅里面，啊，就是他退休的那一天，看到他和陈祖儿、陈某人两个人在那里密谈。好，梁明月导师很镇定，他说是，那天我是跟陈有过一次见面，那因为我不能再工作了，我就通报他。这边记者啊得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就是这个爆炸新闻一样的。那天我记得我跟那个这个英方啊这个谈完了财政预算，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数字，走下台阶一下子就被记者围住了，就问这个问题，问梁明月同样的问题，你在某月某月有没有跟梁明月见过面。那个事情我倒很从容，我马上一想，我也就把讲一五一十的讲了，哎，跟梁明月讲的正好一样，两面一样，所以这个事情总算把它平息下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在港英这个高级公务员中间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退休当天就背后有人监视，是吧？我这个作为中方代表，在香港社会被监视、被监听电话，啊，这个都是公开秘密。我到香港才几个月，好了，我们的有关部门就告诉我，你家里电话的那个。通话记录啊，在港英政府某一个部门的首长的桌面上面都摆在那里。
1: 解放军进驻接管这个整个香港的住房这件事情，来来回回你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谈判，是吗？
0: 本来呢，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好像这个解放军97年这7月1号啊进入香港，就是零点的时候，解放军就开进去了，就到香港了。可是啊，从深圳经过新界，经过九龙，再到香港岛，到香港岛的最南端，就是很顺利的开车也要在2个到3个小时、那么如果在零点的时候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的这布防怎么能够到位呢？而在6月30号的24点，7月1号的0点，这个时候正是两国的首脑在香港进行政权的交接仪式，这个时候不能有防务真空，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1997年的6月16号中午，我记得突然呢，这个接到这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同志给我打的电话，王英凡的副部长就说了，他陈祖儿，我现在在前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哎呦，这个就是来头不小啊！他说呢，中英双方呢已经决定，关于先头部队进驻的问题呢，放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来谈，因为专家小组的组长是我，你们连夜就准备，要快，已经是6月16号了，是吧？这个方面，这个事情呢，英方的顶牛顶得很厉害，他觉得呢，在97年7月1号以前，你解放军就要，啊，这个招摇过市的来进入香港，这不是他没面子吗？ 要一支先头部队进来啊，跟英方的焦点呢，就五个问题：进来多少人？路线怎么进来？从水路进来还从陆路进来？进驻哪几个军营？什么时间进来？带什么装备进来？所以呢，第二天开始就跟英方就谈了。这个谈判呢，可以说我在香港这个1208天当中的最艰难的一场谈判，
1: 在这儿呢，
0: 哎，都硬碰硬啊，谈得很艰苦，五天五夜，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因为香港回归的这个仪式都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的会展中心呢就在英军司令部边上，所以这个英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在7月1号0点以前就提前要进驻，这样才能够那个实现保卫这个政权交接仪式在零点以后的这个任务。
1: 他的指挥中心，
0: 就也是指英军的指挥中心，这个是英军怎么也不肯让的，起初怎么也不肯让的，他等于说解放军在我这个还在我管制的就开到我的司令部来了，是吧？
1: 被占领了吗？不是，
0: 被占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大校，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叫杨建华，他说可不可以啊？两军也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好，英方一下子情绪就松下来了。哎，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为这个两军交接，为最后谈成打下基础的，是我跟鲍亚伦，就英方的组长，那谈得很僵了，都有点丧气。有一次都谈完了，大家都散了，走到楼梯口，鲍亚伦叫就用英语跟我说，他说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那我说好啊 ，OK。代表团的其他人都已经下楼了，我们两个就折回来了，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是放杂物的，放文具杂物的，这几平方米，我们两个就坐进去了，只有一条板凳，一条板凳上面，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面，把门呢虚掩起来，也没有电灯，都黑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交换意见的啊，说了也不算数的。鲍亚伦说呢，中方还能做什么让步？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的症结就是他要面子。九龙有一个这个军营叫做羌会山军营，这个军营呢是在闹事，他是怕我们如果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去的话，他的面子没有了。我告诉他呢，中国军队可以先头部队不提前进驻九龙的这个羌会山军营。但是我告诉你，威尔斯亲王军营就是英军司令部，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如果说还要我再做一些让步的话，我说呢，我们先头部队的人数也可以事情呢适当的减少一点。哦，他听了以后，他我想这个有戏，这个有戏。那第二天呢，谈判果然呢就很顺利了。然后呢，人数方面呢，这个北京给我的低方案的底线是500人。我脑子里面想想呢，我想呢再加一点吧，我就说509，九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1: 在中国最大，
0: 中国最大的一个数字，是吧？
1: 陈先生，应该说这个香港回归的相关的好多的故事啊，说也说不完。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谈判来说，我们最终的这个底线是不是还是挺强硬的？因为在跟您讨论的过程，听您说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感知到一个细节，就是一旦谈不下去了，中方往往就是不谈了，我可以就不谈了，半个小时也好，6个小时也好，我走了，我等你来主动来找我。所以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这个整个的贯穿整个的这个谈判始终的
0: 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收回香港。看，我记住我的老上司老外交家季鹏飞同志，我赴任去香港前，他给我一句证言，他左耳，他说外交啊是妥协的产物，你不可能就是说国家你什么都要拿到，在拿到的时候你也要有所松动，也要给对方一点什么。就谈判来说，不是谈不成就拉倒，没有，我们尽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中英两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声明了，那么已经把和平解决 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作为一个国际的范例啊，已经提交到联合国了，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呢？我们都充满信心的。
1: 谢谢您。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翻开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字文的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寥寥八字如同一支巨大的画笔，一下子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上古画卷。千字文一经展开，就瞬间将我们拉入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从天的至高无上与运行不息，到地的厚重载物与孕育生灵，从玄所蕴含的悠远神秘，到黄所象征的中和与尊贵，再从宇宙所涵盖的时空观念，到洪荒所追溯的创世记忆，正是这短短八字让我们跳出了日常琐事的局限，直指宇宙本源与天地规律，既藏着古人对世界的终极追问，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那么这八字究竟承载了多少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玄黄与圆黄的版本之争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我们讲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能到这里呢，有人就会打岔了，不是天地圆黄吗？怎么又跑出来个天地玄黄？那么究竟是天地圆黄还是天地玄黄呢？我们今天就来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负责任地说，天地玄黄是周星驰的原创，但是天地圆黄也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很多大家包括宋徽宗、康熙皇帝，他们的版本都是天地圆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避讳造成的。避是避开的意思，讳呢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儿。中国古代呢，出于对君王对尊长的这个尊重的需要啊，出于封建伦理，对帝王贤者尊长的名字他不能写出，不能说出。这个现象呢古已有之，孔子在编春秋的时候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看起来呢，这既有封建的落后的一面，但其实呢它也有人性化、有人文关怀的一面。人与人交往吧，总有不能说和不能这个当面说的事儿。就是今天咱们见了领导、长辈，尤其是父母，你也不能直呼他的名字。那么遇到和帝王、父母相同的字或音怎么办呢？三种办法。一，改字，找一个和这个字意义相同的字换了，像秦始皇嬴政、惠政，那么正月就变成了端月，汉文帝刘恒、惠恒，北岳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惠启，河南很著名的古都启封就变成了开封，宋太宗赵光义、惠义，河南益阳就变成了信阳。陆游有一篇文章《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有一个叫田灯的州官让州内的百姓会灯字，把灯字改为火， 当地的百姓在正月十五有放灯三天的习俗，所以放灯就变成了放火，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种避讳呢，有时候会造成很奇怪的现象，有人父亲名高，一辈子不能吃糕点；有人父亲名石，他就不能走石桥，走石头路，那必须过，非得过的怎么办呢？就让人背着赶快的过去。唐代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李贺啊，因为父亲的名字叫进素，所以他一辈子不能考进士，尽管才华横溢，终无用武之地，闷闷不乐，27岁就去世了。非常惜才爱才的韩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质问道：富民尽素，子不得举进士，若富民人，子不得为人乎？富民尽素，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的名字叫人，孩子就不能称人了吗？五代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冯道，有一次呢，他的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给冯道讲道德经，那算是撞到枪口上了。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6个字3个字犯了忌讳，这还怎么讲？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到了门客嘴里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南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呢非常喜欢读书，每当读到良臣的时候，他就用爹爹替代。孟子中呢有一句话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说呢，他那个时代的大臣，所谓良臣，都是怂恿，都是鼓励他的君王穷兵黩武，滥用名利，这在古代呢就是千夫所指的民贼。孩子不懂这些呢，孩子读到这一块就变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避讳呢在古代呢它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所以古人起名字呢特别讲究啊，尤其是帝王尽量用单字，用生僻的字，以免给后代，给这个世人呢造成麻烦。天地玄黄的玄字就犯了避讳，康熙皇帝名玄烨，所以清代呢从康熙皇帝开始，天地玄黄就变成了天地元黄，一直到民国才改回来。宋代呢没有帝王的名字有玄字，但是宋代任财神赵公明为先祖，赵公明，公明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玄朗，所以在宋代呢玄字是避讳的。回到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字面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天色玄黑，难以捉摸，地色土黄，充满着文化内涵。我们先认字，先看这个天字，甲骨文中的天是一个人的象形啊，象形字的头上画了一个圈圈，圆圈是指示符，代表人头顶上的天空。后来呢这个指示的圆圈变成了一横，这一横呢具有混沌太初的含义，更突出了太空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也就是说呢天至高无上，文字由一和大组成，这是天的第一层意思。天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指我们心中的这个天神天地。老人说呢，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这个天呢指的就是天地天神。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是世间万物最大的东西，那么由于它是最大的，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一切的神力，被崇拜成为天地。这个观念呢可能古已有之，但是在周朝呢发展成了一套系统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呢，周人是灭商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商人特别信鬼神，在商人那里，人的世界是由神的世界主宰的，在所有的神中最上面那个神上帝不是别人，是殷商王朝的帝王的祖先，因此他们可以管理人间。现在你周人不按牌理出牌，你把人家给打败了，如果在理论上不解释这个问题，他是很难让这些顽固的殷商贵族臣服的。 为此呢，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呢，发展出了天的理论，说呢，在自然界中，天是最大的，没有比天更大的东西，包括各种神，包括人呢，都要归属于天，天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所以呢，商人所说的那个上帝那套理论呢，就靠不住了，他就把这个殷商王朝的先祖同至上神的关系给割裂开来了，既然你的那个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那么这个上天呢就不一定非要保佑你了。那天选什么人来管理人间呢？他的标准是德。什么是德呢？德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啊，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天金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段话呢是周武王在八百诸侯会盟京时发表的，他说呢，天呢怜悯同情百姓，百姓的愿望呢天是一定要执行的。现在呢商人殷商王朝呢他不怜悯百姓，滥用名利，惹怒了上天，因此呢周人替天行道，推翻了殷商王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就是上天呢他不会偏袒任何人，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谁能保护老百姓，他就辅佐谁。老百姓呢也不会一直尊崇某一个人，谁给他带来好处，他就会感恩谁，感念于谁。所以这种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天意和民意联系起来。后来呢，孔子把这种遗产呢融入到他的以仁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啊，成为儒家的核心。天的第三层意思呢，是指自然。在《天论》里有段话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说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因为有尧这个大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个大昏君而灭亡。遵循自然规律，用治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就会得到太平；不遵循自然规律，用这个乱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天下就会凶险。这里呢，天就成了自然的含义。那么天呢，又从这个太空又引申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从太阳升起到太阳再次升起是一天。毛主席有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天四个基本意思，从我们头顶上太空到我们心中的天神，到自然界再衍生出来时间观念。下面我们看地。地这个字呢，它比较复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呢，没有找到直接和我们今天这个地字相对应的字，所以很多学者就从说文解字中找到这个解说的地字。这个地呢，这边是土，这边是野，这个野字呢解释为是虫蛇的形象，因为上古时期呢草木丛生，虫蛇随处可见，地上到处都是虫蛇，以此来表示地。也有人说呢，那个野字象征着生命之门，因为土生万物，因此呢把它解释为生命之门。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地呢来源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坠字。那么我们看这个甲骨文中这个坠字，它的左边呢像个耳朵旁，这个形状呢在甲骨文中呢它代表的山崖山坡，然后右边呢是个骨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夭的孩子把它抛下山崖，是抛葬的意思。后来骨字变成了倒写的人，是一个意思啊，也是成人离世以后抛葬。到了金文中，在倒写的人下面加了三个符号，一是表示捆绑这个尸体，捆绑包裹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是表现抓和这个抛的动作，第三呢在下面加了个土，表示土坑啊。这也显示出它是这个从抛葬向土葬的过渡。这个篆文中土上面那一堆抛葬的动作呢被写成了罪，字意就消失了，后来就把这个耳朵旁给去掉了，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上面这个罪就变成了也象征着蛇形，就接近于说文解字中那个解释了，最后呢形成了今天这个字样。这是地的来历。地以土 土生万物，我们崇拜天，但是呢我们更依赖大地，这是呢地的含义。下面我们看玄黄。玄黄呢指的是两种颜色，我们先看这个玄字。玄字在甲骨文中是丝的半边，这是个指示字。所谓指示字，就是在没有或不方便把它画出来或表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般呢是在象形文字中，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形成这个字。那么这个玄字是丝的一半，丝的一半，一个单根的丝，它怎么样呢？很难看见，看不清，很难琢磨。有人呢就把它引申为黑的意思。到了经文中延续了这个字的字形，然后呢有人就解释它是一个弓弦放松的这个状态。到了篆字中又加了一个绳结，也可以说是加了个盖儿，那就更看不清了。所以到楷书和隶书中，那个绳结或盖呢就变成了一点一横，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玄字。玄在《说文》

洋上，海洋把这个蓝色的光芒反射到大气层，所以我们看到了天是蓝色的。实际上呢，回到天的本来面目，它就是黑色的，像我们晚上看到的星空啊，黑色的天空有几个星星，有些星星在闪烁。这是玄的第一层意思。玄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看不清，所以它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思。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妙的道是所有智慧奥妙的起源，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切奥妙的门户和源泉。所以这是呢玄字的解释。下面我们看黄。黄字在甲骨文中呢得有很多字形，说明这个字呢在当时很常用。关于黄的解释也比较多样。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是一个人戴上了玉环的象形，因为古人呢喜欢玉，贵族呢尤其喜欢玉，因此呢配上了玉环，这是玉环的象形。说后来呢有了黄白色代表了颜色以后，这个字形的意义就消失了。还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呢它是箭靶的靶心，中间那个一竖呢它表示一根箭，圆圈呢表示靶，有的呢在靶的中间还画了一横，表示正中靶心。古人常以部落首长的特长和独特的发明来命名他们的首领，因此呢这个字呢指的是善于射箭的人，因此皇帝呢是善于射箭的。由此又往下推，然后呢就有了善于刀耕火用焚山造田的是炎帝，善于挖土制窑的是尧，然后推广熟食的是舜，抓鱼的是鲧，治水治蛇的啊捕蛇的是鱼。这是呢第二种解释。黄在《说文解字》中是地之色也，从田从光，光以生光，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就是呢黄色呢它是土地的颜色，因此呢给人很丰富的文化想象和内涵。首先呢我们的土是黄色的，黄河流域黄土遍地分布，农耕民族对土尤其对黄土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来源都来自于土地，我们的农作物像麦子水稻树荠，它成熟的时期都是黄的，我们的皮肤甚至和黄呢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呢古人对黄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唐朝的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黄承天德，最胜存美，故以尊色为饰也。黄色承载着天德，被尊为崇高的颜色，用以表示尊贵。其次，黄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中央的位置，这种说法与五行有关。所谓五行呢，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古人心目中呢，万物是相通的，金木水火土分别和颜色和方位有关，金是白色的，水是黑色的，木是青色的，火是红色的，土是黄色的。这五种颜色呢分别还和方位有关系。春秋大传中讲，天子治国有太社，这个太社呢指的就是宗庙社稷，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中的审美，最好的最适合的最美的是中啊，因此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则功之中而立庙。就是古代的帝王选择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又在自己国家的中间建立自己的宫殿，在宫殿的中心建立自己的宗庙，东西南北中黄色居中央，这又使黄色呢赋予了一层独特的地位。第三呢，黄还和权力和财富有关，金子是黄色的，太阳光呢是金黄色的。古代呢
帝王就认为自己是天上的太阳，他们要散发出

0: 黄色的光芒，而皇帝和黄色呢，这个黄是一个读音，因此呢，从隋唐以后，这个黄字呢就变成了尊贵的颜色，到了宋代干脆就变成了帝王色，所以宋代以后黄色就是帝王的专用色。黄色在寺院中啊，在宗教中呢，僧侣的黄色又增添了他的素雅和超然于世的感觉。今天黄色已经变成了大众色，像我们的信号灯由黄色一闪就告诉你要停了，然后呢校车共乘车提醒呢注意要避让。回到天地玄黄，那么它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这句话呢，它来自于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个天玄而地黄到了千字文里边，因为要合辙押韵，就变成了天地玄黄。在淮南子太祖训中就有天赦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说天呢设置了日月，排列了众多的星辰，调节阴阳的平衡，然后呢安排了四季的交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天地观，有了天地就有了人类，就有了万物。在易传中，天总是在不停的运动，永无止境，地呢则静静的承受着一切。在古人心目中，凡是圆形的它都有着好动和这个不稳定的特点，像日月星辰代表着积极和主动，凡是方形的都有着静止和稳定的特点，代表着消极和被动。这样呢，古人就形成了天圆地方啊，天动地静的观念，由此演化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考。天的运行呢，四时的交替，日夜的更迭，岁岁月月，生生不息，是刚健至德的最好体现。君子呢就应该像天这样奋发图强，永无止境。地呢，它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呢就应该像这个地这样包容博大。地虽然化生万物，但地不能单独的化生万物，它需要天赋予能量。所以天地交则草木盛，天地不通则圣人不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周易上才讲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听起来呢很深奥，实际上呢也不容易懂，博大精深。这是天地玄黄。下面呢我们来看宇宙洪荒。宇宙洪荒呢指的是远古时期混沌蒙昧的状态啊。先来看宇字，这个宇字呢在甲骨文中没有这个宇，金文中宇是一个房屋的形状，今天是宝盖头，里边呢有一个鱼，这个鱼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屋檐多余伸出来那个部分。所以鱼字呢最早指的是屋檐，又从屋檐呢衍生出了这个房屋，又从房屋衍生为空间，从空间呢又变成了天下，最后呢形成了今天宇宙这个概念。这个《说文解字》中说，鱼屋边，从绵鱼生，意曰上动下鱼，就是说呢这个鱼字呢是屋檐的意思。这是关于鱼。下面咒字，咒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咒字呢也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里边有个油字构成。这个油字呢也有几种解释，一是解释它是房屋的栋梁啊，支撑房屋的，因此呢它是栋梁的意思。也有呢说这个油字呢像个什么呢，像车轴，车轴呢它是在由此自彼，由彼自此呢它在循环啊，代表着时间。还有呢说它是一个田，从田里边穿过经过直至房间，房屋是经过的意思。这三种解释不同呢导致这个咒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中说呢，咒，周瑜所及父也，也就是说呢这个咒字是车船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咒字呢在后世的使用中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淮南子齐苏训里边说，往古来今谓之咒，四方上下谓之宇， 就是四方上下是六合，六合为宇。那往古来今，从古代到今天呢，它称之为宙。宇宙合在一起呢，它是时空观念的总和。古人这个观念呢是很先进的，因为时间呢是依附于空间的，是空间状态的延续，没有空间时间就没有意义，所以空间变化了，时间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呢就有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说法。西游记里很多次出现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有人解释说这是通过天下观察得来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月以后我们再看天上星星的，它在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了一个月，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十二个月，天上过十二个时辰，因此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在南北朝时期呢，有本书叫《述异记》，《述异记》里边讲述了一个故事，王志观棋。说王志呢有一天到山里打柴，看到西边石头旁两个孩子在下棋，王志呢他喜欢下棋，就过去看棋。你去看棋，你不能拿着斧子去啊，他就把斧子放在了西边的地上，然后过去驻足观看。这两个孩子呢一边下棋一边吃东西，顺便呢也把枣核一样东西给了王志，王志含到嘴里就不觉得饿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对他说，你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王志也觉得对啊，我是来打柴的，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棋，然后就准备回去。这个时候怪事出现了，他的斧子还在，但是斧柄呢全部腐烂了。他出来的时候呢，磨得锃光瓦亮的这个斧头变得锈迹斑斑。王志拿着自己锈迹斑斑的斧子回到村里，更怪的事儿出现了。村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向村里的人打听他家人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好在呢，这个村里还有一些长者有见识，他告诉他，你说的事儿呢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王志这才意识到自己打柴呢误入到了仙境，然后呢就留下了仙境一日地上百年的这个说法。这是关于宇宙的这个时空概念的一种推想。那么宇宙是怎么来的呢？宇宙按照现在科学的说法，它是137亿年以前一次大爆炸形成的。而在我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个传说，盘古开天地，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呢混沌，宇宙还没有形成，一个巨人盘古呢在那之中呢睡了18000年。有一天他睡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就抄起自己的大斧子，一斧子劈下去，开天辟地。这个时候呢，轻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浊的阴气下降为地。盘古害怕天地再合在一起，然后就用手撑着天，脚用力踩着地，天上升一丈，地下降一丈，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天地终于分开了。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呢，反映了盘古的这种责任感啊，很有中国脾气，中国特色。那么洪荒是什么意思呢？洪荒指的是洪水过后那种混沌荒蛮的状态。我们先来认字，先看洪字。洪字在甲骨文中、金文中呢没有这个字，在篆书中呢它是由水和贡构成的。那么这个水呢代表着河流，贡就代表着很多河流汇到一起，导致水位上涨，形成水灾。所以洪呢它就是发大水。在《说文解字》中，洪降水也，就是河川泛滥，这是呢这个洪字的意思。荒，甲骨文中没有荒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的中山王的王湖里边有这个字。它上面呢是个王字，表示人亡，下面是这个川，代表着河流淹没，表示呢大水泛滥以后草盛人稀，这个家毁人亡。说文解字说荒无也，就是荒呢是无。一种说法认为荒是野草长满了田地，洪荒呢指的就是大水过后杳无人烟草盛人稀的这个状况，这是洪荒的意思。那么关于大水，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世界上呢关于这个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说明在史前呢可能人类呢遇到了一次大型的灾难，只有极少数的人存活了下来。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希腊的神话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说天帝宙斯非常讨厌人的贪婪，人的恶行，他要发大水把人给淹死。这个时候普罗米修斯呢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直致力于导人向善的一个人，他得到消息以后呢迅速制作了一条大船啊，然后呢在洪水中生存下来。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呢他讲有一个智者叫曼努，他一次在沐浴的时候呢有一条小鱼跑到他的这个手心里边向他哀求，曼努呢就把这条鱼救了，放在了这个坛中。过了一天，小鱼长大了，坛子放不下了，他就把鱼呢放在了湖里边，然后没多久这个湖也盛不下鱼的身子了，这个鱼就恳求他把它送到海里，曼努就把鱼送到了海里，鱼就对他说，我是一个神，马上要发大水了，我送你一条船。然后曼努呢又躲过了这场洪水。在中国的神话里边也有两则这样的故事，一是女娲补天，一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呢说共工氏啊和祝融氏大战，共工氏撞断了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呢是撑天的柱子，撞断了不周之山以后呢天塌地陷，洪水泛滥啊，人呢流离失所，祸为鱼鳖。在这种情况下呢，女娲奋不顾身炼五色石来补天，砍断了大鳌的四条腿来撑着天做柱子，然后呢杀了黑龙来救助冀州，用炉灰呢来堵洪水啊，所谓苍天补，四极正，引水河，最后呢堵住了洪水，百姓又恢复了安宁的生活。另一个说法呢是大禹治水，是在尧时期，那个时候呢洪水泛滥了20多年，尧帝让鲧去治水，鲧采取了堵的方法，不得要领，9年下来没有成果。后来呢鲧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责任，带领民众呢治水，开山辟路，疏通河道，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就是在外面呢待了13年，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这个风餐露宿，吃穿简陋，带领民众终于疏通了河流，制住了洪水，
1: 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
0: 上面这些传说呢，不管是中国的和国外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洪水的泛滥是因为人的恶造成的。所不同的地方呢，是国外在讲洪水的时候，是由于他们的神的帮助，他们最后躲过了洪水，所以他们要感恩，要感谢他们的神。而中国的神话呢，大禹治水也好，女娲补天也好，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命由我不由天，一个奋不顾身与洪水搏斗，一个率领民众这个制住了水患，就是中国人呢更崇拜那些能够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啊，争取美好生活的英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 俄乌冲突爆发迄今已经4周年，在这场冲突当中，俄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俄乌战局愈发焦灼，不论是前线作战还是隔空互袭，俄乌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好，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来回顾和分析过去一年俄乌战局的变与不变。
4: 美国首次宣布暂停援乌的时候呢，就有声音认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乌军将一溃千里。如今看来，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那么，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和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到底有哪些关联？对乌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先生，
5: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从之前的坚如磐石到现在的象征性，的确从数额上看呢高度缩水。但目前俄乌冲突包括战场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移支付，美国呢给装备给，但是不白给，要通过北约欧洲国家买单，所以大量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从美国交到乌克兰手中，但是呢钱是欧洲出，也说明呢之前的援助金额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武器装备到达数量的下降，所以北约和盟国要当冤大头。第二，目前战场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距离作战，很多武器装备不再依赖于高大上，像目前的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已经成了重要角色，60%以上的伤亡全部由无人机构成。那么相反，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好像类似的战果并不多见。另外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乌克兰的产化武器，在极端条件下，在恶劣条件下，乌克兰近战武器装备正在悄悄地替换之前的主力位置。所以尽管美国目前每年只保留5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但是对前线的冲击似乎不大。
4: 那么除了像导弹和炮弹这类呢看得见的美国的援助啊，其实乌军对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呢更加的依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多次威胁要切断对乌的军事情报支援。魏先生您怎么看？
6: 乌军在前沿区域作战，针对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一旦美国减少了这种情报层面的支援，乌军就会面临更大的被动局面。首先呢，不知道俄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不知道他要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有哪些，可能手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就很难针对俄方的这种兵力的集结地点，包括前沿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情报层面，欧洲是没有办法替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在北约的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美国是主要的情报提供方啊。那么它有大量的侦察卫星，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包括有这种电子侦察和信息的这种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切断了情报的供应渠道，欧洲国家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那么比如说呢，欧洲国家拥有的这种先进预警机的数量就非常少，可能像法国只有3到4架E3老旧的预警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旦美国在情报层面做减法，乌军的部队就难以进行高效的防御，而且呢相关的远程火力系统也会出现找不着目标的情况。欧洲国家会提供一部分的情报，但是呢无法满足乌军全面作战，尤其是防御作战的需求。
4: 面对美国对乌援助政策的突然转向，欧洲国家呢多次声称将在援乌的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过去一年间，欧洲国家对乌军援的态度可谓是坚挺啊。然而呢，欧洲国家研发制造的武器在实战当中却是故障频发，不太给力。欧洲的武器装备为何总在实战当中掉链子呢？杜先生。
5: 欧洲国家老牌军火商在冷战期间呢是军火广告上的明星，很多装备都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全球销售，但实战中好像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我想第一点呢就是水土不服，在乌克兰残酷的条件下作战，近距离作战，这样呢很多的压力包括威胁都超出它的极限。第二呢是不适合新型的这个技术条件，也很多乌克兰看起来很土的无人机，但实际中它能飞行能攻击，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研制高大上无人机，在严寒条件复杂 电磁环境下居然起飞都难，另外规模有限。欧洲国家、北约国家长期依靠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天塌了有高个顶着。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比如美国正在撤离欧洲，美国在欧洲的主导位置下降，这样呢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明显显出了在指挥、通讯、情报很多方面的巨大漏洞。所以美国一旦中断对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所援助的武器装备短板和弱项暴露的会更加明显。
4: 嗯，那么除了已经提供的装备实战表现不佳之外呢，欧洲曾经承诺提供的许多装备呢也迟迟没有出现在前线，为什么这些承诺都不见了呢？魏先生，
6: 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分为两类装备，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老旧的或者是现役服役时间很长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履带式的步战车、自行榴弹炮以及主战坦克。这部分装备呢交货的速度比较快，因为有一些这个主战坦克虽然处于封存的状态或者是已经是处于退役的状态，经过简单的维护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很多的这种老旧的服役了十几年甚至是使用了更长时间的这些主战装备，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它的生存时间是非常短的。面对俄方的 FPV 无人机，包括反坦克火力，在战场上很快就被打成了零件的状态。此外呢，欧洲国家也向乌克兰承诺要提供一些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但是呢，它需要进行这种生产，所以它是有一个生产周期的。比如说山猫履带式的步战车，现在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没有批量的装备，所以生产需要时间，人员培训需要时间，适应战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导致交付的周期比较长。
4: 美国援乌意愿不断下降，欧洲援乌难以落到实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在地面的攻势在多场攻坚战当中陷入了僵局。
7: 2025年3月8日，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俄军爬过一条直径1.4米的天然气管道，袭击了在俄库尔斯克州苏甲的乌克兰军队。俄媒事后披露，俄军特战队员在仍有天然气残留的管道中花费2天行进了超过15公里，又在管道中等待了4天，一些队员中毒甚至死亡。最终俄军特种部队成功发动突袭。至2025年4月26日，俄方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然而在其他战线上，俄军的推进速度却比较缓慢。乌克兰国防部称，仅2025年前10个月，俄军飞机就投下了超过4万枚滑翔制导炸弹。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至2026年1月底，俄军尚未完全占领上述任何一个据点城市。在前线，俄军和乌军士兵很多时候不再乘坐步兵战车，而是驾驶摩托车、全地形车、普通民用车辆、滑板车、自行车，甚至骑马。继2024年出现的龟壳坦克之后，2025年俄军又发明了刺猬坦克。这些尖刺实际上是一捆捆的集束铁丝，与此前的活动板房相比，重量更轻，防护面积更大，在战斗中损毁后替换起来也更方便。这很快受到乌军效仿，如今俄乌双方的刺猬坦克、刺猬战车在前线已屡见不鲜。
4: 战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字面意义上的摩托化步兵，还有像滑板车、自行车、全地形车，甚至还有骑兵。而乌克兰战场上装甲车辆的画风呢也愈加的离谱，继龟壳坦克之后现在又出现了刺猬坦克。有人说这些现象都是被无人机给倒逼出来的，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
6: 因为呢俄乌双方的作战士兵要携带大量的补给装备甚至包括弹药，所以徒步行军啊非常的耗费体力。如果说呢有这种能够方便使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啊，无论是这种全地形车、摩托车、滑板车，甚至是这个骑马，那么都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便于物资的运输，便于人员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尽快的机动。那么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无人机针对于装甲作战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且呢传统的附加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无法实现360度的这种全方位的防御，所以我们看主战坦克的这种附加装甲变得越来越夸张，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抵消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主战坦克 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作用。可是呢，随着装甲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坦克的机动性和车组成员观察战场环境进行射击的时候，视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俄乌双方的一线装甲作战部队而言，是保命优先。那么至于说视野会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呢机动性会不会这个下降，已经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4: 嗯，尽管俄军投放了更多的重磅制导炸弹，但是地面攻势再未复现2024年所谓势如破竹的局面。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杜先生，
5: 从这个地面势如破竹到目前缓慢推进，实际上呢是地形条件、战术原则诸多要素所决定。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行动面临的是乌军二道防线，二道防线呢早已经地堡化、要塞化、城市化，而且参照之前对核武器的防护进行了加固、进行了改进，所以大口径炮弹打上去没有大用，这个几千公斤的炸弹炸上去有点小用。所以尽管在空中投放了大量重磅炸弹，但是地面要想克服地上地下多层次结合的坚固攻势体系，难度极大。所以面对目前城镇化、要塞化、地面作战的行动，从之前的快速推进正在降低速度。总的感觉呢，地形因素是主要原因。
4: 嗯，好，在正面战场战局焦灼的同时呢，俄乌双方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针对对方的腹地的打击也没停着啊，是愈演愈烈。那么这些袭击到底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
7: 过去一年里，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规模显著上升。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在2025年10月，俄军就发射了5300架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74枚巡航导弹和148枚弹道导弹，这一规模是2024年同期的近3倍。其中无人机的命中率约20%，弹道导弹命中率约81%，而巡航导弹命中率波动很大，在10%到42%之间。2026年1月8日夜间，俄军再次动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俄军也在过去一年中频繁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自2025年1月以来，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已有21家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乌军还动用了巡航导弹，例如在2025年9月29日，使用改进型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布良斯克州的一座大型电子厂。在2025年12月，乌军向俄罗斯发射了5枚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其中1枚命中目标，4枚遭拦截。
4: 俄军在近期啊，再次动用了他们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乌克兰方面声称，在真数导弹的残骸里面呢，他们发现了古老的真空管，所以乌克兰方面的专家就讽刺其为加加林时代的科技啊。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讽刺，杜先生您怎么看？
5: 的确呢，在真数导弹中有一种很古老的元器件，这样联想到1976年比雷克中尉叛逃日本，当时速度连西方导弹都追不上的米格25战斗机是西方的重点跟踪对象，所以拿到这架宝贝以后，日本和美国联合拆解，和当时美国现役飞机一比对，像蒙皮发动机、火控包括其他都进行对比，突然发现在这架米格25战斗机内居然有电子管，很落后，而且体积很大，重量也很大。但是他们惊异的发现，只有苏联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也说明呢，如果飞机大量使用集成电路，在核武器的冲击波包括电磁脉冲之下，很快就会丧失功能。但唯有这种老旧的坚固的电子管可以让飞机在核环境中作战，所以说明真数导弹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常组合。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核威慑中，在核大战中能够使用，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在战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个电子管，我感觉不应该成为耻笑俄罗斯装备落后的一个元器件和原因，因为俄罗斯有集成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去替代。之所以保留着古老的这种电路设计，说明俄罗斯还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
4: 嗯， 另外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呢扩大了对乌克兰城市和工厂等目标的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的规模，而乌方也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工厂以及军事基地。那么这些袭击是否真的能够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从而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呢？魏先生，
6: 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确实可以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从目前来看呢，俄方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是有技术的优势，也有数量的优势。因为俄方采用的是先进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组合拳，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俄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军工体系，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机构进行远程的火力杀伤。那乌方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既拦不住，也无法进行100%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此外呢，现在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在不断的提升，也可以使用上百架或者是数百架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8: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水陆空齐发力，安徽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精准施策聚势能，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以竹带素护江育鸟，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今天来关注第一篇，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近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4: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5: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6: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4: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7: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4: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